0: 您听我唱的怎么样？
1: 您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0: 不但唱得好啊，您这把吉他弹得也好，
1: 是吗？
0: 哎呵，尤其您听这个，
1: 听没了，
0: 这点儿都
1: 弹弹。又来了是吧？
0: 我主要忘不了这点儿。各位，我这才发现，我说我使着这把吉他怎么这么顺手呢？这不是我那把琴吗？圣贤，说实话，什么时候给我偷来的？
1: 谁干那事儿啊？
0: 那怎么到你那儿去了？
1: 就是刚才你放那儿，
0: 我放后台的
1: 啊？
0: 那不可能。
1: 怎么呢？
0: 我这个人一天到晚都离不开这把吉他。
1: 你说这一把吉他至于的吗？
0: 至于的吗？朋友，好好看，看清楚了，这不是一般的吉他。
1: 看清楚了，14.67一把的吉他，现在都没这么便宜的货。我告诉您，
0: 告诉您，这是一位姑娘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1: 姑娘，哪有姑娘？
0: 哪？
1: 哪有姑娘？让她给我来一把。
0: 什么就来一把？这定情信物随便送。
1: 你送我都不要，你定情信物送个好一点的。
0: 这多好啊！
1: 你送个。您看啊，您看不见这吉他上有字儿，我给您念念啊。您这清仓，
0: 你要不说眼睛小，这玩意儿耽误事儿。我告诉你啊，看好了，睁着俩小眼仔细看看啊，仔细看看，看清楚了哪个仓啊？
1: 哪个仓？
0: 这仓子上面这不还有草字头了吗？对吧？
1: 这草字头也念仓啊？
0: 这是人家那个姑娘的笔名，叫清仓。
1: 姑娘的笔名叫清仓。
0: 哎，
1: 他哥哥叫处理，他爸爸叫甩货，是吧？
0: 你诚心在这起哄是吧？
1: 我就不明白，这姑娘这个定情信物为什么送这把吉他？
0: 这里边当然有段来历了。
1: 怎么回事啊？
0: 我给你介绍介绍。你看我这个人呢，特别爱唱歌，
1: 喜欢唱，
0: 尤其是喜欢抱着吉他一边演唱，
1: 爱好。
0: 就是去年的这阵儿，我到咱们天津水上公园去了一趟，我站在湖边上，我看见人湖上啊有几位姑娘正在那划船，
1: 几个姑娘划船，
0: 我情不自禁的就演唱起这首歌。
1: 怎么演唱的？

0: 我刚唱到这儿，就听那边扑通一声，
1: 怎么了？
0: 床上有位姑娘掉水里，
1: 没法不掉下去。各位，您都听清楚了啊，刚才怎么唱的？说让人家姑娘在不注意的情况下，请跟他来，人正在船上呢，不掉水里掉哪儿啊？你这就属于勾着人家姑娘下水。
0: 嗨，我什么呀？我是无意中演唱了，谁让他到水里掉了？他这一落水啊，这船上的姑娘可吓坏，
1: 能不害怕吗？
0: 乱喊乱叫
1: 啊！
0: 哎，您还别说，落水那姑娘人知道没往心里去，
1: 哦，
0: 在水里边还唱上了。
1: 怎么唱的？
0: 救命啊！
1: 那是唱啊，
0: 嗯，
1: 那是害怕了。
0: 音色可不错，
1: 还不错，救人，
0: 我得赶紧下水去救人。
1: 嗯，
0: 哎。
1: 你会水吗？
0: 会水，游泳咱可在行。
1: 嗯，
0: 在我们单位游泳比赛，咱正式的拿过一次冠军。
1: 蛙泳，
0: 狗刨，
1: 狗刨冠军。
0: 哎，我是紧跑几步，就听扑通，
1: 人下去了。扑通，怎么回事？
0: 连吉他带我一块下去，
1: 吉他不离人。
0: 哎呀，到了水里，我这才发现，
1: 嗯，
0: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这一曲请跟我来。这姑娘居然爱上我了，
1: 嗯，
0: 在水里边就跟我表达了爱情。
1: 怎么表达？

0: 的？
1: 紧紧的和我拥抱。
2: 那是拥抱，人那是害怕。
0: 那搂着我干嘛？
2: 你救人呐、啊！
0: 我得救他
2: 啊！
0: 我救他。
2: 哎，我告诉你，是水里边救人最不简单了。首先说这会水的，得把这不会水的先得灌晕了。
0: 怎么着？灌晕了？
2: 你得把这姑娘灌晕了。
0: 你怎么这么缺德呢？你再说了，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也舍不得灌。
2: 你要不这样，俩人都有危险。
0: 哎呀，在水里边这姑娘是越搂我越紧呐。
2: 不会水啊！
0: 我心话，姑娘，我心姑娘，你赶紧松手，别抱着。
2: 你拉手啊！
0: 这不是干这个的地方，你这弄什么去？要不然咱俩一块玩完了滚。哎，这姑娘怎么连羊肉都没有啊？
2: 你捞人姑娘哪儿了？这是啊！
0: 我一想，他一痒痒一乐，不就把我放了吗？
2: 瞎出主意！
0: 我急中生智，就把这把吉他推给他了。
2: 怎么呢？
0: 这吉他是木头的，
2: 对，
0: 有些漂浮力。
2: 嗯，
0: 姑娘一下就把吉他抱住了。我是紧刨了几下，连拉带拽，实在怎么样
2: 啊？
0: 愣让我把这姑娘救上岸来了。
2: 这狗刨把姑娘救上来了。
0: 哎呀，救上来了，
2: 真不容易。
0: 哎呀！上了岸，我这才发现，感情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你别看在水里边泡了这么一通，她更水灵了，
2: 是吗？
0: 你别看头发湿了，显得青丝如梦；你别看衣服湿了，更露出女性的柔美。
2: 打住！闭眼！闭眼！胡琢磨什么呢？
0: 不是，
2: 打你一上来就看你小子不是好人，我告诉你。
0: 不是，我不救他。
2: 我这才明白，上水上公园自己弹着琴，看人家划船姑娘长得漂亮，就起了歹意，用歌声吸引人家姑娘注意力，在人家不注意的情况下，你把人家推到湖里。
0: 不是，
2: 你说你、
0: 啊、你别给我造谣了啊！你说明白了，他在湖里，我在岸上，我推得着他吗？
2: 你会气功？
0: 我什么时候会气功了？
2: 任你有办法。然后装模作样的假装救人
0: 啊，
2: 在水里边跟人姑娘搞，他就搞那小动作。
0: 这我什么时候跟人搞小动作了？
2: 你搞小动作了？
0: 我没搞。
2: 你猫人姑娘养肉干什么呀？
0: 嗨，
2: 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我不是怕自己淹死吗？
2: 对，宁可自己淹死也不能干这种勾当。啊，我又知道了，不就打算等人姑娘缓醒过来，想跟人家套套近乎吗？啊，准得跟人这么说呀。哎呀，姑娘啊，救你我是真不容易啊，喝了好几口水，不过没什么啊，这是一个青年人应当做的，我救了你，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也千万别问我姓什么，千万别问。不过有事儿到曲艺团找我，我叫郑健，28岁，还没结婚呢。
0: 问你等会儿吧，
2: 你跟我联系。
0: 你说我救上来这人，你报什么名字？
2: 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行了，把人救上来，快走吧，走吧，没你什么事儿了。走不走？不走，给带所里行不行？走，走。
0: 你说这叫什么人呢？
2: 哎呀，我说姑娘，您不要紧吧？
0: 哎，他都问下来，您看看啊。
2: 我关心他。
0: 哎，我说姑娘，只要这样一来，我就得走了，请别怪我无情。按理说嘛，救人应该救到底，等着你苏醒以后，我才能离去。可是现在我不能不走了，
2: 你就得走，
0: 因为你哥哥郑健不让我在这待着。
2: 哎，是不是？叫狐狸那是我妹妹，合着
0: 走
2: 走走不走？
0: 我走不了啊，我得把吉他在姑娘怀里了。
2: 不给了，
0: 不给我不要，反正也让水泡透了。哎，我就这样离开了那位姑娘。
2: 真没留姓名？
0: 没有啊。
2: 这么走了，
0: 你不都听见了？
2: 要说你这人还真不错。
0: 什么真不错？反正姑娘爱得上我，我就救活了。
2: 做梦的
0: 时候？这可不是做梦、
2: 啊、
0: 成为事实了、
2: 啊、
0: 没过几天，这位姑娘找到了我。
2: 怎么找到的？
0: 这吉他上刻着我的名字。
2: 嗯，
0: 她送给我一把崭新的吉他，
2: 对吧？
0: 刻上她的名字、
2: 嗯、
0: 把我那把吉他修复一新，留作纪念。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接触，我发现人家姑娘太可爱了，
2: 嗯，
0: 也喜欢唱歌，我们俩是情投意合，结成了伴侣。
2: 哎呀，真没想到这狗刨刨出一媳妇来
0: 啊。这就是我这把吉他的来历。
2: 这就是这把吉他的来历。
0: 来历已经说明了。
2: 哎，你别说了啊，不错。因为什么呀？他说的完全属实
0: 啊。
2: 因为那天救人那天我就在场了，
0: 是不是啊？
2: 我看得清清楚楚啊。
0: 哎。

0: 你在场了，你怎么不下水救他？
1: 我有媳妇儿了。
0: 什么叫有媳妇儿？
1: 我赶上一个结尾，全看见了。
0: 属实不属实？
1: 那到后来这个姑娘跟你怎么表达的爱慕之情啊、这一段好好的给大家学学。
0: 举例子呀，给大家学学我们怎么表达的爱慕之情啊。不过学起来有困难。
1: 怎么呢？
0: 因为我们俩表达爱情的方式有些特殊。他也喜欢唱歌，我也喜欢唱，我们俩完全是用歌声表达的爱慕情感。
1: 这很有意思啊。
0: 还不好学呀、
1: 好学呀、我帮你一块学。
0: 你能帮我学吗？
1: 对。
0: 你也能唱歌？
1: 能唱。
0: 那这么办，你就扮演我的女朋友
1: 啊，
0: 你就是那落水的姑娘。
1: 好好好，
0: 咱们俩给大伙儿学一学，完全是用歌声表达。
1: 来嘛啊！我现在就是他那女朋友了。
0: 你可行啊，完全用歌声表达。
1: 你们俩怎么表达的心情啊？来啊，
0: 我先表达一下啊，看看他学的像不像啊。

0: 有废品的卖，有钢筋铁管的卖，
1: 我这对象卖破烂，
0: 有旧无线电
1: 什么呀？你就会跟着起哄
2: 行吗？
1: 你这怎么卖破烂都上来了？
2: 破烂王主题歌，我们里边有这项业务。
1: 那也不对啊，
2: 那你也不对、
1: 啊。那我这女朋友这嗓子怎么这味儿
2: 啊？对呀、啊，是打你给人勾搭下水，这嗓子就没好。
1: 咱别提这事儿行不行？
2: 你不能问人从哪儿来呀、
1: 啊？啊，
2: 表达你的内心的感情啊。
1: 那我要表达出来，你马上能够对得上来，
2: 我马上就回答你。
1: 正式开始啊，
2: 这回真来了。
1: 我先表达爱慕之情。

0: 哎，我的妈呀！哎呦，咱别吓着我行不行啊？您这什么动作？这是
1: 温柔的女孩啊！
0: 这整个刀楞成精，您看看啊！
1: 樱桃小口，
0: 咱含蓄一点怎么样？
1: 含蓄一点，
0: 都不要这个身子，含蓄一点。啊，温。

0: 有什么事儿你告诉我，下次你叫河里我救你啊。嗨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先生们、女士们、老少爷们儿和老乡亲们。

0: 介绍，我呢就是这个鸳鸯戏水婚庆公司的主持人兼董事长。我们这个公司啊，说实话生意特别好，每天都有结婚的，每天都有庆典的，特别是昨天那场婚礼堪称世界之最呀、啊！大家看到这照片没有？昨天这二位就他俩结婚了的，你看看年龄不小，而且是厚到一起的，但是在婚礼现场就他俩那池啊，让我给煮的，可以说是感动天感动地，感动双方父母痛哭流涕，完了一定要来看我。哎，来了，就这二位。哎呀，你说你们看着没有，看着没有，我这煽情的功力多有后劲，昨天结婚哭一宿，现在还激动。这个你看你们俩也是都这么忙来干啥呀，我都说不用来了还这么客气干啥，但你们俩来了肯定是不是要对我有点什么话说呀，那就说吧。
1: 再给我们办一次。
0: 你说什么？
1: 再给我们办一次。
0: 听着没有，一次没办够还要办一次。那咱们这回在哪儿办呢？
1: 这回还搁这儿办，不过咱们往回办。
0: 啊，就是回老家上农村办。
1: 不是，昨天办的不是结婚吗？
0: 啊，
1: 今天我们办离婚。
0: 啊，今天办离婚。我跟你说，你们可别给我开这玩笑啊。
2: 谁跟你开玩笑了？他说的是真的。
0: 真的？那看来你俩肯定是闹矛盾了。
1: 你看呢？
0: 你这咋回事儿？这是
2: 被我给撕下去了。
1: 你今天看我是这样，你明天看我就是独臂大侠。
0: 不是这个，我可得说你们俩两句啊。你说你们都这么大岁数了，结婚这不容易，你们应该抓紧时间要个孩子才对。
2: 你拉倒吧，谁跟他要孩子啊？我才不跟他要孩子呢。
1: 不是，我也不跟你要，我和跟他要，不跟你要。
0: 咱俩这是怎么要啊？这是。这么的啊、哦，大妹子，咱们呢？别在外边说，上屋里去啊，有啥话人一听都不好。来来来，屋里请，乖乖，屋里请。哎呀，你说你们这刚结婚就要离婚，那到底是支撑啥呀？
2: 因为我们结婚的头一天他才回来，结完婚第二天他马上就要走，你说有这种男人吗？
0: 是啊，
1: 我大小也是包工头，外边是100多号人等着我去要钱开支，我不回去大伙都在这等，我不回去对吗？
2: 那我娘家人还等我呢，他等我3天回门呢，你走了我跟谁回呀？
1: 我结婚拉那么多机会，我自己也得要钱回来还机会吧。
2: 那钱重要人重要，如果钱重要的话你就跟钱过去吧。还有我娘家人一听说你要走，把我一个人扔下了，不乐意了，让我跟你离婚呢。
1: 谁把你一个人扔下了？我不让你跟我一起走吗？
2: 我刚结婚就往外走啊，能行吗？我妈都说了我这辈子嫁你啊，我那咋亏了？
1: 你那么说我爹早都后悔了，说娶你娶贵了。
2: 你少跟他废话吧，你要走咱俩就离。
1: 离就离。
0: 行，吵吵啥呀，你上我这来吵吵啥了呀？我这公司叫鸳鸯戏水，不叫鸳鸯斗嘴。再说你们这只有一点事儿，动不动就离的。离啥呀？要离你找离婚部门，你上民政。你上我这来干啥的呀？
1: 结婚你给办的，对不起，离婚你也管吗？
0: 不，这怎么的？这还讹上我了？
2: 没错，我们就讹上你了。你必须给我们办一个离婚仪式，离婚仪式还要比结婚仪式更隆重，让所有的亲朋好友们都给我们做一个见证，让他们知道我到底是为什么离的婚，把我的面子给我找回来。另外，我还有一个小要求。
0: 什么要求？
2: 全程录像，现场直播，课程光盘，人手一份。
0: 得，我这还摊事儿了，你说这。哎呀，这看来他俩这是真要离婚，这怎么整？哎，你过，我说啊，这样，你们俩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好好唠一唠？咱们能不离呀、啊，就尽量别离，行不行？
2: 让你办你就办。
0: 行，那既然这样了，那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必须得离。
2: 必须离。
0: 不后悔？
1: 不后悔。
0: 拿钱。结婚2万，离婚4万。
1: 我说你这贵的也太多了吧？
0: 啥叫太多呀、啊？

0: 这是有原因的。第一，我没干过这个事儿；第二，也没人干这个事儿；第三，谁也不愿意干这个事儿；第四，你们俩刚在我这结婚，结完婚了啊，你们就离婚，这传出去，我这生意还做不了。我告诉你啊，40000，一分不能少。
1: 给钱。
2: 啊？谁给钱？谁给钱？
1: 你们。
2: 凭啥？结婚我张罗的，我给钱；离婚你张罗的，你拿钱吧你。
1: 不是你一天到晚的出去张罗挣钱去，那钱都哪儿去了呀？但花钱怎么这么费劲呢？
2: 我挣钱是为了结婚，你听谁说挣钱是为了离婚挣钱的了？
1: 好。我给你写个欠条行吗？
0: 我们概不赊账。
1: 那我就交定金吗？
0: 那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
1: 10000。
0: 行，先交10000吧。
1: 看见没，这钱是我交的啊，只要能圆圆满满的把婚离了怎么都行。
0: 停，圆圆满满这个词儿啊，你可别给人糟践了。我告诉你啊，现在这离婚定钱已交，针对离婚而言，圆圆满满这个词儿你就不能再用了，不吉利。你应该用什么呢？你应该用什么？破破糟糟，破马张飞，鸡头白脸，哎呀，等等等等，这你们把婚离了。
2: 好啊，太恰当了。这
1: 我同意，继续。
0: 好，那这样啊，咱们呢就按这个结婚的流程研究一下离婚庆典。二位起立。你这边，你那边，我这边，站好。朋友们，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是小宝小仙儿离婚之日，在这大悲的日子里，一对旧人。
1: 行，什么叫一对旧人呢？那我刚结婚怎么就变旧人了呢？
0: 那你刚结婚你这不离婚了吗？
1: 不是，那我们俩从结婚典礼上就回家一直吵一直吵，吵到现在我们根本就没往一块凑，怎么就叫旧人呢？
2: 不是，他说的有道理，你就是新提的车马上就卖，你也是二手车。
0: 对。
1: 我不同意，换个词儿。
0: 什么？
1: 换词儿。
0: 换个词儿。行，那么在这大悲的日子里，一对半新不旧的人走在白不呲拉的地毯上。
1: 行，你怎么又整出个白不呲咧呢？怎么越听越难受啊？
0: 不是，你结婚的时候你走的红地毯，代表你们的日子以后红红火火，那你现在你离婚了，离婚了就得走白地毯，这意思是呢，你也白他也白，加到一起就俩字儿，拜拜。
1: 我同意，继续。
0: 一对半新不旧的人走在白不呲拉的地毯上，今天他们讲着幸福的婚礼融化在阴云密布的天空里，往前走，奔向你们的自由，往前走，你们丢人去吧。音乐热开开喽。
2: 什么音乐
0: 啊？这是离婚进行曲。
1: 什么离婚进行曲呀、啊？这不是忐忑吗？
0: 对呀、啊，正适合你们俩吗？现在离婚了，你心平静吗？你不忐忑吗？
2: 就用这个。
1: 我同意，继续。
0: 好，进行下一项。二位面对面站好。我记得二位结婚的时候都发现了誓言啊。你说当时你们俩说的多好啊，但可惜呀、啊，现在离婚了，咱们就得换个方式去说了。小宝，你的前妻……
2: 那你等会儿，还后八呢？
0: 不是，
2: 整出前妻来了还？
0: 那你们俩这离婚了，她不就是你前妻吗？
2: 行，
0: 是不是？
3: 小宝，你的前妻小仙儿，如果以后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温柔孝顺，还与你生儿育女，你愿意和他离婚吗？

0: 我可以保留意见吗？
1: 不可以。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
2: 我愿意离，就离。
1: 小仙儿，假如小宝以后事业飞黄腾达，还深深的爱着你，疼你，懂你，呵护你，你还愿意和他离婚吗？
3: 我愿意。
1: 好，那么下面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这个我记得在结婚典礼上，二位都深情地吻了对方。那么今天离婚了，你们要把这个吻还给对方。二位好，停。二位站近一点，赶紧还吻。
4: 怎么还？
1: 快！
0: 你先还吗？
3: 你先还。
0: 我不会。
1: 好，下面进行下一项，向父母改口。
0: 这离婚还怎么改呢？这口
1: 结婚改口，离婚也得改口啊。结婚之前你管他爸叫啥？
0: 叔。
1: 结婚以后呢？
0: 爸。
1: 哎，
0: 你答应什么玩意儿？
1: 我是说你回答对了，现在咱们得改回去。
0: 改回他爸没搁这儿就不改了。
1: 他爸不在，程序在，我可以代替呀。
3: 行，我同意。
0: 你傻是尖呢？他代替那不是改口，那是改爸。
1: 你离得起就离，离不起就别离。
0: 叔，
1: 哎，拿钱。
0: 拿钱。
1: 改口钱。你结婚的时候改口多少钱？
0: 5000。
1: 现在6000。
0: 还涨价了？你这个
1: 什么涨价？这叫利息。
0: 结婚真拿事儿办了，我差这1000块钱。
1: 好，
3: 该我了吗？
1: 该你的了。你那边，你过来改口。
3: 爸。
1: 不对，这是结婚以后的，结婚前。
5: 大爷。
1: 哎呀，我有那么老吗？还大爷。行了行了，行，
3: 赶紧
1: 咱们继续下一项。下面有请二位向双方父母郑重道歉。
0: 不是，这咋还出了个道歉环节呢？
1: 怎么的不道歉呢？你说你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供你长大，完事让你结婚，最后你又离婚了，你说你对得起谁呀？我生你们养你们一回。
3: 你生谁了？
0: 你养谁了？你
1: 不是，我现在不是你们爸吗？
3: 你是谁爸呀？
0: 就是啊。
1: 啊，对，他是你爸。对，他是你爸。来，你向他道歉。
0: 那还是你当吧。行了
1: 啊，
0: 还是你吧。
1: 还是我是不是？
0: 还是你吧。
1: 哎，
0: 你道吧。
1: 来吧，道歉。
0: 你道吧。
3: 爸，我错了，我给你丢人了。
1: 还有你妈呢。
3: 妈，我不孝啊，妈！我都这么大了，好不容易把自己嫁出去，结果还让我给弄砸了，让你老人家伤心了，妈！
6: 孩子，你说你咋这么不懂事儿呢？你说你拉什么硬啊？妈让你拉硬啊，是让你要点面子。这面子要不回来呢，咱不要。我也没让你离婚呢，这大过年的，你让妈可怎么过呀？
3: 妈，
6: 孩子，
0: 爸，我错了。你说我都这么大年龄了，还惹你老生气。我儿子不孝。
1: 小宝啊，你说你咋不就好好想一想啊？你说你从小没妈，是我呀屎一把尿一把的把你拉扯大了，供你念书，供你上学，长大了还给你找个对象。

幸福跟钱多钱少没关系，因为我在乎的是你。这辈子我就认定你了，我心甘情愿的为你洗衣服做饭，心甘情愿的为你生孩子，这辈子我愿意跟你厮守在一起，永远。

0: 媳妇儿，我再也不走了，我不走了。
1: 你还是走吧，有那么多的工友都在等你呢。
0: 我不走，我走了，你咋办呢？
1: 傻样，我都想好了，我跟你一起走。
2: 在我这办结婚的想在我这离那是扯。
0: 妈妈，媳妇儿，好了好了，别哭了啊，都是我的错，好吗？咱们朝着哭。
1: 我也不好。
0: 咱们回家啊。
1: 回啥家呀？我们得先好好的谢谢人家。呀，
0: 人呢？
1: 金蝉脱壳了。呀，坏了！他拿走咱们家16000，得赶紧去追呀！你还我家16000！
0: 我不对，媳妇钱在这儿了，在这儿呢，媳妇。
3: 国呀，地大物博，
4: 哎，地方大人多，
3: 哪样都是多的，
4: 是吗？啊，
3: 你就拿人说吧，这有多少人？
4: 6亿人口啊，
3: 6亿人口啊，一人一模样。
4: 这废话，可不一个人一个模样吗？
3: 我就说这意思，人一多了，哎，你认识这位啊，把那位忘了，人多，一人一模样啊，这个。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4: 还是的。
3: 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了。
4: 哦，那谁还照相去？
3: 就是有一人照完了，大伙儿一洗就行了。
4: 也没听说怎么全一个模样的。
3: 是啊，这个，什么都是多的。
4: 啊，是啊。
3: 你比如说乐器有多少样？
4: 啊，乐器啊，
3: 哎，
4: 那可多得很。啊，
3: 这个，什么都多少样？
4: 是啊，
3: 你说什么吧？
4: 就我知道什么呀？
3: 啊，你就说这个艺术形式哦，分多少样？
4: 艺术的形式啊，啊，那有多少种啊？
3: 是吗？啊，你就说一个戏，哎，分多少种戏？

0: 各种地方戏，
1: 哎
0: 啊，一个戏一味儿，
1: 那是啊，
0: 就跟吃菜似的，
1: 哎，
0: 一菜一味儿，
1: 啊，
0: 可也有那厨子做出菜来呀、
1: 啊，
0: 这全一味儿
1: 啊啊，全分不出来，
0: 那他手艺差是吧？
1: 啊，
0: 戏也这样，
1: 是啊，
0: 一个戏啊一种调，
1: 当然喽，
0: 是不是？
1: 哎，
0: 京戏是京戏调，
1: 是啊，
0: 评戏是评戏调，
1: 哎
0: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1: 对呀、啊，
0: 评戏嘛，再早叫烙子，
1: 是啊，
0: 烙子不是北京的，
1: 是唐山烙子，
0: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1: 对，分那么两种，
0: 哎，北京没烙子，
1: 对了啊，没烙子，
0: 没有这个剧种，
1: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0: 莲花烙，
1: 哎，莲花烙有，
0: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1: 是吗？
0: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1: 哎。
0: 大板儿，
1: 对
0: 啊，七块板儿，
1: 是啊，
0: 是吧？
1: 哎，
0: 一人唱一段故事，
1: 对，
0: 慢慢发展，两个人唱，
1: 是啊，
0: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1: 哎，
0: 一人表演一个，
1: 哎，
0: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个人表演，
1: 对，
0: 啊，这一段里边有四个人物，
1: 怎么样啊？
0: 两个人呢，赶，
1: 哦，
0: 前面我来这个，来这个，张三李四，
1: 嗯，
0: 后边还有俩呢，
1: 怎么样啊？
0: 朱五杨六。
1: 嗯，
0: 把这张三李四啊搁这儿，再赶那俩、
1: 嗯、你瞧
0: 来回赶，
1: 哎，赶着唱，
0: 后来啊天人，
1: 哦，
0: 四人在一块演，
1: 是
0: 四人四角色，
1: 那是就行了，
0: 扮演四个人物，
1: 哎，人多了，
0: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1: 哦，
0: 舞蹈
1: 身段，
0: 哎，简、嗯、简单啊，
1: 哎，
0: 那阵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1: 是啊，
0: 就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1: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0: 啊，秧歌不有两种吗？一种叫高跷，
1: 是啊，
0: 一种叫地秧歌。
1: 哎，地秧就是不辞高跷，
0: 哎，那也叫地蹦子，
1: 对，
0: 是吧？
1: 哎，
0: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1: 哎，蹦蹦戏，
0: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1: 是啊，
0: 是吧？
1: 哎，
0: 蹦蹦戏吗？
1: 啊，
0: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1: 能
0: 是吧、
1: 啊？那么蹦啊，
0: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
1: 嗯
0: 嗯，一会儿斜开站怎么？
1: 嗯，是那么讲吗？
0: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
1: 嗯，
0: 我个人认为，
1: 哦，
0: 我代表我自己，我不代表您，就说这
1: 个、没说呀，
0: 就说这个意思，
1: 嗯
0: 啊，蹦蹦戏
1: 是啊，
0: 现在叫做评剧，
1: 哎，评剧了，
0: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1: 不一样喽，
0: 大有进步，
1: 是喽，
0: 音乐上改革，
1: 哎，
0: 剧本上修改，
1: 是啊。
0: 传统节目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1: 哎，腔调也不同了
0: 啊，
1: 嗯，
0: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1: 是啊，
0: 越来越美化，
1: 哎，
0: 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呀、啊、有了密切关系了，
1: 哦，
0: 不能老是那调了，
1: 是啊，
0: 再早那个调子太简单，
1: 哎，
0: 最早我听过有花脸坊，
1: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0: 那个调可简单，
1: 哦。
0: 唱刘公案，
1: 是啊，
0: 他去那个黄爱院
1: 啊，怎么个调子？
0: 唱出来这味儿，
1: 你瞧一瞧。
0: 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刘立波，插班山东到了这边，那自想那们乡下的人，一不牵粮，那们二不牵草，过路的个官员。他也管不着好咱，
1: 就这味儿啊
0: 啊！这味儿多简单，
1: 哎，老调的，
0: 老调
1: 啊。
0: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了，
1: 白玉霜那个调子就好听了，
0: 比这好听的都美啊，
1: 哎、优雅。
0: 白玉霜嘛，那谁都喜欢啊。
1: 嗯，
0: 白玉霜，
1: 白玉霜，
0: 对吧？白玉霜据说比那个立式香皂还好。
1: 哎
0: 啊
1: 啊！椅子哈
0: 不。香皂
1: 什么香皂啊？
0: 香皂也有白玉霜。
1: 哎，白玉霜是演员呐，
0: 名演员。
1: 哎，艺名叫白玉霜，
0: 白玉霜
1: 啊、
0: 嗯，那个调子就好听。
1: 是啊，
0: 比如说唱这个《玉堂春》
1: 哦，
0: 唱出这味儿，
1: 怎么个调子？
0: 就比如说那个见了王三公子那一点
1: 哦，
0: 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
1: 嗯，
0: 他一看这很难过
1: 哦，
0: 一看，呀。

0: 什么花呢？
1: 你看，那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0: 我要不唱这句呀、啊，吓得你不好唱，
1: 接不上了。
0: 哎，这个给你缝句腿儿。
1: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0: 哎，哎，这没不严肃啊。
1: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0: 啊。
1: 苏三一看见王公子，
0: 嗯，
1: 心里很难过的。
0: 啊是啊，
1: 您这劲儿，这笑吧心儿，这就过来了。这差点。
0: 哎呦，
1: 是吧？
0: 这个表情差一点。
1: 哎，他不能跟前边似的。
0: 这话对，
1: 是不是？
0: 哎，您接着唱。
1: 你本是宦门后。

0: 有意思。
1: 你乐什么呀？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
0: 心里唱的好啊
1: 啊！
0: 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
1: 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0: 好听啊。嗯，
1: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0: 是啊
1: 啊！
0: 哎，
1: 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0: 是吗？
1: 哪样还都好。
0: 哎，
1: 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0: 是喽
1: 啊！
0: 哎，
1: 今天培养演员
0: 是，
1: 今天才能这样好。
0: 哎，
1: 在我小的时候
0: 啊，
1: 这个剧种啊，
0: 怎么样？
1: 最倒霉
0: 哦，
1: 大剧场人家不接。
0: 是啊，
1: 也就是在庙会上，
0: 赶庙
1: 啊，赶庙会啊，
0: 天
1: 桥啊，隆福寺、护国寺啊。
0: 是啊，
1: 我小时候那阵听，那阵可戏也太简单了。
0: 嗯，没有这么多的戏呀，
1: 演员也没那么多。
0: 是啊。
1: 那就叫小戏儿，
0: 哎
1: 啊，老门开旁，
0: 对，
1: 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0: 老门开旁，
1: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0: 哦，
1: 因为这有锁呢，热闹，嗯，好把人都请来，
0: 是啊，
1: 就为这个意思。
0: 哎，
1: 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怎么？
1: 那单有资方
0: 哦，还有资方，
1: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
0: 哦，
1: 他有钱呢，
0: 是啊，
1: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
0: 哎。
1: 那点大板子
0: 哦，
1: 搭台用啊，
0: 是啊，
1: 啊，还有个布棚，
0: 对呀、
1: 啊，买行头，
0: 嗯，
1: 围个布圈，
0: 哎，
1: 外边还有电网，
0: 电网，
1: 有那绳子网，
0: 哎、那绳子网啊，
1: 他怕人往里钻什么？
0: 那怎么是电网啊？那
1: 就是没电呢、啊，
0: 哎，这绳子也不扩电，
1: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哎，
1: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哦。
1: 他不培养演员啊，好好的长能耐，
0: 是啊，
1: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0: 可不是吗？
1: 那把门的，
0: 嗯，
1: 厉害着呢，
0: 啊、
1: 嗯，进去就得给钱，
0: 那是啊，
1: 零打钱，
0: 还零打钱，
1: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
0: 哦，
1: 一分钱一段，
0: 嗯，
1: 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0: 哎，一分钱一段啊，
1: 啊，
0: 不就花一分钱吗？
1: 我老要钱呢，
0: 老要
1: 啊，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0: 干嘛？
1: 要钱了？
0: 啊、哦，一蹦蹦蹦就要钱
1: 啊。这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
0: 啊，
1: 过来不是蹦蹦蹦
0: 啊，是啊，
1: 哎，就那个意思，
0: 哎，就那个味
1: 儿，哎，蹦蹦蹦要钱了，
0: 蹦蹦蹦就要钱，
1: 哎，
0: 好嘛，
1: 门口站俩人那喊，
0: 哦，
1: 看戏吧，看戏吧，要茶叶的要磨粉上，老妹儿开房上了，老妹儿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
0: 五分，
1: 五分钱一位是门钱，
0: 哦，
1: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0: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1: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破篓领打钱。
0: 哦，那就是了。
1: 老太太啊，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哦，这唱戏呢。
0: 怎么样？
1: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
0: 嗯。
1: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0: 嗯。
1: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0: 哦。
1: 我请客。
0: 你请。
1: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0: 哎，五分。
1: 那老太太，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0: 哎，
1: 到门这，哎，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1: 俩人给一毛啊。
0: 瞧去。
1: 好，里边找座。
0: 嗯，
1: 里边拿着大胆子那过来了，担着板凳。啊，对，这儿坐您呢。
0: 哎，
1: 请坐您。

0: 五毛一位。
1: 不，
0: 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
1: 嗯，
0: 啊，知道，一进门就给了。
2: 那什么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1: 火，
2: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1: 嗯，
0: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1: 那要听呢？
0: 并且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1: 是啊。
0: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1: 嘿，
0: 好家伙，
1: 嗯，
0: 这坐这儿这么贵呢？
1: 是不见。
0: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1: 嗯，
0: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1: 啊，怎么样？
0: 那位接过去，好，您这给钱了，这收钱。
1: 虎，就愣抢过去了。
0: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1: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0: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1: 怎么解心宽？
0: 嫂子，哎。
1: 干嘛唉声叹气的？
0: 要说也不贵。
1: 哦，不贵。
0: 昨儿我们老二啊，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1: 嗯，
0: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1: 嗯，
0: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1: 嗯，
0: 不多呀、啊。
1: 哦，不多。
0: 得了，子当今儿我生日。
1: 啊，这儿过生日了。
0: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1: 走嘛。
0: 这还不算完呢。
1: 怎么样啊？
0: 台上那儿唱。
1: 唱
0: 什么？一唱就给打鼓了。
1: 嗯、
0: 哦，一打鼓就给要钱了。
1: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呀、啊？
0: 老妈开捧。
1: 哦，
0: 按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1: 嗯，
2: 要钱的来了。
1: 是啊。
3: 客气，这儿唱一毛，这儿唱五分。
1: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0: 一进门就给钱了。
1: 嗯，
0: 是啊，那门前的呢，跟我们两码事。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五毛呢。
1: 嗯，
0: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也两码事。
1: 全两码事。
0: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1: 嗯，
2: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的钱的呢，前后台40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的呢。
1: 嗯，
0: 老太太想给吧。
1: 哎，
0: 好家伙，
1: 嘿，
0: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1: 那是啊。
0: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1: 嗯、一毛钱。
0: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1: 嗯，一块二。
2: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1: 哦，
2: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
0: 再把那小老妹儿啊提上一提呀、啊，
2: 蹦蹦蹦！
3: 哎，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这儿给两毛，
2: 掏钱吧，老太太。
1: 哟，
0: 怎么要要啊？
2: 前后台40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老妈都快出来了。
1: 好嘛，
0: 是啊，老妈还没出来呢，这一块三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
1: 好嘛，
0: 来给一毛。
2: 要完钱，
1: 哎，怎么样？
2: 台上接着唱
1: 啊，接着唱。
0: 小老妹儿在上房啊，打扫尘土吧，您呢？蹦蹦蹦，
1: 又来了。
3: 这唱毛，
1: 嗯，
3: 这唱五分，
1: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0: 怎么没完了？
2: 前后台40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1: 嗯，
0: 好家伙，
2: 再给一毛啊。
0: 我这一块四了
1: 啊，一块四了
0: 啊。
1: 嗯，
2: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您也不在乎。
1: 嗯，
2: 咱扫尘土了。
1: 是喽，
0: 咱扫尘土一块四啊。
1: 嗯，
0: 这扫房得多少钱呢？
1: 好
0: 啊，
2: 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1: 哦，才出来唱。
0: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着我们套间屋里呀、啊，
2: 蹦蹦蹦，
1: 得。
0: 老太太一听，
1: 嗯，
0: 嫂子，咱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1: 不听了，
2: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1: 嗯，
2: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1: 怎么会不让走啊？
2: 给拦住了，
1: 嗯，
2: 老太太别走，您呢？给完钱再走啊，
1: 嗯，
0: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
2: 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1: 哦，
0: 老太太说好嘞，
1: 对，
0: 好嘞，给你这。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0: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要打鼓了？
1: 好嘛，
0: 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1: 哎，
0: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蹦蹦蹦啊，就花了一块五啊。
1: 嗯，
0: 你看没有，我这还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1: 怎么
0: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1: 哦，破片。
0: 短一块啊。
1: 嗯，
0: 老太说不行啊，我连带我就还一块六了。
1: 嗯，
0: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1: 哦，换去。
0: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1: 嗯，
0: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1: 嗯，
0: 老太好，给你正合适。
1: 这
0: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1: 又给送了一毛钱。
0: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1: 好嘛，正赶上。
0: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1: 嗯，
0: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1: 哦，
0: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儿，后边过了一卖炭的。
1: 嗯，
0: 一打那鼓嘣嘣，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家来了，
1: 吓出毛病来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0: 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0: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0: 谢谢，
1: 谢谢，谢谢，你每次都走好快。好喜欢这首歌。说实话，阿老师会，阿迪亚老师会觉得要在台上介绍我一句，这是一件让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在我的印象当中，他都是对我爱答不理的，然后态度比较恶劣。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写了这么完美的一首《美丽与勇敢》，那我先原谅你，然后。

0: 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讲清楚，所以我还是决定继续唱歌，然后不要讲话，反正我都不大会讲话。
1: 老师可以吧
2: ？OK 啊。
1: 一些悲伤又美好的事，4小节进，
2: 好，
1: 开始。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 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

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档，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文娱方面的资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复盘一下国庆档电影市场的表现。

面。那随着国庆长假的结束啊，今年的国庆档也是落下了帷幕，多部影题材多元、类型丰富的影片集中上映，取得了超11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助力了今年总票房突破了300亿元的大关。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产品，也带动了全国文旅活动的繁荣。根据猫眼正夜版的数据，截止到10月7号，今年国庆档票房已达11.3亿元，其中由陈思诚执导、张译主演的《神探之痕迹》以4.1亿元票房稳居第一，小沈阳、沈春阳夫妇合力打造的《什么意思夫妇》以2.3亿元票房成为亚军。10月5号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势头强劲，目前已取得了1.6亿元的票房。此外，像《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重生二、野兽之心、活色生香等国庆档的新片，以及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在映影片，也都获得了不错的票房和口碑。随着国庆长假的结束，今年的国庆档也落下帷幕，多部题材多元、类型丰富的影片集中上映，取得了超11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助力今年总票房突破了300亿元大关。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刑事技术专家崔道直为人物原型的《神探之痕迹》一路领跑今年的国庆档，除了依靠扎实的剧情和表演，影片还有适合国庆庆档的主旋律背景和时代的元素。影片回顾了上世纪70-80年代至今的多起重大刑事案件，通过张译和李雪健共同饰演的痕检专家崔寻、马丽饰演的法医黄仁德、陈明浩饰演的刑警王卫国等众多公安战线同志的投入，回望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陈思诚这一次放弃了天马行空的推理和喜剧手法，改用追求实证的痕检技术，通过咬痕、指纹、爆炸残片等严谨的物证，见证了中国刑侦专家开创性的突破。片中张译、陈明浩以及陈飞宇等人的表演和人物塑造令人印象深刻，片尾彩蛋也预示着《神探之痕迹》之后还有涉及更多真实案件的续集。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在国庆档大受欢迎，说明喜剧和合家欢电影一直是节假日的刚需。小沈阳和沈春阳在片中饰演一对遭遇危机的中年夫妻，离婚申请刚递上去就遭遇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的生活。虽然说创意不算新鲜，影片后半程略显平淡，但小沈阳等人接地气的表演以及各种生活细节还原，还是收获了观众的认可，票房发展远超预期。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同样赢在观众定位明确，哪怕是低幼动画，也有大量儿童和家长观影，目前票房已达5705万元。国庆档后半程最大的动力是来自《生化危机爆发夜》，自10月5号上映之后，连续多日位居票房榜首，甚至带动10月5号单日票房大盘突破2亿元，超过10月1号当天，成为了整个国庆档最好的成绩。作为好莱坞今年又一部现象级惊悚片，《生化危机爆发夜》已在全球取得2.4亿美元的票房，影片另辟蹊径，让观众跟随医疗速递员的视角前往病毒爆发时的浣熊市，目睹生化浩劫。生化危机爆发夜凭借独特的氛围渲染，不仅还原了游戏原作的压迫感，还给观众带来了没有主角光环的普通人代入感。影片94分钟的片长显得十分紧凑，结尾处理和怪物设计引发热议，自带的黑色幽默结合惊悚元素，充分发挥了商业类型片的优势。猫眼专业版预测其最终票房能超过5亿元，有望成为今年进口片的一匹黑马。相比之下，《活色生香》和《野兽之心》虽然获得了不错的口碑，豆瓣评分也有7.2和7.3，且由知名演员担当出演，但由于受众面和拍片宣发等问题，票房并不理想。由闫妮、叶童、倪虹洁主演的《活色生香》展现了中老年女性

的生活状态，不乏轻喜剧元素，表演也相当鲜活和松弛，但是档期票房刚过1090万元。而由好莱坞明星布拉德·皮特尔代狗出演的《野兽之心》，主打人与动物在野外的求生，风景虽美，但平淡的剧情让期待看到密集动作戏的观众产生了落差，目前票房只有1632万元。另外，两部带有港片元素的犯罪题材影片《重生二》和《真战》反响不一。梁洛施在《重生二》中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其动作戏也被称为是女版低配版的火遮眼，口碑较两年前的《重生》有所提升，但是票房较难达到前作的水平。而由古天乐、紫砂、任达华等出演的《真战》遭遇了一片差评，4.3的豆瓣评分，档期最低。糟糕的剧情和剪辑让慕名而来的影迷大失所望，片方在一片质疑声中宣布撤档，上映5天，票房定格在463万元。在国庆档的助力之下，截止到10月7号，2026年总票房已超过306亿。《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位列票房榜的前10中有8部是国产电影。那在今年剩下时间里，还将有多部影片和观众见面，其中包括将于10月23号上映的高口碑艺术片《生日快乐》，首部拿到龙标的人工智能影片《三星堆未来往事》，以及10月30号将上映的好莱坞经典动作片《极速追杀》。生日快乐是国内罕见的非洲电影，其通过小女孩的生日派对来剖析埃及社会，获得了包括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内的全球多个影展好评。而《三星堆未来往事》则是国内首部登陆全国院线公映的 AI 深度参与制作的电影，其以三星堆古蜀文明为核内核，将东方文明与未来科幻叙事大胆融合，借助 AI 还原青铜神树、金面具等文物，并展开太空的幻想。好莱坞动作巨星基努·里维斯的代表作《极速追杀》系列中的《极速追杀4》《极速追杀芭蕾杀机》已去年上映，而作为该 IP 缘起的《极速追杀》也将于本月底登陆大荧幕，让中国观众再次感受这部经典动作片的凌厉质感。此外，《复仇者联盟5》《沙丘3》等影片也有年内上映的可能性，在贺岁档、圣诞档以及跨年档的助力之下，中国电影票房和周边产品将进一步蓬勃发展。

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在动力火车的作品序列里，是介于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那种更外放的爆发力和后来一些尝试新唱法的作品之间。它证明了动力火车不只是靠高音能顶上去来打动人，那在情感的处理上，他们有能力把一首分手歌写成

场冷静的切割，而不是一场情绪的崩塌。1998年，这首歌获得第5届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 TOP 20歌曲奖。2024年，仍在披荆斩棘舞台上被重新的演绎。一首歌能在20多年后还被拿出来唱，往往不是因为技巧多复杂，而是因为它说中了一种持久的情绪。有些人告别的时候，最深的爱意恰恰表现为不再多要一天。欢迎大家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音乐无限大。我们在此刻也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农历8月28，星期四。今天白天晴间多云，风里微风。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3摄氏度。今天的天气晴好，大家出行注意防晒。昼夜温差比较大，夜间呢最好关好门窗，以防着凉。另外，今天的全市花粉浓度平均等级是1级，容易过敏的朋友啊，注意适当防护就好了。我们关注完天气，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王菲的这一首《尘埃》。

今天下午的14:29，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寒露。每年公历的10月7号、8号或者是9号，太阳到达黄经195度，为寒露节气的开始。此时节，北半球阳光照射角度明显的倾斜，地面接收阳光热量显著减少，白天秋高气爽，夜晚冷若冰霜，因此寒露成了24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此时昼夜温差变化大，气温由凉爽逐渐变为寒凉。昼夜温差直接拉开10几度，早晚出门那叫一个冷嗖嗖。不过也别担心哈，白天呢阳光还是比较充足的，晒着太阳非常的舒服。但是呢秋燥在这个时候也跟上了，因为空气湿度不足30%，所以大家要记得多备一点润燥的饮品，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银耳、山药等食物，多量少次饮用温开水、蜂蜜水。还有就是早晚的时候呢，要及时的增添衣物，注意保暖防寒。当然也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像八段锦、太极拳等等，就非常的好。今天也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结束了短暂的休整，我们满怀期待再次出发，投身忙碌又充实的生活。寒露已至，秋意更浓，愿你内心充满暖意，在这个金秋收获一份笃定、本向美好而明亮的远方。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青山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5: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音乐无限大。感官世界是林宥嘉在2009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也是一张制作精良、概念完整的概念专辑。专辑表面围绕感官展开，实则深入探讨心与情感，并以沟通与了解为核心主题。专辑反映了林宥嘉当时比较忧郁的一个自我状态，为此呢，他极度的苛求完美，十首歌曾有过300多个歌词版本，编曲重来五遍，甚至有的歌曲重新混音3次。今天我们就来听这张《感官世界》。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歌是专辑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它不仅奠定了整张专辑诙谐快板的基调，也精准塑造了一个在热闹人群中坚持疏离的扫兴者形象。来听这一首《解嗨人》。

这张专辑以摇滚为基调，巧妙融合了爵士、电子、民谣等多种元素。尽管动用了八位制作人，但是整体风格高度统一。专辑结构被乐评人形容为古典音乐的三乐章协奏曲。第一乐章诙谐的快板，风格比较外放活泼；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节奏舒缓，情感转向私密和内心；而第三乐章视角从个人情感抽离，转向更广阔的人生和社会议题。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耳朵》是专辑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中的核心曲目，它是由陈小霞作曲，姚若龙作词，以华美的管弦乐包裹情感，将专辑中沟通与了解的主题推向了极致的苍凉和深刻。编曲是由陈伟操刀，采用大气磅礴的管弦乐，曲式不走常规主副歌爆发路线，而是层层堆叠，营造出了华丽的废墟感。旋律听感上既有进行曲的庄重，又有抒情曲的隐忍。林宥嘉的唱腔极为克制，他用压抑的声线诉说情感困境，直至尾奏才释放出叹息般的假音。这种收着唱的方式也精准传达了那种连争吵都无力，甚至想捂住耳朵以求自保的疲惫和绝望。

作为这张专辑中传唱度最高的作品，这一首《说谎与人间不拆》的对话题将情感自欺写到了极致。这首歌之所以能够封神，是因为它写透了成年人的体面与狼狈。在专辑沟通的主题下，它精准展现了语言最大的悖论。我们越是想被理解，越习惯用谎言来筑起高墙，这种人间不拆的苦涩让无数人在歌里听到了自己。欢迎收听音乐无限大，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林宥嘉的专辑《感官世界》，来听这一首《感同身受》。

这一张感官世界超越了单纯流行唱片的范畴，是林宥嘉奠定他独特音乐风格的关键里程碑。专辑凭借深刻的概念、多元的音乐和真挚的情感，成为了华语乐坛一张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之作。当年感官世界获得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年度十大专辑，在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冬季十强中登顶了冠军。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专辑第三乐章的开篇曲《另一个自己》。这首歌呢，是由宋念宇作曲编曲，施人成来作词。整首歌将专辑的视角从个人的情感也投射到了更广阔的人际连接中，是一首探讨孤独、共鸣与相互救赎的温暖作品。林宥嘉曾经分享过这首歌的意义，他说，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你的生活不快乐，你觉得你很拼，可是却一直没有办法成功，希望你可以想到这首歌。这首歌就像是一个温柔的承诺，提醒着每一个在现实中感到孤立无援的灵魂，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或许正有另一个自己，与你听着同样的心跳，为你加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另一个自己》。这里是滨海文艺广播，祝你无间愉快，明天见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
4: 日无月，
5: 寿无疆，
6: 久盛。

0: 身强体健，百岁当千医。
1: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呢，我想跟朋友们说一个令人谈之色变的疾病，就是恶性病。很多人想到这个病啊，第一想法就是得了就没几年活头了啊，再不就是摊上这个病那就得按天活了，对吧？恶性病啊，它就是我们家庭财政的粉碎机，也是我们寿命的收割机啊！你得上了，人和钱一样，你别想保住。那不免有人可能会说呀，说现在得癌症的人多了去了，但是我生活挺健康的呀，你看乱七八糟的我也不吃啊，所以我觉得癌症应该离我很远吧。但是呢，我要跟你说，其实啊，癌症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尤其是那些老年朋友，年龄越大咱们离癌症呢就越近。哎，年轻人有没有得癌症的？有，但很少啊。哎，哪个年轻人要说得癌症呢，那可能都被铺天盖地的宣传，反而咱们老年人得癌症，哎，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是不是啊？哎，那为什么说癌症更喜欢盯上老年朋友呢？我常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咬那些病鸭子。有一种体质啊，我们把它称为叫癌症体质啊，还有一个说法呢也叫做结节体质啊，包括什么像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等等等等啊，就是凡是我们身体里边啊皮肉器官上长出来的一些实心的小疙瘩啊，或者你到医院做一些检查，包括 CT 呀、磁共振呐、彩超啊，能看得见的啊，都叫啥呀？都叫结节。而我告诉大家，这些结节在我们身体里边啊，它是极其不稳定的，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指不定什么时候它砰就爆炸了啊！一旦恶变，那这些结节就变成癌症了。那我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朋友还会说，有那么严重吗？你之前到医院大夫不都告诉了吗，说要定期观察呀。对啊，但是我也要告诉大家，定期观察没错，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说你在定期观察的中间会不会发生恶变， 啊，不。

信你去找任何一个医生，他能不能给你这样说写个保证书啊？肯定不会有人会写的啊。所以结节和癌症啊，它是互相关联的，大家一定有这样一个概念。那有的朋友可能还会说，我也想治啊，这结节我这割了又长，长了又割，就像那个韭菜似的啊，一茬又一茬呀，消灭不干净。那这种情况也是很多朋友在治疗这些结节肿块的时候你面临的一个难题啊，叫什么呢？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这是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答案：虚则治，治则瘀，瘀则结，结则癌。就是因为你虚呀，你的阴阳气血四虚存在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嘛。你正气充足了，这些癌毒就没办法扎根生长。如果这个人呢长期阴阳气血亏虚啊，那他的脏腑防御功能一定是崩塌的，这样才会滋生助长肿瘤的形成。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一说你就懂了。大家都知道那个毒蘑菇吧，毒蘑菇的生长环境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啊？是不是你看都是阴暗的潮湿的环境？只要这个环境它不改变，这个毒蘑菇呢就会一直长下去，你摘了它还会长。这就跟我们体内的结节那不正一样吗？哪怕你通过手术把它切掉了，但是你的体内的环境没改变呢，它还会再长，还会卷土重来，还会不停地复发。那你不摘呢？不摘结节就越长越多，最后就癌变了、恶变了，是不是啊？那么造成这种环境的根本原因呢，就是我们阴阳气血亏虚了。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大家看啊，凝、缓、治瘀，这个环境不正是结节最喜欢的待的那个环境吗？那什么样的人是虚呢？接下来大家得注意了啊，我老孙呢又要敲黑板了，看看你是不是潜在的一生癌变的那种体质。简单说呀啊，那气虚常无力，血虚易发燥，阴虚生内热，阳虚会怕冷。那气虚常无力，气虚的状态是啥呀？你看很多人呢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干点啥都觉得累啊，这样的人呢还特别容易感冒。那血虚的人会出现啥呀？脸色不好，面色萎黄，经常头晕啊，眼睛也花，当然缺少血液的滋养啊，还会出现这个手脚麻木啊，出现这个心慌心悸的情况，这是血虚。那阴虚呢？阴虚火旺啊，这样的人经常会出现口干舌燥、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啊，出现很多燥热内热的情况，这是阴虚。阳虚就好理解了啊，就是我们身体里边那个火苗弱了，经常畏寒怕冷，手脚总冰凉啊，精神萎靡，精神不振，这是阳虚。那说到这儿呢，我要格外的提醒一下咱们那些女性朋友，尤其是爱生气的女性朋友啊，肝气郁结的话呢会加速这个结节的生成啊。我们讲啊，肝经啊一条线，上走甲状腺，中绕双乳，下绕子宫，那刚好对应三类结节，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再有就是啊妇科方面的，你像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那如果你不及时的治疗啊，这些结节最终极大可能也会发展

变成癌变的。那我说了这么半天呢，不是危言耸听啊，就是告诉大家呢，有问题我们及早发现，及早采取措施。那到底该怎么治疗啊？大家记住啊，风和日丽、艳阳高照的环境，它永远不会长那些个毒蘑菇。好，那我们人呢，只有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了，才能从根儿上治好结节，才能够让我们远离这种癌症的体质。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用的是至尊级的仙草啊，大家别忘了啊，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景岳全书当中记载了它的一个药性啊，叫什么呢？叫散结而不伤正啊。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是治瘀结顽疾的无上妙品，它最适合我们年老体虚久结之症了。它不像其他的那些软坚散结的药物啊，说是一种就直接的暴力破坏啊，给你这个化瘀啊，然后拔出萝卜带出泥儿的，它不是啊。那些药一般治病的时候会损害我们的身体，可是我们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就不一样了，它就像啊融化冰块那样，把结节呢化成水一样的代谢物啊，我把它称为叫化瘀成水啊，它绝对不损伤我们的身体。同时呢，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还可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体内的环境变得风和日丽，变得艳阳高照。可能有朋友会问，那别的首乌不行吗？普通的首乌啊，它分赤、白、雌、雄分两种，所以它药性啊就各有偏颇了。你看白的，白的偏补气啊，红的呢偏养血，药力就比较单一。只有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就我们用的啊至尊级的仙草，它是一株根茎浑然天成，而且红白相间，阴阳合一，气血双补，才能够让你的身体恢复成那种啊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这里啊，我还要给大家讲一个医案啊，这个医案呢是清宫慈禧太后的起居注记载的一个真实的事件啊。慈禧太后啊，在这个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那个时候啊国家是内忧外患，所以这个慈禧太后呢也是操劳过度啊，结果呀就在颈部两侧长了很多那硬疙瘩啊，用现在话讲呢就是淋巴肿块或者是淋巴结节。结果太医院的太医啊就用了攻坚破瘀的方法来治疗，但是没有任何效果，而且这个病呢反复难愈，越来越严重了。后来没办法呀，太医院的太医解决不了了，就只能寻访天下的名医，结果找到了当时啊我们补虚派第11代的传承人，这个人呢叫叶慕川。经过叶大夫的诊治之后啊，他说这个慈禧太后的这个病是起于瘀，成于虚，重于结啊。经过叶大夫这个诊治，就用的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结果慈禧太后用药啊不到3日身体就痊愈了。那之后呢，慈禧也是一直用我们补虚派的方子补阴阳气血调理身体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慈禧太后晚年啊，即便是常年操劳朝政，可是她的身体情况啊体魄强健，容颜不衰呀，最终安享74岁高龄，远超清代人的人均寿命，因为那个时候人均寿命才40多岁啊。而且即便他去世的那个时候，他的头发还都是

0: 黑色的。所以你看我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句话呢一点都不假。所以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如果此时此刻呀你也有这种结节啊，你也是这种癌症的体质，那么您呢一定要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那在这呢我要跟大家明确的说一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没办法治疗癌症的啊，我刚才讲呢是让你远离癌症，这话大家一定听明白啊。我们补虚派传承了16代啊，从来没有患者事后指责或者诋毁我们，为啥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恪守治病的准则，就能治的病我们义无反顾，但是不能治的呢我们也绝不耽误您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着啊，你已经确诊癌症的我们没办法给您治了，但是只要你现在是那种癌症体质啊，或者说呢已经长了什么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增生啊、包块啊，哎，长了这些不该长的，那咱能保证呢给你彻底治好，通过补四虚恢复我们体内的风和日丽啊，恢复我们的艳阳高照的这种内环境，这样呢就能阻断这些个什么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往恶变发展的进程，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线上问诊时间，但是在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是要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了，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咱们直接就能买了，城里的朋友啊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啊，报上名呢咱们就可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还有就是老朋友啊同样也能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一副药能给你退回来3640块钱，那三副药呢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那我们医保报名报销热线大家记好，400-632-6599。好，接下来我们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32-6599 400-632-6599。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0: 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1: 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0: 你好，你好，哎，
1: 孙主任，我跟您说，我当时买药的时候啊，就想跟您通话，就是没有排上号，今
0: 没
1: 天
0: 排
1: 这
0: 上
1: 不是
0: 号，
1: 终于能通上话了。
0: 也通上了啊，
1: 对，我呀是用医保本买了一副药，吃了这几天感觉这效果也挺好，确实比我之前用的那其他药哈都好。
0: 你看，我一直给大家讲啊，国家专利补祛方，只要是用上的朋友，有一个算一个，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用的。
1: 对对，到现在 我这边吃了6天半啊，
0: 才6天半啊，
1: 是，哎，这几天啊，我胃里吃完饭以后哈，最起码现在不烧心了，也不往上反酸水了，因为我说这个就特别好，最起码我不遭罪，
0: 对，
1: 这
0: 不
1: 样。
0: 遭罪了，少遭罪了，是不是？
1: 要不你看一反酸水，呀，我整个这食道都是那种火辣辣的，还有什么？还有我这个睡眠也有变化啊。以前你看，要是能睡到下半夜3点，肯定就醒了。哎，最近这几天哈，一觉能睡到5点多。
0: 多睡2个小时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啊，多睡2个小时，醒来以后人觉得特别有精神了，不觉得累。呀，我说这回的药总算是选对了，这回。
0: 没错啊，这个吃喝拉撒睡呀，是咱们人的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啊，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祛方必须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1: 是。
0: 如果说你脾胃都不好了，那其他的病在我们身上它就不好治嘛？为啥呢？因为你吃的任何药它根本就不吸收啊。哎，要真能治好病，那就怪事儿呢，是不是？
1: 对对对，哎，这次啊，我再想问问您啊，你看那个肠胃方面的问题，想着问一下，
0: 你说吧，
1: 就是我和我老头吧，我俩就是说肠胃都不
0: 都不
1: 好，
0: 好
1: 我订这个补气方的时候，他还不同意。哎，这两天他一看我用的好了，这不他也想用了，我
0: 他
1: 还
0: 也想
1: 说
0: 用
1: 着呢
0: 了，
1: 啊，我还说的，我说你要是想用，你早说呀你。那你看，我就买了一副药，他还嘴硬说什么，他哪知道效果这么好呀？他还有理儿呢，所以说今天我想给他买点补习方呢。
0: 其实治病这个事儿啊，只要你想治，你啥时候都不晚啊。那你就说说吧，都什么情况？你具体给我讲一讲，好不好？
1: 哎，好，他的情况吧比较特殊，怎么说特殊啊？是遗传性的肠炎。从他爷爷那辈儿开始哈，你看他父亲也都是肠炎，他年轻的时候吧倒还是没有问题，就现在就不行。是什么？正常情况下也是一天5、6次的厕所，水果不敢吃哈，特别是像那瓜类，你比方说什么西瓜、香瓜什么，一吃准拉肚子。你
0: 一吃
1: 就
0: 就
1: 吃
0: 拉
1: 油
0: 肚。
1: 大饮啊，吃油大点他也开始犯病。还不能喝奶制品，你说那个纯牛奶呀、什么鲜奶呀、酸奶呀，这些奶啊都不能喝，吃
0: 这
1: 完了他
0: 个，
1: 就开始
0: 对，这
1: 拉
0: 个
1: 肚
0: 叫
1: 子。
0: 什么？叫乳糖不耐受啊！而且咱们老百姓有句话怎么讲呢？叫"好汉架不住山坡稀"呀！你一天拉5、6遍，人也受不了啊！
1: 对，你看他要是比方出想出门啊，早上就得去3遍厕所不说，哎，才能走出去。要一紧张也想去厕所，但是人家又特别瘦，1米8的个儿哈，都不到120斤，
0: 那太瘦了，
1: 是不？另外他还什么低血压、低血糖，我还怀疑他呀。我说最近这几年他是不是脑萎缩了，记忆力也下降？你要说点什么给他哈，老爱忘。有的时候我要问他，我说昨晚咱们吃的什么，哎，半天也想不起来吃的什么。
0: 还是这个记忆力下降了，
1: 对，而且他现在，哎，我跟您说啊，还特别爱生气，性格现在可暴躁了。哎呀，治肠炎的什么黄连素啊，那个补脾那个益肠丸啊，整肠生啊，哈，这些什么都吃过了，也都
0: 效果
1: 是
0: 怎
1: 什
0: 么
1: 么，
0: 样
1: 暂时维持维持。
0: 啊？
1: 你像低血压就用那个生麦饮哈，因为我就感觉他身体特别的虚，孙主任。
0: 是的
1: 那你
0: 啊，
1: 看他这个情况，补气方能治吧？
0: 当然能治啊。 当然能治啊。我问一下，他是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怕冷、怕凉的，而且每次排便呢来的都特别急。

0: 那种啊。
1: 是是是。
0: 啊。
1: 哎，我跟您说啊，不能凉的啊，你说大夏天哈、啊。他那腰啊，就腹这块儿，我都得给他围上一个。
0: 啊，就是肚子也得围上点儿。
1: 对，你不围得，不然他就开始拉肚子。
0: 啊，一凉就拉稀，是不是？
1: 是。
0: 嗯嗯。
1: 每次哈、啊，只要他想进厕所，必须这个厕所就得让给他，你不然，你说他真拉裤子里，你说怎么办啊？所以说，我跟你说，我们家厕所成了他的专用了，你知道吗、
0: 哎？而且我还想问一下，他是不是早晨睁开眼睛第一件事肯定是跑厕所那种，然后这个气势呼哧的就拉完就舒服了，是那样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嗯嗯。
1: 哎，早晨起来啊，第一件事儿、
0: 嗯，
1: 我跟你说哈、啊，先去厕所。
0: 嗯。
1: 他不排出来，他肚子他不得劲儿，不是？
0: 嗯。
1: 你饭也吃不上了，吃不下去。哎，上完厕所吧，倒是能好一点。
0: 他这种情况我了解了，其实我给您纠正个错误啊。
1: 哦。
0: 他这个肠炎可不是遗传的。
1: 啊。
0: 哎，你别看他父亲，这个他爷爷也是这种症状，但不是遗传。
1: 嗯、
0: 你看他年轻的时候，那他怎么没问题呢？
1: 那
0: 你要遗传的话，你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出现这些症状。
1: 哦。
0: 所以他并不是遗传性的啊，这个病根在哪儿啊？
1: 哦、
0: 就在虚上。哎，你看他一些肠胃的问题啊，这个典型的五更泻啊，啥叫五更泻？早起来天蒙蒙亮就得跑厕所呀，所以五更泻也叫鸡鸣泻，也叫黎明泻。我们中医讲啊，脾主运化，肾司二便。你看他呢是脾肾两虚啊，脾肾两虚啊，肠官不固，所以呢出现呢，哎，隐隐作痛啊。肠鸣腹泻呀，啊，这个就肠官不固了、
1: 哦嗯，
0: 是脾肾皆虚导致的啊。特别是你像这个在黎明之前呢、啊，天蒙蒙亮的时候，那时候阴气是相当盛，但是阳气呢还没复发啊，所以这个节骨眼啊，你看它往往就出现这种肠鸣腹泻呀。那吃的那些药，包括你讲的什么黄连素、整肠生、补脾肠丸、
1: 嗯，
0: 它补不了它的阴阳气血，所以。没管用，而且呀、啊，脾虚呢运化不了水谷精微了，它运化不了水谷精微，就整个人这个气血跟不上，是不是、啊？整个身体就亏气血了，所以你看这血压也低了吧？
1: 对，
0: 啊，有的时候低血糖了吧？
1: 是是是。
0: 时间长了，大脑没有气血的濡养，就出现了一些脑萎缩的症状。
1: 是。
0: 哎哎。
1: 那您看他的情况，那得需要吃几副药才能好啊？
0: 嗯，他这个情况啊，跟您还不太一样啊。别看你俩都有这个肠胃的问题，
1: 哦、
0: 但你只是一个单纯的胃病，啊，属于就是我们讲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一副药就够了。
1: 哦、
0: 但是你爱人、你老伴儿，他出现了比较复杂的问题啊，你看身体也瘦弱了。这个脑萎缩前兆也有了，
1: 嗯
0: 啊，所以他必须得用上三副药才行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就能够给我们补这个阴阳气血，能够四虚同补。所以他用上之后啊，不但说这个腹泻能够给他根治好，包括他的什么低血糖、低血压。啊，包括这个体重方面啊，一个月长个10斤8斤的没问题。老话怎么讲啊？叫身上有膘才能扛事儿。
1: 哦，是这样。
0: 嗯、
1: 那孙主任，这不是他正好也在旁边听着呢。
0: 啊，他在你旁边呢。
1: 哎那个、你听到没有？
0: 啊、
1: 那孙主任这不跟您说呢？你听见没？你听孙主任说。
2: 哦。
1: 孙主任说你知道啊？
2: 我知道了。
1: 哦，孙主任。
0: 哎。
1: 那他知道了。那你看这样吧，这孙主任，
0: 嗯，
1: 那我之前这不是我用医保本就买了一副药，
0: 嗯，
1: 那这不是才是给报65%？
0: 对，一副药是报65%的。
1: 那你看这回，那你看我爱人要是他买那个三副药的话，
0: 嗯，
1: 就说报80%。
0: 对。
1: 那你看要这样的话，那我就觉得那我之前买的就有点就。
0: 有点不合适了，是不是、啊、
1: 对呀、啊、是啊、
0: 嗯、你这样我跟你讲啊，脑子灵活一点，学会一下变通、
1: 哦、
0: 你就用医保本一起，你们可以算在一起，这明白了吧？
1: 哦，
0: 那不就报80%了吗？还用我这个这么跟你说的这么直白吗？
1: 要不说脑子不转弯了，那我就还用我那一包本再买。
0: 对对对，你还用你这本买，
1: 就
0: 是这不就等你是那一起能买四副，那就不能报80%，三副都报80%，那你四副不更没问题了吗？啊，
1: 对，你这要不说
0: 就会变通啊！赶紧报名，赶紧报名，400电话赶紧打啊！哎
1: 哎，好，行，谢谢谢谢你
0: 啊，
1: 孙主任，谢谢谢谢，那您忙。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4: 啊，你好，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4: 嗯，我听咱们节目吧，时间不长。
0: 嗯。
4: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对。
0: 嗯。
4: 我觉得我身上的病吧，就是虚造成的。
0: 哎，是的啊。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呢，说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所以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啊？您简单跟我说一下好吧。
4: 哎，我现在最遭罪的吧就是关节病
0: 啊，关节的问题啊。
4: 嗯，膝关节和这个颈椎吧都不好。
0: 嗯，
4: 还有腰托。颈椎增生。
0: 增生啊。
4: 嗯，脖子后面吧箍个大包。
0: 嗯，
4: 什么药都用过。
0: 嗯，
4: 各种膏药、偏方、泡药酒。
0: 嗯，
4: 还有这个外敷中药，都是吧，用上一阵能好一阵，然后就不行了。
0: 哎，都是这个治标不治本啊，用上就好点，
4: 嗯，
0: 不用就不行，是不是啊？
4: 对。
0: 嗯。
4: 犯病的时候吧，头痛迷糊的厉害。
0: 嗯。
4: 有时候吧，这个颈椎病，这他的这个整个后背都疼。
0: 嗯，后背都跟着疼了，那就有压迫神经的症状了啊。
4: 对对，像针扎的肾硬上直冒汗。
0: 嗯，
4: 还有吧，这个膝盖走道时间长了吧，
0: 嗯，
4: 或者蹲的时间长了就犯病，膝盖肿的就跟个馒头一样，就得去医院抽这个积液。
0: 嗯，
4: 几天就得抽一回，就是满满的。
0: 抽一回那针管子抽的满满的，是不是？
4: 对对对。
0: 那积液很多，那是啊。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
4: 这个腰病吧，翻的时候吧就得趴着。
0: 嗯，啊，得趴着。嗯。
4: 吃饭下地上厕所啥都干不了。
0: 嗯。
4: 刮风下雨天吧，关节疼的就是，哎呀，没法说。
0: 嗯嗯。
4: 我还有这个心肌缺血的情况。
0: 啊，心脏也不好。
4: 对。
0: 嗯。
4: 犯病的时候吧也疼。
0: 嗯。
4: 但这些吧和这个关节疼吧相比吧，关节疼都让我受不了。
0: 嗯，
4: 心脏有不犯病的时候，但关节痛吧，24小时没有不疼的时候。
0: 嗯，
4: 呀，孙大夫，你看能不能让我不疼呀？
0: 嗯，其实呢，我们讲啊，这个治病啊，要治人，那你人呢，不能被病牵着走。我经常讲，虚为百病之根，所以现在看啊，你的病啊，你关节病也好，心脏病也好。啊，包括各种老慢病，它的根是啥呀？都是虚，都是虚啊。从我们补虚的角度来看，你体内的风寒之邪排不出去，你体内的虚损的阴阳气血补不上来，这病它不可能好啊。你所有的骨病啊，都和我们这个肾经有关系啊。肾主骨生髓吗？肾经能化生骨髓，骨髓呢能濡养关节， 一旦肾精亏虚，我们全身的骨骼呀就都受到影响了。

0: 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啊。紫河车是专门补先天肾精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全国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允许使用人体胎盘紫河车入药的。那肾主骨生髓，靠的是啥呀？靠的不就是充足的肾精吗？你只有肾精才能生出来我们的骨头还有骨髓，你没有肾精，你说治愈骨病那就是扯淡。那紫河车为什么叫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呢？我简单说一下啊，你想这个胎盘是怎么形成的？胎盘是不是我们的父精母血化生而来的，对吧？哎，那有了胎盘，受精卵在4到5周，这个胎芽就能长成一个人的一个骨骼啊，这个受精卵也能变成一个人形了。所以肾精亏虚啊，它是风湿骨病的根儿。那么想治愈风湿骨病呢，就必须要补足肾精才行。但是肾精它是人体先天之精啊，在全世界所有的药材里边，只有啊先天精血化生之物，也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它才有这种作用。而且呢，它不单能补肾精，还能固肾精啊。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旦让风湿骨病不疼了，你就一辈子不会再疼的原因所在。
1: 范大夫，你说的太对了，哎呀，专家就是专家。我现在吧就想立即吃上这药，那我还有心肌缺血，是不是也能治好？
0: 能啊，这更没问题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治这种大病重病。你阴阳气血足了，那你说你心肌还会缺血吗？不会了。而且啊，就这3年，咱们临床治愈的患者已经超过50万人了。而且他们好了就是好了，停药了也没有一例复发的。所以你记住啊，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记住我这句话啊。
1: 我明白了。那范大夫，现在不是说这个用这个医保本就能买吗？那我买多少？
0: 我不讲吗，大病重病啊，咱得需要三副药啊。
1: 好，那谢谢范大夫。那我就买三副药。
0: 哎，对对对，赶紧拨打咱们400-632-6599这个电话啊。同时呢，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吧，好吧？再见了啊。
1: 好。
0: 哎。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吃了这快一个月了。
0: 哦，快一个月了。
3: 我想问问你啊，这个0.25的这个二甲双胍能不能那个都停掉呢？
0: 您别急啊，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呢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别着急啊。
3: 嗯，好。我今年是66岁。
0: 嗯。
3: 这个糖尿病吧，我都有11年了。
0: 哦，老糖人了。
3: 我那个降糖药，我吃的是二甲双胍和这个阿卡波糖。
0: 嗯。
3: 哎呀，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天天就是啥口渴的厉害。
0: 嗯。
3: 完了小便还频。
0: 啊，小便也频。
3: 一宿吧，一宿我得起来个3-4回的。
0: 嗯，夜尿多。
3: 啊，所以说这个睡眠也非常不好。
0: 嗯。
3: 还有啥呢？我这个身上呀，就是发痒的厉害。
0: 嗯。
3: 其他地方吧，痒我能忍一忍。
0: 嗯。
3: 哎呀，就是下面这个外阴那块儿都起湿疹了。
0: 哦。
3: 哎呀，那个痒的你是真是难受啊！有时候我都挠破了。
0: 嗯嗯。
3: 结果呢，这。

0: 是又疼又痒，哎呀，你说这个地方真是挠，你说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说痒，
1: 嗯、对对对
0: 你说能咋挠啊？
1: 哎
0: 啊，所以说真的这个就把我给折磨坏了呀。
1: 哎，是的啊，这个糖尿病啊是典型的大虚之症，啊，它涉及到肺虚、脾虚和肾虚，而且五脏六腑啊都会被连累，最后呢五脏六腑俱虚了。所以虚不解决，你吃一辈子降糖药也就是隔靴挠痒啊，哎，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
0: 哎呀真是，但是这不后来我这也是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这个血糖就开始降了，
1: 开始降了啊。
0: 嗯，原来我那个空腹血糖都是在8.几，
1: 嗯，
0: 这不用上以后不到10天吧，我就7.几了。
1: 啊，就7.几了。
0: 啊，最近一直都是就6.几。
1: 哎，那多好啊！嗯。
0: 哎呀，就是我觉得这个药降糖挺快的。
1: 嗯。
0: 就一个月的时间吧，我吃了5年的这个阿卡波糖，已经都停了。
1: 啊，停掉这个阿卡波糖，你那要测一测餐后血糖啊。这个阿卡波糖啊，主要是降餐后血糖的。你把它停了之后，餐后血糖也要时不时的要测一测啊，哎。
0: 嗯，测着呢，感觉餐后血糖也行。
1: 嗯，很好。
0: 而且我现在我主要我赶上这个身上有劲了，不那么乏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现在不渴。
1: 不渴了。
0: 嗯，哎呀，这个嘴唇现在也那个红润了，不干了。
1: 嗯，那个瘙痒问题怎么样了？
0: 哎，现在不痒了。
1: 不痒了，哎呦，非常好
0: 那我那就是原先挠坏那个伤口都愈合了。
1: 嗯。
0: 还有这手脚原来不都冰凉吗？现在不凉了。
1: 不凉了，嗯。
0: 嗯，现在的家人都说我这个脸色好了，最起码吧，那院子里那些小孩啥的看见我不哇哇的哭了呀。
1: 所以我经常讲啊，气血阴阳充盈，元气生生不息。神采鲜活，孩童见之心生欢喜呀、啊！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家看啊，它绝不是降糖药，因为它能大补四虚，能够让你的血糖能够正常的运化，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的问题，多好啊！哎，非常好啊！
0: 是，挺好。
1: 嗯，
0: 我自从那个血糖平稳以来，我就那个没高过了。
1: 嗯，没高过。
0: 嗯，现在吧，就是哪怕是我多吃上几口，我看也都能行了。
1: 哎，
0: 那个孙主任，就是我这个二甲双胍之前吧，我是吃1.0的嘛。
1: 嗯。
0: 现在呢是吃的是0.25的。
1: 啊，
0: 因为我现在这个血糖就非常好嘛，我也是挺着急的，这个什么时候能把这0.25的也停掉呢？
1: 这个啥时候停啊，咱们有这个售后的医生啊会跟踪你的这个全程治疗的，啥时候停这个最后这0.25的二甲双胍呢，你就听他们指导就行，好不好？哎，
0: 啊，好吧好吧。
1: 嗯，
0: 还有就我现在手上的药不是还能吃4天吗？今天早晨我用那个医保本，我又买了3副药。
1: 啊，又买3副啊。
0: 啊，也不知道啥时候能给我送到黑山这儿来。
1: 嗯嗯。
0: 我也是想麻烦您帮我催一催，别让我断了药哈。
1: 那不会不会啊，正常配送啊，一般像3天就能到，不绝对不会耽误您用药、
0: 啊，
1: 这点您放心啊，哎。
0: 哎，那我还是想那个麻烦您那个帮我说一下。因为你说话吧，他们肯定有分量哈。
1: 嗯。
0: 啊，我叫那个。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齐红菊，黑山小东的。
1: 啊，那行，那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帮您催一下，好不好？哎。
0: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1: 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多福多寿，好吧？再见了啊！再见。
0: 哎，好，再见，孙主任，谢谢你，孙主任。
1: 好，不客气。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

0: 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孙子你好。
2: 嗯，你好你好。
1: 你看这个补虚方啊，我都已经停了5个月了。
2: 我停了5个月了。哦，
1: 对，我还给你介绍了6-7个人吃这个药。
2: 嗯，
1: 现在他们用的都挺好的。
2: 太好了啊。道德经讲啊，有良法当赠于所需之人，利人亦是自我修行啊。你看您吃得好还介绍给别人，这是积德呢啊，非常好。哎，感谢您啊。哎，
1: 哎呦，没有没有，我要是碰到好产品，
2: 嗯，
1: 我就忍不住介绍给别人。
2: 嗯，
1: 你看我原来也是房颤造成的那个脑梗。
2: 嗯，脑梗。
1: 脑梗以后嘛，当时都偏瘫了。
2: 嗯，
1: 就天天在床上下不了地。
2: 哎呦，
1: 要光是不能动弹还好。
2: 嗯，
1: 我在左半边身子嘛，它不是发麻，它就是感觉疼。
2: 嗯，
1: 人就好像躺在那个砧板上一样。
2: 嗯，
1: 哎呦，砸得我死去活来的。
2: 嗯，特别遭罪，
1: 特别
2: 是
1: 晚。
2: 哎，
1: 对，特别是晚上，疼得根本睡不着。
2: 嗯，
1: 而且有时候吧，他还抽筋。
2: 还抽筋儿啊。
1: 对，一抽吧就浑身更疼。
2: 嗯，
1: 疼得浑身都冒汗，被褥都湿了。
2: 嗯嗯，
1: 这还不算完呢，你看那个嘴呀、啊、还也老是歪的，眼睛斜的。
2: 嗯，
1: 老是淌口水。
2: 淌口水、啊、
1: 他自对、嗯、自己控制不住，就是只能就是平躺着，他就容易被口水那个呛到
2: 啊，
1: 所以就只能
2: 啊。
1: 对，就只能脑袋歪着那么躺。
2: 嗯，
1: 嘴角吧就放个毛巾，一天的光那个毛巾啊都得换10多遍。
2: 嗯，
1: 哎呦，那个时候我是心里明白，但是说不出来。
2: 哦，心里啥事儿都明白，但是语言上表达还有障碍，是吧？
1: 对对对。
2: 哎哎，
1: 今天那个时候大小便也失禁。
2: 嗯，
1: 床单被褥啊天天都得收拾。
2: 嗯，那你老伴儿可遭了罪了啊，都得老伴儿干的这活啊。
1: 对呀、啊、关键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好啊那段时间。
2: 嗯，
1: 说实话吧，我就是想死自己都做不到。
2: 嗯，
1: 幸好我老伴儿那么辛苦也一直没放弃。
2: 嗯，
1: 他就听说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专治大病重病的，然后他就赶紧买了给我用了。
2: 哎呀，多亏你老伴儿了。常言道，少来夫妻老来伴儿，那你就是摊上一好老伴儿。啥叫老伴儿？相扶到老，不离不弃，共同面对生死，这才叫好老伴儿。其实你要明白啊，一个人一旦瘫痪在床，那生死大权全握在照顾你的那个人的手里边，你能活多久啊，完全靠照顾你的人他来做决定啊。很多你像这个中风的人说、啊、是好药救了我，我告诉那就扯淡，药只能救你30%的病，而你那70%的命啊是照顾你的人给你的啊。
1: 对，孙子，我能活到今天真的我也非常感谢我老伴儿。
2: 嗯，是的，
1: 我老伴真的是功不可没。
2: 嗯，
1: 但是如果没有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可能早就交代了。
2: 哎，这也是实情啊。哎，
1: 对，我吃这药吧，说实话，
2: 嗯，
1: 也就6-7天吧，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它不淌口水了。
2: 啊，不淌口水了，6-7天的时候啊，这效果非常快啊。嗯，还有什么？
1: 对，而且晚上吧，能够睡着觉了。
2: 嗯，
1: 虽然有时候身子吧还是有点麻。
2: 嗯，
1: 但是它不影响睡觉了，并且白天的时候吧，身子也不像原来那种像躺砧板上那种感觉了。
2: 嗯，
1: 就偶尔像过电一样疼那么一下。
2: 嗯，
1: 而且我总感。

0: 觉吧，提的有股热气了，总往我左边身子里那种钻那种感觉，就像敲门那种感觉一样，当当往里撞。
1: 哎，那就经络被打通了，血循环跟上了，这是好事啊，非常好。
0: 对对对，你看一副药吃完后吧，我跟你说我就能说话了。
1: 嗯，
0: 当时说话虽然不太清晰吧，
1: 嗯，
0: 但是我要说什么我老伴儿他能听懂了。
1: 嗯嗯，
0: 哎，我要做什么呀，哎，他也能够听懂。
1: 嗯，
0: 你看我大小便然后也不失禁了。
1: 嗯，
0: 想拉尿啊想拉屎啊我都能够及时喊我老伴儿。
1: 哎，
0: 他自己有感觉了。
1: 嗯，
0: 而且在他的帮助下吧，我也能够起床了。
1: 哎，您这恢复得非常快，非常好啊。所以我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话可不是空话。你看您啊，这个阴阳气血一旦上来了，是不是咱们这个身体就开始这个逐渐的康复了啊？非常好啊，
0: 对对对，
1: 祝贺你。哎，
0: 你看孙老师，说实话，我当时吧，我们家是卖了10000多斤的苞米啊，买的药
1: 哦，
0: 一顿都不落，我一口气就吃了3副药。我当时真的自己都不敢想象，我自己能够去走着去上厕所，
1: 嗯，
0: 而且我现在吧，每天都能从我家，
1: 嗯，
0: 走到村里那个小卖店一大圈、
1: 哎、一大圈是不是？哎，
0: 对，虽然我不能跑，但是我走路现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没问题了，嗯，
0: 哎，说话也现在我自己觉得也清晰了。
1: 嗯，
0: 你听我说话是不是好多了？
1: 哎，吐字已经很清晰了。你要是不仔细听啊，听不出来您得过什么脑梗、脑血栓的情况啊，很好。嗯，
0: 对，孙子，你看我到现在吧，停药5个月了。
1: 啊，停5个月了。嗯，
0: 对，也没有复发什么的。
1: 嗯，
0: 我去医院也检查了，又做了那个 CT， 还验了血。嗯。我给你念一下我这个报告单吧。
1: 嗯，
0: 我拿一下。其中是这么说的啊。
1: 嗯，
0: 脑白质轻度缺血改变。
1: 嗯，
0: 对，无急性期梗死病灶。
1: 嗯，
0: 脑血管未见明显闭塞。
1: 嗯，那很好啊。
0: 还有大夫说的一个指标，同型什么酸。
1: 嗯，
0: 这个值也在15以下，他就说告诉我白大夫就说血管不会堵了。
1: 对，那个指标啊叫同型半胱氨酸，这个指标
0: 哦
1: 在15以下就非常好了、哦、啊，所以你能恢复成这样啊已经很不错了，祝贺你啊。哎，
0: 好、啊、谢谢。
1: 嗯，
0: 说实话我这辈子最有福气就2件事
1: 啊，
0: 一是吧娶了我的老伴儿。
1: 哎，对对对，得感谢你老伴儿啊。哎，
0: 对对对，二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他救了我的命。
1: 是的，
0: 你看我要真是我吃我拉最后一身屎尿的死床上了，
1: 嗯，
0: 我觉得哈、啊、那真的下辈子都不能安身了。所以我打电话来就是来感谢您的。
1: 哎呀，您客气，您客气，不用谢我啊。您能恢复健康，我真替您高兴啊。还有一件事我问您，当时您是按原价买的药吗？要是有医保的话，那是能报销的呀、啊。
0: 哎呦，那我都买这么久了，现在还能报销吗？
1: 能，只要你是原价买的，咱就能报啊。
0: 哦，我当时3副药应该是花了16000多吧。
1: 嗯，是啊。
0: 然后那还要什么证明什么的吧。
1: 咱们农民呢、啊、农村呢、啊、就要那个合作医疗本就行啊，城里的呢咱们用这个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都能报销的，您就打那个电话报名吧。
0: 哎呦，那太好了，要是真能报回来钱、
1: 嗯、
0: 啊，那我就再买点吃。
1: 嗯，
0: 给我老伴也给他吃一些，让他也补一补。
1: 哎呀，没错，给他也调一调，补一补啊。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哎，所以你的想法很好，我也特别支持你啊。那咱们就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吧，然后肯定给您退钱啊。
0: 好，
1: 咱们时间有限，就说到这儿。同时也祝愿您能够健康长寿。
0: 好，谢谢孙子。
1: 哎。

0: 再见，不客气，再见啊，好好。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 400-632-6599，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3: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FM 1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净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品一盏香茗，听一曲戏韵，拾一段心情。梨园百家带您穿梭中华千年时光，品味国粹，戏韵精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今天的节目将带您领略京剧四大须生之阎菊鹏的京剧艺术。阎菊鹏原名西，北京人，蒙古族，曾经在清廷的蒙藏院任职，因酷爱京剧，业余参加了清音雅集、春阳友会等票房演老生，早年经常观摩谭鑫培演出，并从陈彦恒学谭派戏，又向红豆馆主钱金福、王长林等请艺，唱、作、念、打均有基础。1923年，在梅兰芳、陈彦恒的鼓励下，正式参加戏班，以演《汾河湾》《战太平》《定军山》《桑园祭子》《法场换子》等著名。咱们先来欣赏阎先生的一段《文昭关》。

阎菊鹏幼年就学于清末的陆军贵胄学堂，满月后曾在清末的理藩院、民国以后的蒙藏院任职。事实正值北京京剧兴盛之际，阎菊鹏好听京剧，常出入北方的戏场茶园，常常到春阳友会的票房采唱，并和梨园界广有交往。曾从著名的票友红豆馆主和著名的琴师陈彦恒学习演唱，同时还和钱金福、王长林学身段练武功，又得到了杨小楼、王瑶卿的指导。初唱为票友身份专学谭鑫培，以演战太平、四郎探母、桑园祭子、捉放曹、南天门、空城计、汾河湾等谭鑫培常演出的剧目受到好评，被誉为谭派名票。那下面就来欣赏阎先生的一段空城计。

1923年，梅兰芳去上海演出，约阎居鹏同行，协助梅兰芳演剧。因为那个时候阎居鹏已经在北京的蒙藏院任职，所以啊，他托人请假，以明票的身份同梅兰芳到上海演出。阎居鹏除了与梅兰芳合演了《探母》《汾河湾》之外，还单独主演了《战太平》《骂曹》《卖马》《定军山》等谭派戏，由陈彦恒操琴，演出颇受好评。然而由于旧时代对演剧业的轻视，阎居鹏以请假唱戏不成体统的名义被革职。

迫于生计呢，又由于对京剧的喜爱，所以阎菊鹏下海成为了专业的演员。这一年阎菊鹏33岁。那接下来就来欣赏阎先生的一段打金。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接下来的时间将带您继续领略京剧四大须生之阎菊鹏的京剧艺术。

阎居鹏做了专业的京剧演员之后，学习更加的刻苦勤奋，他日出而练，日落而息，加上频繁的舞台实践，技艺大进，常常为名班所征聘，有时以双头牌合作演出。比如说1925年与王佑卿组班南下上海，演出了汾河湾、武家坡、回龙阁、琼林宴等剧。同年又搭了双庆社，与尚小云合演了汾河湾、林四娘，与王长林合演了琼林宴等戏。1926年与王佑卿、孙玉坤合组佑兴社，1928年与徐碧云合组云庆社。阎居鹏虽然是票友出身，但是因为他有着较好的文化修养，对谭派的演剧有着深入的研究。他不仅在唱念上下过苦功，而且学习谭的身段和作配，颇能领会谭演剧的神态，因此被誉为谭派须生而著名于大江南北。那接下来再让我们来欣赏阎先生的一段《二进宫》。

严居鹏有着很高的文化素养，精通音律。二十年末自己挑班后，又在谭派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吸收京剧其他行当和京韵大鼓的唱念方法，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创立了以音韵声腔取胜、具有自己演唱方法的艺术，世称为严派。他独善剧目《卧龙吊孝》，

让徐州上天台，这些剧目谭派老生所不演，而阎菊鹏独辟蹊径，成为了阎派名剧。阎派艺术以唱腔取胜，唱腔都符合剧情和人物的思想感情，对京剧老生演唱艺术的发展有着很大的贡献。阎菊鹏的演唱特点是腔由字生，字正腔圆，吐字归韵精确，在演唱上多用字重腔轻的方法，旋律丰富，抑扬顿挫，千折百回，若断若续，变化多端，行腔似险而实圆，似纤细而实苍劲，每出戏的唱腔都各有意志，绝少雷同，他的念白也是深具功力，字字清晰，娓娓动听。那接下来再让我们欣赏阎先生的一段《让徐州》。

年迈我也不能够办成，王世贞放开怀坦然啊，因那勇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

101.7，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接下来的时间将带您继续领略京剧四大须生之阎菊鹏的京剧艺术。

缺少痰嗓所特有的高亮醇厚。在这一主客观均出现了变化的情况下，阎菊鹏不得不改弦更张。于是他根据时尚的需要，并结合自己嗓音的特点，在谈判演唱艺术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变革，通过不断的舞台实践，遂创造了精巧细腻、跌宕婉约，在轻巧中见坚定，在拙朴中见华丽的阎派特有的演唱风格。阎派艺术的主要特点在其演唱。阎菊鹏有着较好的文学修养，对音韵学研究颇深。阎派演唱的特色之一是能够根据语音和声乐科学的道理，正确地处理字、声、腔的关系。按照一般的道理，声音的优劣在于用气之道，吐字的真切与否与唇、齿、舌、牙、喉位置的运用有着密切的联系。行腔则是声字结合的不同频率、节奏变化的表象。阎菊鹏演唱所遵循的腔由字而生、字正而腔圆，正是他演唱实践的概括性总结。听阎菊鹏的演唱，字轻而不飘不倒，声音清润响亮而不焦不爆，腔高苍劲，圆柔富于变化，这也是他科学地进行演唱实践所获得的声乐效果。那接下来再让咱们共同欣赏一段阎先生的《捉放曹》。

严派演唱艺术的另一个特点是在表达感情时的真切细腻，尤其擅长表达悲苦凄凉的感情。严先生常说，表演艺术必须求其神似，而不能求其貌似。他认为，创造严派唱腔的目的不在于娓娓动听，而且在于表现复杂细腻的感情。严菊鹏的代表作《卧龙吊孝》中反二黄唱段的《料不想大将军命短》，空留下美名而万古流传唱句，和《让徐州》中《西皮二六》唱段当中的“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等唱句，人们正是在委婉动听的旋律中，感受到了诸葛亮的悲痛和陶谦心情上的愿望不安的复杂心情。又如击鼓骂曹一句的骨套，一般演来多注重古典的流利稳健，而严先生在演这出剧目时却十分注重击鼓时他的心态的表现。他认为在这出戏中，无端遭受贬辱，一肚子闷气，直到打鼓的这一刻间才得一吐为快，这是这个人物展示才学一露光彩的重要时刻，所以这个鼓非打得听众动容不可。严菊鹏击鼓的一段表演以古典流利、情感饱满受到了观众的称道，正是在于他用击鼓技巧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满腹怨闷感情。艺术的个性表现是艺术存在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艺术家水平的反映。严菊鹏在重视对生活的观察和吸收的基础上，他更注重发挥自身的天赋条件。他反对一样画葫芦的方法去学别人，更反对死学别人的毛病。

毛病，反对削足适履地抑制自己的天赋去迁就人家的弱点。当初严菊鹏在学习弹派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条件创立了严派的演唱艺术。被一些人攻击为怪腔之后，他曾发表了这样一段谈话：人家老以为严腔为怪腔，可他们就不肯研究一下它怪在哪儿，也不肯研究一下我严某人为什么要创造这样一种怪腔。像我这样一个没嗓子的人，如果换了别人，早就不吃这一行了。可是我偏要吃这一行，偏要唱戏，而且偏要唱好。严菊鹏创立的严派唱腔艺术，后世证明对京剧艺术的丰富和发展也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来欣赏严先生的代表剧目《卧龙吊孝》选段。

好，伴随着严先生这段最能代表严派艺术特色的卧龙吊孝，咱们今天的梨园百家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如果您也喜爱戏曲，敬请锁定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梨园百家，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一幅画，一纸浓墨山水，一出戏，一曲东方神韵，京剧艺术唱出的是一段200年的历史传奇，传承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

0: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如果您有戏曲珍藏要和广大的戏迷票友们分享，或者是有戏曲故事要讲述，也欢迎您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并关注滨海之声松晓，松树的松，竹字头的晓，欢迎听众朋友互动留言，说出您的需求。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松晓，下期节目再见。
1: 及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参与非法集资，风险损失自担，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00。
2: 打开文艺台。

0: 小时候，爸爸教我背三字经。
1: 香九龄，能温席，向于亲，所当执。
2: 爸爸，我也给你暖被窝。
3: 好儿子。
0: 上学后，我从书本上读《论语》。
1: 父母之言，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2: 妈，祝您生日快乐，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4: 哎，好儿子。
0: 长大了，无论身在何方，依旧记得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我买好年三十回家的火车票了，妈，等着我回去一起过年。
6: 哎哎，可想死我了。
0: 孝是对生命之源的感恩，孝是对社会和谐的奉献。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郑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大家过年好。大过年的我都不想出来吓唬人呐，可我就待不住。

0: 今天呐是个好日子，这不来到年了吗？跟大家呀透露个小秘密，我跟海燕的地下恋情啊已经坚持了六年。在这6年当中啊，我们之间的情感呢、是干净的、清纯的、无邪的、是天真的。这地下恋情呢，就在今天，我想把它挪到地上来。大伙听着是不是觉得挺害怕？我把我自个儿也吓一激灵。来之前呢，我在家呀，自己背了一下台词儿，向海燕表白的台词儿。这一到门口还有点紧张呢，不行，我再练一下。得一进屋，一打嗝让人笑，对不对？啊，我那，
1: 你干啥？你吓我一跳啊！
0: 你瞅你那损色，你还吓我一跳呢？
1: 进来吧。
0: 孩子呢？
1: 还没回来呢。
0: 还没回来呢？啊，那太好了，抓紧时间。
1: 干啥呀？
0: 向你表白。
1: 那
0: 你要干啥去？
1: 我扭秧歌去。
0: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解散了。
1: 你干啥给解散了？
0: 这不大过年的，让大家都回去好好过个节。再说那帮老头老太太呀，那老头耍单，老太太有耍单的，给他们个表白的机会。哎，我告诉你啊，那老王太太跟老李头他俩好上了。那老张太太呀，那都吃醋了，哭的呀，假牙都哭掉了。
1: 快坐吧，
0: 我搁家安慰他一天呢。
1: 快坐吧。
0: 行了，抓紧时间，我向你来表白。哎呀，
1: 咱俩就别表白了。你说我姑娘还没结婚呢，你知道我知道就得了，表白啥呀？
0: 那得表。
1: 别表。
0: 不行，你跟你说，咱俩把这事先定下来，等孩子结完婚吧，咱俩再结也不迟。你得给我这个机会。
1: 行了，那你表吧。
0: 给我个机会啊！啊！哦，你是我的小苹果。哎呀妈呀！小呀小苹果，心里头暗恋你这么多年，却始终都不敢说。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海燕呐，希望你嫁给我。
1: 啥声啊？
0: 门开了吧？
1: 我姑娘回来了。啊？
0: 不能吧？那也太快了。怎么回事？
1: 哎呀妈呀！你裤子开了。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妈，太尴尬了！大过年上人家给表白，裤裆还表开了！哎呀，太搞笑了！行了，不说了，我回家换条裤子去。
1: 换啥换？你脱了吧，我给你缝上。
0: 这多不好啊！这大过年还给你找点活干。哎呦我的天哪！
1: 这算个啥事儿啊？两针的活拿来吧，
0: 关键咱得抓紧点时间啊、哎呀，这成啥事儿了呢？
2: 喂，乔月，你要来我家呀？哈哈，还要给我一个惊喜？行，那你来吧。啊？妈呀！我妈这个时间去跳广场舞了。
0: 快看，是不是丫头回来了？
1: 好像是我姑娘回来了。
2: 来吧，
0: 快走。
2: 你快走啊！
0: 我哪走啊？
1: 那有窗户。
0: 你家16楼，你想吃馅饼啊？
1: 不是，那你咋整啊？
0: 我就不行，怎么都得见一面，见一面吧。
1: 你说你穿成啥样了？咋见呢？呀，
0: 可也是哈。
1: 不是，那
0: 怎么整啊？
1: 那我……那你快藏啊！
0: 那我怎么办？哎
1: 呀，快藏！
0: 哎呀，我的妈！
2: 哎呀，妈，你在家呀？啊，
1: 我不在家，我干啥去？啊，
2: 你今天不去扭秧歌了？
1: 不去了，过年了，秧歌队也放假了。
2: 那不去不行啊，妈，你自己出去扭一扭吧。
1: 这傻孩子，人都放假了，我自个儿扭啥去？哎，可真是的，你那个学。

0: 去了？咋今儿下课这么早呢？
1: 啊，今天下课早啊。
0: 不是，那下课早不行啊。那啥，那下课早你正好，你去找那小高，你俩处对象去呗。
1: 哎呦妈，我烦他！
0: 你这丫头，哎，哎呀妈！
1: 哎，这谁裤子？
0: 行了，你要看着的话，我也不瞒你了，秧歌队你张大爷的裤子。你看他光棍儿，他也不会缝这活啊。我先搭把手，我就寻思不想让你进屋，就怕你看着怪不好意思的。
1: 妈，你也太保守了吧？这都什么年代了？没事儿，我张大爷要对你好的话，拿他家缝去都行。
0: 傻丫头，你说话不注意。姑娘，
1: 嗯，
0: 你就听妈话，去处对象去呗。那处对象都是相互的，你不能老让人小子来找你的呀。你去找找他去呗。
1: 哎呀妈，你别跟我说了，我不喜欢他。
0: 你看看，电话来了吧？找你的，快接。
1: 我不接。
0: 哎呀，你不找他，他不找你吗？你快接电话。
1: 哎呦，我不接。
0: 这还成，成不懂事了。哎，小高啊，啊，哎，我这就过去。哎，
1: 怎么的了吗？
0: 那什么，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
1: 啊，那你赶紧去吧。
0: 哎呀，
1: 啊，
0: 姑娘啊，快点给妈搭把手。哦，
1: 我不去，我去帮不上什么忙。
0: 那，啊。那行，那什么，你自己在家你小心点啊，
1: 嗯，
0: 别整不上动静了啊。
1: 妈，你跟谁说话？
0: 啊，我跟你说话呢。
1: 你跟我说话你喊什么呀？
0: 是吗？我喊了。啊，我去，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1: 啊，不急。
0: 哎，
1: 晚点回来也行啊。
2: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肯定成。这不过年了吗？我想给我那小芳一个惊喜。
1: 是来了。
2: 但搁家练的挺好，一到这儿啊还有点紧张，我得练练。啊！哎呀，
1: 搁门外喊什么呀？
2: 瞅你损色，你还吓我一跳呢。
1: 进来。
2: 阿姨出去扭秧歌去了。
1: 去了，
2: 抓紧时间啊！小芳，
1: 啊，
2: 坐。嘿，
1: 干嘛呀？
2: 啊，你是我的小苹果，心里爱你却不敢说。今天鼓起勇气来表白，希望你能嫁给我。
1: 什么声？
2: 出门开了。
1: 王妈回来了。
2: 啊！你看了？
1: 裤子开。
2: 啊！你妈呀！你妈，不好意思哦，你妈头一回听说呀，表白能把裤子给表开裆的，
1: 脱了吧，
2: 太可怕了啊！我回去换一个，
1: 不用脱了吧，我给你缝上。
2: 你看一来就给你添活，多不好意思啊！哎呀，太尴尬了，头一回。
0: 姑娘，姑娘，妈回来了，我没带钥匙，给我开门。
2: 嘘，啊，
1: 我妈回来了。
2: 啊。
0: 姑娘，你干啥呢？给我开门呢！
1: 哎，妈，你等一下啊！
2: 咋了，妈？
1: 你赶快走！
2: 我往哪走啊？
1: 那边有窗户。
2: 你家十六楼，你想吃馅饼吗？
1: 你赶快藏起来！
2: 啊，妈，往哪藏啊？妈，往哪藏啊？
1: 快！妈，
0: 哎，
1: 回来了。
0: 啊，你干啥这么半天没给我开门呢？
1: 啊！
0: 哎，
1: 我答应好了。
0: 啊，好了。那个没等我到地方，人吃票就去玩就过来了。
1: 是啊。
0: 啊，你这丫头老挡着我干啥呢？快！
1: 没有，滑步吗？
0: 去。

0: 姑娘，那个我走这么年，家里没啥事儿吧？
1: 没事。
0: 没有动静？
1: 没有。啊。
0: 姑娘。啊。你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咱俩唠点心里话。那该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就非得挑三拣四的。你王姨给你介绍的对象那小高多好啊，姓高，高大上，名如其人呐。你说人家长相好，家庭背景好，工作好，那你还挑啥呀？啊？哎
1: 呀，行了妈，我跟他没有共同语言，再有这个人吧，太自以为是，你知道吧？
0: 哎呀，啥叫共同语言呢？你不就喜欢搞文艺吗？人家不也是文艺圈的吗？那还咋的？非得说，哎呀，我崇尚自由恋爱，我都不是说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像猴子似的上蹿下跳的。
1: 妈，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外人听到怎么办？
0: 他不没在这吗？
1: 那你也不能讲上坏话啊。你好，你那天去公园扭秧歌，我都看见那老头了。哎呦我的妈呀，长成那样真没谁了，看不好就能上树那种。
0: 说话你多没礼貌啊，让人听着多不好。你跟妈比啥呀？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伴儿就行。
2: 伯母在家吧？伯母在家吧？
1: 妈，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0: 什么？我让他来的？
2: 我是小高。
0: 那你不去找人不找你吗？
2: 这开门。高大上。
1: 我不去。
0: 开门去，死丫头！
1: 我不去，
0: 一点儿不懂事
2: 儿。哎呦，伯母。
0: 哎。
2: 我看门没锁，就贸然进来了。
1: 你也太不见外了，
2: 我相信您会欢迎我。
0: 啊，欢迎欢迎，快进来吧，坐。
2: 那就好。伯母啊，
0: 坐吧。
2: 过年了，我想借助这美好的时刻，向小芳做个表白。呀，
0: 那个孩子，表白是两个人的事儿，那你们俩得出去。
2: 不，伯母，我想恳请您给我做个见证。
0: 年轻人是我能见证明白吗？你还
1: 行了，你要表就表吧，表完他就走了。
2: 方，你是我的小苹果。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我都不嫌多。今天我鼓起勇气，大声地对你说：方，嫁给我！
1: 别听！
2: 伯母，
0: 不，这个孩子你拿着吧。这个动作就别做了，现在裤子质量可不好了。
1: 是，线也不够。
2: 对这个动作这么敏感吗？
0: 是。
2: 那就免了吧。伯母。啊，你家床在动
1: 啊？没有啊，
0: 那个是我碰的。我刚才过去拦你的时候，我一着急我就碰床了。
1: 是我动的吗？
2: 不对，
1: 我动的，
2: 肯定在动。
0: 没有，这不他这你看这
2: 有贼？
0: 没有，我娘俩一直在家里的。
1: 我动
2: 有贼也不怕，我看看。哎。没有。啊？真没有。哎呀，是我太紧张了，恍惚了。
3: 小强，
0: 哎，孩子，那啥，表白也完事儿了，正好你们二人世界，你们俩出去吧。
2: 啊，伯母，是这样，这不过年了吗？我父母已经把饭菜做好了，想让我请小芳过去吃顿饭。哎呀，
0: 太好了，那什么，那个。更不懂事了，人家都来请你了，咋能不去呢？孩子，快走吧。
2: 谢谢伯母。哎，
0: 去吧去吧，谢谢你爸妈啊。
2: 伯母，那我改日来看您。哎，
0: 好，再见再见。
2: 走了啊。哎，
0: 再见。
2: 哎妈呀，什么人？
1: 哎呀，没事吧？
0: 死老头子，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你咋不先磕碜呢？哎呀妈呀，那什么，你们在屋吧，我们出去。啊？哎，
1: 妈，你没事吧？
0: 这孩子，你咋来了呢？
2: 伯母，这是
4: 我就他养那孩儿。
0: 不是，他就是他自由恋爱那个人儿。你放心，阿姨给你做主，你是我认可。

0: 道不算数。小芳，你赶紧去吃饭去，快点的，孩子你留下我对付你，来，
1: 妈你干什么呀？
0: 来，
2: 妈走吧。哎，妈呀呀呀，伯母，你家这啥呀？我掉猴子窝了我呀！
0: 死老头子，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你咋就忍不住呢？你这你呀，
1: 这谁呀？
3: 我再不出来，我儿媳妇让人领走了。
1: 他谁呀？
0: 谁？
3: 他是我爹。
4: 我是他儿子。嗯，
3: 不是，他是我爹。
4: 对，
3: 不是，不是，不是。咱俩谁是谁的爹？
4: 咱俩你是我的爹。哎，
0: 不是，那咋这么巧呢？
3: 这么巧，无巧不成书，太巧了。这家伙刚才在床下这一会儿，这把我给憋的，是我们爷俩像猴子。我告诉你，小高，你这个人还很年轻。刚才大爷这人在床下一切一切，我听得很明白，走过半辈子。对情感和爱情这东西呀、啊，大爷也有总结。大爷怎么认为呢？我认为爱情这个东西呀、啊，它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你摸不着，你也看不到，你更琢磨不懂。你听明白没有？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就大爷长成这个模样。你婶儿她喜欢我，没招啊，
4: 没招啊！
3: 就我儿子长成这样，丫头喜欢他，
4: 没招啊，
3: 没招啊！你长得大个头，双眼暴皮，浓眉大眼，丫头不喜欢你，
4: 没招啊！
3: 明白没？
4: 明白了。
3: 明白什么了？
5: 爱情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看不着摸不透。方，我就是有一个事情不理解。
1: 你说
5: 我们俩为什么你不选择我选择他？
3: 还挺不明白，你言这扯的呢？这孩子呀，嗯，老儿子用语言跟他表达不明白，用形体告诉他。
4: 儿子 ，OK，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Come on！
0: 这孩子啥时候练这玩意儿？
4: OK， everybody， go！ OK， everybody， music， come on！
3: 他们玩意儿硬能耐。
4: 挺喊的及时，我再喊晚一点就能钻个坑，我告诉你。
0: 这孩子啥时候练的这玩意儿呢？
4: 这我也明白了吧。呀你跟谁俩呢？哎呀，
0: 不是，
3: 呀，你干什么玩意儿？
4: 你什么意思啊？
3: 大过年的，咱们跟你说，怎么
0: 那个
3: 怎么的？
0: 孩子
4: 咋的？干啥呀？
0: 大山呢？大山，
5: 小芳，我终于明白了，你不喜欢苹果，喜欢猕猴桃。我去找我的苹果。
0: 哎呀妈呀！这孩子受这样的刺激、啊、
4: 没招啊。
6: 这回啊该我说了。
7: 哦，张善增同志。
6: 是我呀。
7: 怎么今天您到这儿来表演来了？
6: 哎，我们到这儿来了。
7: 您最近工作够忙的吧？
6: 哎呀，挺忙啊。
7: 我找您好几次都没找到您呢。
6: 是啊。啊，有什么事情呢？
7: 有一点事情。哦，因为我呀是一个业余的演员呢。
6: 是啊。
7: 素日非常喜欢相声。哎，在我们那个单位也经常的表演。哦，就是在这个相声技巧方面呢懂得很少。

0: 是，
1: 大家非要向您学习学习。
0: 这可不敢当，
1: 这是老没有这个时间嘛。
0: 有功夫啊，您就找我们来。
1: 这不是今天呢，特地来拜访您来了。
0: 哎，不敢当啊，
1: 因为明天呢我休息。
0: 嗯，
1: 您能不能抽出点时间来，请到我那儿，我请您吃个便饭，哥俩谈谈，能够赏我这么个小脸吗？
0: 您要想说呀，互相的交流经验，
1: 嗯，
0: 这个我们呢非常欢迎。
1: 是是是，
0: 您要说是请吃饭，那个、可不必要。
1: 哎，不不，谈不到吃饭。主要啊，就是咱们哥俩聊。
0: 嗯，
1: 您说聊完了，我能让您家吃饭去吗？那我太不懂交朋友了。
0: 哎，
1: 不为您预备随菜随饭，您说这还不行吗？
0: 咱们呀，来日方长啊，吃饭以后再说呀。
1: 您这样可不对了，我请您可是实心实意，您这连推带搡的，那您是看不起我呀？您是不打算交我这朋友吗？
0: 这位同志啊，实心眼儿。这么样吧，您既说到这儿了，
1: 嗯，
0: 明天早晨呢，我一定去。
1: 那好。
0: 不过有一节，
1: 您说
0: 赶上什么吃什么，千万不要预备，
1: 绝不为您花钱，
0: 那才好呢嘛。
1: 明天我就请您吃早饭。
0: 好
1: 啊，早晨比较清静一些的，
0: 我们也有功夫。
1: 是啊，
0: 嗯，
1: 您说咱们哥俩是家了吃好，是外头吃好，
0: 您说呢？
1: 我说咱还是家了吃。
0: 哎，家了吃好，
1: 俗语说得好吗，要饱家常饭，
0: 要暖呢粗布衣啊，
1: 这都是再论的。
0: 哎，
1: 您说咱们吃什么好？
0: 客有主便，这可得您说了。
1: 我说，
0: 哎，
1: 咱们吃薄饼怎么样？
0: 吃薄饼
1: 啊？
0: 不是月份吧？
1: 哎，您管它月份呢，咱们这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那就吃薄饼。
1: 薄饼讲究吃的是菜，
0: 来几个什么菜呢？
1: 我说几个菜您听听。
0: 哎，
1: 咱来个炸虾米。
0: 好，
1: 炸螃蟹，炸排骨，炸蚂蚱，炸丸子。
0: 行了行了行了，别炸了。
1: 怎么？
0: 这顿饭吃完了啊，我这腮帮子也就烂了。
1: 怎么了？
0: 太硬了呀。
1: 那么应该呢，
0: 吃点软和的呀。
1: 哦，吃点软和的。
0: 对了，
1: 那咱们烙饼卷豆腐脑
0: 有那么吃的吗？这也太软和一点了。
1: 您说吃软和的吗？
0: 吃薄饼啊得吃炒菜。
1: 炒菜？
0: 对了，
1: 那可以，咱们炒个货菜怎么样？
0: 应该有货菜。
1: 炒个菠菜，
0: 嗯，
1: 摊个黄菜，熏鸡丝，酱肚丝，酱肉丝，咸肉丝，
0: 嗯，
1: 羊角葱，来点甜面酱。吃完了沏壶好茶，哥俩这么一聊，这叫小肚子上弦。
0: 咱们讲
1: 谈谈心，
0: 是说会儿话，
1: 怎么样？
0: 对对，
1: 薄饼了，
0: 好，
1: 一定了。
0: 对对，
1: 是您上我那儿吃去，是我上您那儿吃去？
0: 废话，当然是我上你那儿吃去呀。
1: 哦，
0: 你要上我那儿吃去，那是我请客了。
1: 哦，您上我那儿吃去。
0: 对了，
1: 您知道我在哪儿住吗？
0: 这个忘了问人在哪儿住了。您府上在
1: 四川。
0: 四川呢？不去了您呢？
1: 不远
0: 啊。不远啊，吃顿薄饼跑四川去了。
1: 哪四川呢？
0: 云南四川呢。
1: 明了不是？就在罗马石大街路北楼，紧对着果子巷，那不是四川吗？
0: 哎，那个叫四川营。
1: 啊，对对对对，四川营。
0: 哎，这不行啊，差着一个字呢。
1: 因为我这人呢打惯了电报了，他省一字是一字。
0: 好嘛，你经过省字了，我上四川找谁去啊？
1: 四川营
0: 门牌几号呢？
1: 椅子十五号。
0: 哦，十五号。
1: 我姓陈，我叫陈永泉。
0: 哦，陈同志，
1: 明天您定这个上午10点钟到我那儿行吗？
0: 行了，
1: 10点钟我家了等。
0: 好，
1: 咱哥俩是不见不散。
0: 对，
1: 您忙您的业务。
0: 是是，
1: 我跟您告假。
0: 哎，
1: 我不送您了。
0: 谁送谁呀？
1: 谁送谁呀？
0: 我送你。
1: 那您请回吧。
0: 这还没送呢。
1: 咱们不客气，
0: 您慢走。
1: 您请回。
0: 是是。
1: 哎，您吃功
0: 夫太多礼了，
1: 您留步。
0: 哎，是是。
1: 您业务。
0: 哎，好好。啊，没完了，这斗鸡来了是怎么着？你走吧走吧。
1: 不可以。
0: 哎呀，你也太多礼了。这位同志啊，有点意思，可也难说呀。业余的演员也好，专业的演员也好，说相声。
1: 哎，先生，咱甭吃薄饼了。
0: 怎么了？
1: 因为这个薄饼的确是不是月份，
0: 天太凉嘛。
1: 是啊，我看您这个身体又不太好。
0: 是啊，
1: 回您吃完一拉稀呀，我更对不起您了。
0: 我拉稀干嘛呀？不请就不请，吃什么全一样。
1: 我这是为您的身体健康着想。
0: 你甭为我着想，吃什么都行。
1: 咱们改炖肉烙饼，您看怎么样？
0: 这可挡口啊。
1: 咱们哥俩要的3斤牛肉够不够？
0: 吃不了，
1: 要肥瘦。
0: 嗯，
1: 来了一只肥母鸡，搁点栗子，加点冰糖。咱是黄焖栗子鸡，是砂锅炖牛肉，
0: 好，
1: 烙点螺丝转饼，
0: 嗯，
1: 为吃就为解闷，
0: 有意思。
1: 吃完了沏壶好茶，搁点白糖，一去这个油腻。咱是炖肉烙饼，又好吃又解馋，还又挡口。
0: 得，就是它，
1: 炖肉烙饼了。
0: 对对，
1: 一定了。
0: 好，
1: 咱们吃。哎，来去。
0: 谢谢。
1: 那什么，我没戴帽子吧？
0: 你多的戴帽子了，还想蒙一帽子去？也甭管是吃什么，总而言之啊，我们得向人家学习啊。因为什么呢？
1: 哎，
0: 又回来了，
1: 先生。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0: 哎，又怎么了？
1: 因为那肉它不爱烂呢。

0: 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1: 再说那鸡肉它塞牙，
0: 嗯，栗子还上火呢。
1: 对呀、啊，这面明儿咱们改包饺子，您看怎么样？
0: 哎，包饺子可是月份，
1: 俗语说的好吗？好吃不入饺子，
0: 哎，舒坦不入倒着。
1: 对，明儿煮熟了饺子，咱们哥俩就躺着吃。
0: 为什么呢？
1: 咱让它是又好吃了又舒坦，
0: 有那么事儿的吗？就这么一句话，
1: 您说咱们吃什么馅儿？
0: 我说一下，
1: 您说
0: 猪肉韭菜怎么样？
1: 算您会吃。
0: 好，
1: 这个馅儿太单调。
0: 那么还翘什么呢？
1: 应该有点翘头。叫蟹黄对虾海参丁，这有个名儿。
0: 什么名儿？
1: 这叫五福临门。
0: 哦，五福临门。
1: 嗯，
0: 还有吉祥话。
1: 当然是了。会喝酒吗？
0: 能来二两。
1: 二两太少了，咱们来一瓶二锅头。我家里有个小铜锅，凡是吃十个煮十个，这叫饺子就酒，没饱没醉。吃完了饺子，一喝这个饺子汤，是原汤化原食。
0: 哎，
1: 怎么样？
0: 包饺子了，
1: 五福临门了。
0: 对对，
1: 一定了。
0: 是是，
1: 咱们是。
0: 哎，
1: 来这。
0: 是是是。
1: 那什么，我没穿皮猴吧？
0: 多的有皮猴啊，真有点意思。还是那句话，这个我们得向大家来学习，因为我们本身呢非常的不够。
1: 哎，先生
0: 又回来了，
1: 咱甭吃包饺子了。
0: 又怎么了？
1: 因为包饺子太费事啊。
0: 是费事啊，包蒜也这个时间呢。
1: 这边明儿咱们改打卤面，您看怎么样？
0: 又打卤面了、这肉啊是一回比一回少了。
1: 您这是什么词儿啊？
0: 本来
1: 肉一回比一回少了，
0: 它实在是少了呀。
1: 这打卤面您吃过吗？
0: 我活这么大个子没吃过打卤面呢。
1: 同志，我这个卤与众不同。
0: 那么你说说这卤。
1: 在煤锅炉以前，先买只鸡，买只鸭子吊汤。
0: 嗯，
1: 为的是用鸡鸭汤可用白口馍。
0: 哎，汤肥。
1: 我这里有五片。
0: 哪五片呢？
1: 鸡片、鸭片、肉片、参片、玉兰片。这还有个名儿。
0: 什么名儿？
1: 这叫五福捧寿。
0: 哦，五福捧寿。
1: 哎，
0: 刚才那个五福临门我可没吃上啊。
1: 这回五福捧寿一定让您吃着，
0: 咱们打卤面了，
1: 五福捧寿了，
0: 好，
1: 一定了，
0: 是是，
1: 同志，那这
0: 不动不动，您没落下东西啊？
1: 没有没有，
0: 那就行了，好嘛，这人呐，说大话使小钱，这打卤面呢也不靠谱，
2: 先生，咱们甭吃打卤面了，
0: 咱们喝凉水得了，这不没影的事情吗？
1: 您这可没有，哪有喝凉水的呀？
0: 哪有您这么请客的呀？
1: 哥俩说正经的。明儿我请您吃窝头怎么样？
0: 哎、行了行了，吃窝头
1: 啊，
0: 您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1: 哎，看这个意思，你是有点轻视窝头啊？
0: 怎么轻视这窝头啊？
1: 同志，你对这个窝头怎么个看法？
0: 这没有什么看法，这个。
1: 我看你对不对？你说说，
0: 这窝头
1: 啊，
0: 三个字烤语，不好吃。
1: 哦，不好吃。
0: 哎，对了，
1: 同志，你看见过这窝头什么模样吗？
0: 窝头什么模样？我没看见过。
1: 你说这窝头什么模样？
0: 什么模样？上头一尖，底一窟窿。
1: 要不说他这窝头跟我这不一样不是？
0: 你那窝头呢？
1: 底下上你窟窿，
0: 好掉盖了。
1: 同志，由此看来，对于窝头你不了解他呀？
0: 我呀，吃了20多年了，全都吃腻了，没有什么不了解。
1: 哦，您都吃腻了。
0: 对了，
1: 对，老吃窝头当然是腻得很。
0: 嗯，
1: 那咱可以不吃窝头，
0: 还能做什么食品？
1: 再说棒子面并不是做窝头一种食品，它可以做很多种的食品呢。
0: 哦，那你能说一说吗？
1: 我说几样你听听，有碰杯。有起炒，有盆里碰，金荷叶，猴打伞，猴耍棍，猴钻被窝。
0: 嘿，一窝猴，
1: 你吃过吗？
0: 没吃过。
1: 你没吃过呀？
0: 这个碰杯我倒知道。
1: 什么呀？
0: 它是一出戏呀。
1: 什么戏啊？
0: 京戏呀，宝令公碰杯。
1: 杨家将。
0: 对呀、
1: 哦，我这碰杯就是贴饼子。
0: 贴饼子？
1: 哎，
0: 怎么回事？
1: 把面和得了，抓几块面来，团吧团吧，在手上一戳，贴饼的长圆形跟那个杯似的。
0: 怎么碰呢？
1: 往锅巴上一拽，对呀，这不碰杯吗？
0: 这就碰上了啊！
1: 碰杯，
0: 起炒，
1: 起炒啊，就是吃剩下的窝头，又凉又硬，不好吃怎么办呢？没关系，我有办法。
0: 嗯，
1: 把它切成了四方的窝头丁，用香油、葱花、虾米皮煸好的锅，然后把窝头丁倒在里头，这么一炒，炒熟了盛出来，扒了吃，滋味鲜美，真有点五香味。
0: 这是起炒。
1: 嗯，
0: 盆里放
1: 煮嘎子啊，
0: 我煮嘎子，
1: 薄硬硬的面切成四方骰子块，搁在盆里撒上干面。这么一摇晃，然后炝好的锅宽汤大煮，连汤带水，吃着多顺溜啊！
0: 嗯，那这个金荷叶呢？
1: 金荷叶就是摊煎饼啊。
0: 哦，
1: 您看那煎饼又黄又圆，这不是形似荷叶吗？
0: 哎，好像荷叶似的。
1: 哎，
0: 还有一个这个猴打伞呢，
1: 这猴打伞啊，是照顾老年人吃的这么一种食品。
0: 哦，
1: 因为老年人没有牙，吃嘎子不方便。
0: 嗯，
1: 这嘎子一到这老年人嘴里头，他满嘴里跑逮不着，
0: 可不是吗？
1: 一到嘴里就这香了，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这怎么回事啊？他得炫拿着舌头追那嘎子去。
0: 是啊，

0: 你说这多别扭啊。没关系，我有办法。
1: 怎么办呢？
0: 用棒子面拍成这么大份的小圆饼子，用白水煮，煮熟了拿笊篱把它捞出来，得拿筷子亲着吃。
1: 哎，
0: 旁边咱有小碗的佐料，有韭菜花、秦椒、胡芝麻酱，拿这筷子掀上一个小饼子，蘸上佐料，举起来一吃，猴打崽儿吧。
1: 我、哦、这可猴打崽儿啊。行，还有一个猴耍棍呢。
0: 猴耍棍呢，这是煮嘎嘎翘韭菜。
1: 这怎么讲？
0: 咱开了锅了，嘎嘎跟韭菜棍上下一翻腾，这不猴耍棍吗？
1: 行了行了，你歇会儿吧。还有一个这个猴钻被窝呢。
0: 猴钻被窝啊，就是熬棒渣粥啊，翘小葱。
1: 怎么回事？
0: 这是熬咸粥。
1: 哦，
0: 等粥开了锅，先抓几把盐花往里头一撒，这味道是提提味。
1: 嗯，
0: 然后抓几把葱叶往里头一瓤，上下一翻腾呢，那棒渣全跑葱叶的坨里去了，这不是钻被窝了？
1: 这个被窝啊，
0: 哎，
1: 行，您对于这个棒子面还真有点研究。
0: 那您是夸奖。
1: 嗯，
0: 因为我素质啊，对于营养学有一定的研究。
1: 哦。
0: 并且在饮食卫生方面呢，我有深刻的了解。
1: 是是，
0: 您看我这个人呢，是常年的都离不开棒子面。
1: 哦，
0: 因为它不但经济还有营养，再说对于我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1: 是吗？
0: 那在我们之间真有深厚的友谊，有相当的感情。
1: 哦，有相当的感情啊。
0: 嗯，
1: 那可以登记结婚了。
0: 哎，我跟谁结婚呢？
1: 跟窝头结婚呢。
0: 您这开玩笑，这是
1: 谁叫你说有感情呢？
0: 他是我喜欢吃的。
1: 哦，那跟我一样。
0: 我有一位朋友，就是一个营养学的专家。
1: 嗯，
0: 他尤其对于窝头跟棒子面那有深刻的研究。
1: 这么说比您还强？
0: 我都是向他学习的。
1: 哦，
0: 这不是最近我这位朋友又写出一篇文章来吗？
1: 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什么呀？
0: 题名叫《窝窝赋》。
1: 怎么叫窝窝赋呢？
0: 这个赋啊，这是诗词歌赋的赋。
1: 嗯，
0: 这个窝窝赋呢，它就是赞美这个窝窝头，它有哪些个优点，对我们人有哪些个帮助，写的可以说是尽善尽美。
1: 哦，这篇文章嘛是说窝头好的，
0: 赞扬窝头的。
1: 上面的词句您还背得下来吗？
0: 我完全记得。
1: 您可以介绍介绍，我们学习学习。
0: 可以。但是有一点需要你注意。
1: 怎么？
0: 因为这个赋的体裁呀，它叫做骈体文。
1: 哦，
0: 就是四六八句的韵文，里头很深奥。
1: 哦，
0: 如果有不明白的，您可以随时向我提出。
1: 是啊，向您领教吧。
0: 我可以给你做一下解释。
1: 您说一说这词儿。
0: 注意啊。美哉窝窝兮，巍兀翠妙，本天地所产，乃人力所造。
1: 哎，
0: 玉米为之主体，黄豆为之掺脚，察其色兮，金黄可爱；论其质兮，营养不少。
1: 是啊，
0: 里衣外酒兮。
1: 这个什么叫里衣外酒兮啊？
0: 这都不懂啊。
1: 不知道。
0: 就是蒸窝头的时候啊，这十个手指头，
1: 十个手指头，
0: 一个在里头，九个在外头，这不是里外酒席吗？
1: 这个里外酒席啊，好嘛，这个也够文章里头了啊。
0: 里外酒席，不必加减佐料，一日三餐席，胜似美酒羊羔。与西周而亲密，见鲁虾而不好，对腐乳而绝妙，配葱酱而逍遥。
1: 腐乳是什么呀？
0: 就臭豆腐呀。
1: 哎，臭豆腐就窝头嘛。
0: 昔日得知何愁疾苦，今日得知正合节约之道。
1: 是啊，
0: 或谓粗糙难咽，
1: 有这么说的。
0: 无爱如骨肉之交，无人一世常识，胜似佳肴。欲似延年益寿，实为强身之宝。但尝各种滋味，吾愿终身偕老。
1: 吾愿终身偕老怎么讲呢？
0: 就是说我这辈子都不愿意离开窝头。
1: 哦，那么爱吃窝头。
0: 哎，
1: 那太好了。
0: 我看完了这篇文章以后，我是心有所感。
1: 嗯，
0: 因为我素日对于窝头也有深刻的研究。
1: 这倒不假，
0: 我一时文思大发，提起笔来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要跟他这篇窝窝赋来比美。
1: 那个呀，一定是续窝窝赋了。
0: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想啊，人家做了赋，我要再续，那叫千人一面，狗尾续貂。
1: 哎，不新鲜了。
0: 我独出心裁。
1: 什么题目呢？
0: 我写的这篇文章题名叫窝头论。
1: 什么叫窝头论呢？
0: 这是一篇论说文。
1: 嗯，
0: 就是说窝头应该怎么样蒸。
1: 哎，
0: 怎么样蒸出来就好吃，怎么样蒸出来就不好吃，在蒸窝头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个事项，并且要经过哪些个手续。
1: 哎，蒸窝头还有什么手续啊？
0: 有啊，
1: 很简单呢。
0: 怎么简单呢？
1: 把面呢和好了，团吧团吧，往这笼里啊这么一拽，蒸它50分钟，打开盖，您请开了。
0: 我开呀。
1: 哎，
0: 恐怕您开不了。
1: 怎么？
0: 如果你要按照我一篇窝头论蒸得的窝头，这不但好吃而且好看。
1: 哦，
0: 我要把我这个方式方法一说呀，当时能把你这馋勾上来，你信吗？
1: 那可不一定。
0: 如果你要按照我这

0: 争，
1: 我忘了争一小时。
0: 嗯，
1: 接着剃子你瞧，那窝头真是黄澄澄的，
0: 哼，
1: 一层油皮儿。
0: 嗯，
1: 您看那窝头啊，坐在笼屉里全精神。
0: 是啊，
1: 拿手这么一掰，真是沙沙愣愣的。往嘴里这么尝呢，甜丝丝的，
0: 哎，
1: 往一这么一咽，顺顺溜溜的，吃饱了，太太平平的，
0: 就是不错
1: 啊。这流汗拉子了不是？
0: 谁呀？
1: 你要不按照我这平窝头炖，蒸得了，接个屉子，你瞧啊，灰起了一层白娘，
0: 生了。
1: 您再瞧这窝头，全半身不遂了。
0: 行了行了，
1: 拿手一掰，起娘拉丝儿，往嘴里吃，粘牙糊上糖，全糊在上糖上了。你说拿舌头舔呢，舔不下来。拿手指头往外抠啊，太不卫生。
0: 是啊，
1: 咽是咽不下去，没法子呀，弄点水往下送。开水要烫，凉水要凉，只可以弄点乌醋水。
0: 嗯，
1: 你想生窝头叫乌醋水，消化不良就得跑肚拉稀。
0: 没错，
1: 你说你把它扔了吧，暴损天物，叫你说运这事儿你怎么办？
0: 这窝头啊，我有的时候就蒸生了。
1: 哦，
0: 这没关系。
1: 怎么办？
0: 切成片烤窝头干吃。
1: 哦，两面焦。
0: 是啊，
1: 一焦这个咸菜，
0: 外焦里嫩。
1: 你是能吃啊？那上岁数老大爷没牙怎么办呢？
0: 那他嚼不动啊。
1: 还是的，如果你要避免吃生窝头的话，你就应该把我这篇窝头论学会了，可以说对你太有帮助了。
0: 哎，那太好了。
1: 嗯，
0: 今天没有事情，您把这窝头论呢
1: 啊，
0: 费心您给我论一论得了。
1: 哦，给您论一论。
0: 对了，
1: 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
0: 哎，怎么？
1: 因为我这篇窝头论比那个窝窝腹可要深奥的多。
0: 我还要深奥？
1: 如果有不明白的时候，你可以向我提出。
0: 这里头也有那个里外酒席吗？
1: 没有没有。
0: 那就行了。
1: 注意啊，腹窝窝头者怎么了？
0: 腹窝头啊，
1: 啊，
0: 有孵鸡有孵鸭子，没听说腹窝头的。俩大窝头搁一块儿，过了几天一看，这一群小窝头啊，哪儿那事儿啊。
1: 这人呐，真岂有此理！你没听清楚，
0: 怎么？
1: 我这个“夫”字不是夫妻、夫鸭子那个“夫”，
0: 哪夫啊？
1: 就是天字出头，丈夫那个“夫”。
0: 哦，
1: 到这儿怎么用呢？这是文章的起手语。
0: 嗯，
1: 在古文里头有这么一篇文章，叫《春夜宴桃李园序》，这是李白做的一篇文章。头一句呢，就是“夫天地者”，知道怎么讲吗？
0: 那我更不知道怎么讲了。
1: 这个“夫天地者”呀，就是这个天地。
0: 那么要到这儿呢？
1: 我这个夫窝窝头着呢，就是这个窝头。
0: 哦，这个窝头啊。
1: 哎，
0: 行了，您继续往下敷吧。
1: 哎，不放下敷。
0: 哎，往下说。
1: 你再搭茬我可不说。
0: 您说
1: 夫窝窝头着，黄豆玉米为尊，下配群粮，共为细末而成棒子面儿也。
0: 哎，
1: 上尖而下圆，外实而内空。准颜色之轻重，察水气之盈虚。若火旺水盛，涕盐气足，以体而蒸熟者，此物滋味美，颜色就金黄光润，称为美餐也。
0: 瞧这份酸呢。
1: 若火微水欠，涕漏气虚，不容熟而接涕者，
0: 怎么样呢？
1: 此物一辈子不能熟也呀。
0: 是熟不了了。
2: 祥子，
3: 咋不进屋呢？
2: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3: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2: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他拿它打我。
3: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2: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3: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2: 妈，这是梨呀。
3: 啊，
2: 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3: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帮你拿来。
2: 不，
3: 哎呦，我帮你拿，算了，哎呦，我帮你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里，来，
2: 走走，
3: 爸，
4: 嗯，
3: 我回来了，爸，
4: 嗯，
3: 哎，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家？哎，
4: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2: 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
4: 哦，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3: 谢谢爸啊。
2: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3: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4: 我知道。
3: 哎，
2: 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3: 那我没买吗？
2: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3: 这事儿跟爸。

0: 别全，
1: 特别什么？
0: 全
1: 对，说学逗唱，我喜欢研究唱，
0: 是
1: 我主要是研究戏曲。
0: 哦，你喜欢戏曲？
1: 对，跟那些选手不一样，他们一般都唱歌，
0: 对，
1: 我喜欢戏曲。
0: 戏曲是？
1: 我最喜欢的呢是我国的评戏，
0: 评剧。
1: 对，
0: 哎呀，评剧好听。
1: 嗯，
0: 我们北京有很多这个观众朋友啊，对评剧特别感兴趣。
1: 是，
0: 嗯，
1: 我们东北呢，好多观众也喜欢评戏。
0: 哦，东北的我也听过，
1: 因为这个评戏呢，唱腔优美，唱词通俗易懂，
0: 比较贴近生活。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0: 嗯，
1: 有一出传统的评戏叫《人面桃花》，
0: 哦，听过，
1: 里边有个小生，
0: 嗯，
1: 柏林崔护，
0: 嗯，
1: 崔护有几句唱起来就很好听。
0: 当然，
1: 我给大家学一学，
0: 太欢迎了，哎，
1: 是吗？谢谢。学的不好啊，学那么一点皮毛，给大家啊，
0: 嗯，
1: 柏林崔护，
0: 好。

0: 太美了，
1: 好，真的好，真的好，不是好听、
2: 啊。为什么好听啊？
1: 真好听，
2: 有道理。
1: 是小肚多，
2: 不是？嗯，曲子谱的好。
1: 哦，
2: 曲子谱的好，离不开那七个音符。
1: 哪几个音符
2: ？Do re mi fa sol la si。
1: 哎，对，
2: 配器也合理，唱起来好听。
1: 还真是。
2: 去年今日此门过，
1: 是有很多人觉得不管词儿听得清楚不清楚
2: 啊，
1: 只要这个旋律一美，哎呀，大家听起来就觉得特别舒服，
2: 就很陶醉。
1: 所以呢，我就说，其实这个评剧这个东西啊，不一定非得要唱那个词儿。
2: 那依着你呢？
1: 因为有的人爱听那词儿，有的人他是爱听那曲儿。
2: 对，
1: 您就不如把那个曲儿跟那个词儿混着一块儿唱，您就多一倍的观众。
2: 你那意思，把这个唱词跟那个谱子一块儿唱，
1: 那多好听
2: 啊！不好听，
1: 好听好听，
2: 我听不懂。
1: 好，我能听懂，
2: 咱试试。
1: 您试试，
2: 试试。
1: 嗯，
2: 去年今日，此门过，见一位米拉搜在门前搜米了都。
1: 来，宝宝，打住吧，打住吧。
0: 不行，
2: 听不懂，
0: 闹得很，
2: 听着乱。
0: 哎，没错，
2: 我们北方，我们东北的观众喜欢听评戏。
1: 实际上，我们北京的观众也特别喜欢听评戏，
2: 是吗？
1: 我们北京有中国评剧院，
2: 对对对，
1: 啊，著名的京剧评剧表演艺术家，
2: 对对对，
1: 小白玉霜，啊，辛凤霞，像什么魏荣元，马太，喜彩莲，多极了，
2: 如数家珍。
1: 哎呀，唱起了好听。
2: 是，您能学几句吗？
1: 我学几句
2: 啊，咱们助兴演出嘛，
1: 我可唱的不如您。
2: 不不，咱们是不是欢迎侯先生？我们学几句，
1: 侯哥，我给你学几句，
0: 唱的不如您好。
2: 哎呦，
1: 真的，我刚才听您唱的真是太好了，美，我唱的不美，因为我唱的这个，我给您学两句《魏荣元》行吗？
2: 好啊，太好了，
1: 好不好？
2: 《魏荣元》
1: 《铡美案》，
2: 好好
1: 啊，
2: 好，
1: 您听一听我像不像？

0: 声
1: 嚯啊啊，好听不好听？
0: 好听
1: 啊，
0: 爱听
1: 爱听吗？
0: 爱听
1: 爱听，
0: 接着唱，
2: 就这一句，
0: 就这一句，
1: 多了不灵，
0: 就会这
1: 就就这一句。
0: 侯先生，嗯、侯先生，
1: 我喜欢嗓子啊，我有时候爱听，
0: 真的唱的，人家球派，人家唱出来，嗯，怎么了？怎么了？
1: 什么叫球派？
0: 不是刚才这
1: 魏荣元老师唱的。魏派
0: 评戏，
1: 评戏魏，
0: 他就借鉴了球派的唱腔。
1: 对，因为人家以前可能学过京剧
0: 和他的发声方法。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评戏唱腔不但男生唱腔好听，女生唱腔也好听。
1: 嗯，好，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1: 好，
0: 有一出传统的评戏叫《海棠红》，
1: 这个戏耳生。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出戏的剧情。
1: 嗯，
0: 这个剧情是这样的
1: 啊，
0: 有一个唱戏的艺人叫海棠红，
1: 男的女的？
0: 女的。
1: 哦，
0: 她的丈夫吃喝嫖赌抽白面是无所不为，
1: 是
0: 就指海棠红唱戏挣钱养活她。
1: 嗯，
0: 有一天海棠红在台上唱戏，
1: 嗯，
0: 被底下一个军阀给看上了。
1: 哎呦，
0: 到了晚上打发当差的下了个条子，
1: 嗯、啊，
0: 把海棠红叫到他们家去唱。
1: 哦，
0: 唱完了不让走
1: 啊，
0: 要留在他们家过夜。
1: 这叫什么事儿？
0: 海棠红急了，抡圆了给他一大嘴巴，
1: 打得好，
0: 能白打吗？

0: 军阀也急了，把海棠红押进监狱，什么时候答应做的第七房的姨太太才把她放出来。
1: 哎呦，
0: 她的丈夫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只好卖着吃，把海棠红的行头，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卖光了，最后实在没得可卖了，把自己亲骨肉的儿子都卖了。
1: 多惨呢、啊、
0: 卖俩钱花光了，他是冻饿而死。等海棠红从监狱出来到家一看，什么都完了。丈夫死了，孩子没了，
1: 是
0: 唱戏没有行头。谁都不敢借给他，都怕那个当官的，没办法，只好买了个琵琶，怀抱琵琶在大街唱曲儿。要了饭了，有一天正要饭呢，一眼就看见自己亲骨肉的儿子了。孩子可不认识妈妈，年头太多了。
1: 是
0: 海棠红明知道是自己的孩子，可不敢过去认。
1: 为什么？
0: 他要说这孩子是他的，花钱买孩子那个人还能花钱买动官府，把海棠红再押回监狱。
1: 什么事儿？
0: 可是母子连心呢。孩子在前面走，妈妈在后边跟着。
1: 是
0: 眼看着那个老头把自己的儿子领进了后院，妈妈不走，坐在门口弹琵琶唱曲儿。这段曲子叫寻子曲。
1: 寻子曲
0: 这腔调特别悲，这声音传到了后院，让小孩听见了，
1: 是
0: 越听越难过，越听越伤心，听着听着他是放声大哭。本家给买什么这孩子都不要，他就要那唱曲儿的。没办法，只好把海棠红领到后院，是母子相认。这出戏好不好？
1: 好，太好了。
0: 知道谁唱的最好吗？
1: 谁呀？
0: 那得说是老白玉霜。
1: 老白玉霜，
0: 老白霜的演出我没有看过，没赶上那个时代。
1: 是是，
0: 但老白霜唱的这段寻子曲我倒是常听。
1: 为什么呢？
0: 我们家里有他的唱片。
1: 哦，
0: 说实在话，每次听完了，我都得掉几个眼泪。
1: 那您这人呐，您这人忒软弱。
0: 怎么叫软弱呀？
1: 又
0: 不是你是，
1: 我就不是您不知道。这个听东西啊，看电影也好啊，看戏也好，作为我们来讲是欣赏艺术。这个艺术家功力有多深啊，个性怎么突出，没事您拿着说一看个电视剧啊，看个电影，拿个手绢跟着剧情哭去，那都是街道上的妇女干的事儿。真的，您不是您办的事儿。就
0: 不是这话我听着那么别扭。
1: 不
0: 是你是没听，你听了你也得哭。
1: 作为您一个那堂堂四十多一汉子，您就不应该。
0: 不是你不知道他这个腔调悲
1: 了，您不能哭啊。
0: 他剧情苦，
1: 哭也不能哭啊。
0: 感动人
1: 也不能哭。
0: 没你这么心狠的。
1: 我就这么心狠。
0: 没你这么犟脾气的。
1: 我就那么犟脾气。
0: 没你这么不懂感情的。
1: 我就不懂感情。
0: 没你这么弱智。
1: 我就弱智。你弱智。你什么叫弱智？
0: 我说你哭你非哭不可。
1: 我就不哭。
0: 你甭抬杠，咱这么着，老白霜的这段海棠红我学会了，我就在这跟你学一学，我就能把你唱哭了。
1: 我凭什么哭？我瞧见谁了我就哭啊？
0: 我要学一学，你要哭了怎么办？
1: 我不可能的事。
0: 不，如果你要哭了怎么办？
1: 我要是听你唱，我能把我唱哭了
0: 啊！
1: 下一届相声大赛评委我不干了。
0: 是这话？
1: 就是这话。
0: 选手可都在底下坐着呢。
1: 哎，
0: 下一届相声大赛，
1: 宁
0: 肯不当这评委了。
1: 对，
0: 我就不信你不哭。
1: 我就是审查艺术的，我哭什么劲儿？我拿这干什么？
0: 你一会儿就得哭。
1: 你唱，你往惨了唱。
0: 我不信把你唱。
1: 把你们家那惨事你都想起来。
0: 注意听，
1: 好好唱，唱的悲一点啊！真的啊，你要唱不悲，我哭不了，真的。其实你唱多悲我都哭不了。你就尽可能的，你有什么惨事你都想起来一块儿唱，把它哭出来，真的，别憋着，憋着不好。
0: 还有话吗？
1: 没了，你唱吧。
0: 注意听啊，我就不信他不哭。
1: 我这哭哪儿是哪儿的事儿？
0: 大大的。

0: 郎。这你看，这不哭了吗？你
1: 谁哭了？你怎么往哪儿弄？
0: 这不是哭多厉害？哭
1: 谁哭了？
0: 那你干嘛呢？
1: 乐呢。
0: 你什么模样？
2: 奇怪，
1: 怎么呢？
2: 怎么侯先生这乐比哭还难看？
1: 你管我什么样呢？反正我就不哭。
0: 你一会儿就得哭。
1: 我就不哭。
0: 我不信你不哭。
1: 瞧见什么了我就哭。
0: 娘。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这个表演相声嘛，得两个人表演。
4: 对，
3: 我们这个同志啊，艺术水平就相当的高。
4: 那您是客气，
3: 值得学习。
4: 哦，
3: 不但演相声演得好，写作的也相当好。
4: 也不行，
3: 在报纸上、刊物上经常看到您的段子和看到您的文章。
4: 倒是有时候写一点，
3: 有学问。学问不小。大家也都认得您。
4: 是吗？
3: 姓杜。
4: 对，
3: 叫杜国之。
4: 哎，杜国之是我的名字。
3: 报纸上有你的文章，刊物上有你的段子。杜国之，哎，这个名字多好听。
4: 不，
3: 这是你们老师给你起的艺名。
4: 哎，对对对，
3: 艺名叫杜国之。
4: 对，
3: 你上学的时候我记得你有个学名。
4: 啊，我有学名啊。
3: 学名叫？
4: 学名叫杜瑞涛。
3: 哦，杜瑞涛。
4: 哎，
3: 笔名叫
4: 杜金彪。
3: 哦，匪号叫
4: 坐山雕。
3: 哎，
4: 坐山雕干嘛呀？
3: 我叫坐山雕，你叫一撮毛。您的笔名叫杜金彪。
4: 哎，
3: 您的文章写得好。
4: 不行不行，
3: 有学问。您为什么这么大学问？
4: 您问我为什么那么大学问
3: 啊？
4: 这我得告诉你，因为我喜欢的看报纸。
3: 哦，
4: 而且最喜欢看书。
3: 看书。
4: 哎，
3: 咱们二位能说到一起去，
4: 为什么呢？
3: 我也爱看书。
4: 哦，
3: 我每天都得看个30本50本的。
4: 30本50本的，
3: 少了不过瘾。
4: 什么书啊？
3: 小人书。
4: 对，小人书啊。小人书那是小孩看的。
3: 哦，小孩看的。
4: 哎，
3: 大人看犯错误？
4: 对，不犯。
3: 那你不说那是小孩看的吗？
4: 你要是成年人。
3: 成年人
4: 应该看一看长篇小说。
3: 哦，看看成年人看的长篇小说。
4: 哎，
3: 您能不能受累给我介绍几本小说？
4: 可以啊。
3: 啊，
4: 你要有兴趣的话呀。
3: 嗯。

0: 可以看一看三国。
1: 好，
0: 水浒
1: 古典文学，
0: 红楼梦
1: 有意思，
0: 什么儒林外史
1: 好书，
0: 林海雪原
1: 不错，
0: 什么十五贯呢，
1: 还有什么济公传呢，
0: 济公传呢，
1: 济公传斗法宝，
0: 济公传你别看，
1: 八魔炼济癫，怎么了，
0: 济公传你可别看，
1: 济公传这本书不能看，
0: 也不是不能看，
1: 我能看呢，
0: 如果你呀、分析力要是不强的话，这本书你看完了以后你很容易中毒，
1: 分析力不强，
0: 哎，
1: 看这种书很容易中毒，
0: 对，
1: 中毒没关系，
0: 怎么，
1: 我戴着口罩看，
0: 那管什么用啊，
1: 您说我最好应当看什么小说，
0: 最好啊，最好你可以看一看红岩，
1: 哎，
0: 红岩这本书你看过，
1: 我听说过，
0: 听说过
1: 啊，
0: 听谁说过，
1: 谁看了谁都说
0: 不像话，听你这意思你根本就没看过这本书，
1: 你看我呀、
0: 啊、
1: 没瞧过红岩这本书
0: 啊，
1: 我可参加过我们单位举办的那个红岩专题座谈会，
0: 我听你这是开玩笑，
1: 怎么呢，
0: 你没看过这本书你怎么参加座谈会啊，
1: 没看过书这个座谈会就不能参加吗，听听别人的发言对我来说不也有好处吗，
0: 这话也对，
1: 那天开会的人很多、发言的人不少，
0: 是吗，
1: 大家都发了言、头一个就是我们的会计小张发的言，
0: 他怎么说的，
1: 这个小张发言相当有艺术、他是用朗诵诗歌的那种口吻来代替他的发言，
0: 是吗，
1: 啊，
0: 您给我们学一学行吗，
1: 相当好、我学学啊，
0: 来来来，
1: 我读红岩、
0: 嗯、
1: 我爱红岩，这是一曲壮丽的革命诗篇，它燃烧着青春的火焰，魔库般的扎得住下不住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
0: 好，
1: 英雄的事迹、流传千古，革命的斗志鼓舞着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可是现在、有这么样的一个中年人，
0: 谁呀，
1: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李伯祥，
0: 李伯祥是谁呀、
1: 不认得，
0: 不认识，
1: 太遗憾了、
0: 啊、
1: 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李、我的名字叫伯祥，具体来讲李伯祥这三个字对方指的就是我，
0: 你就是李伯祥，
1: 对了，请不要抽烟卷，
0: 谁抽烟卷了，
1: 我怕您客气，要尊敬我，
0: 见着李伯祥我就掏烟卷啊，见着侯宝林我就趴下了，像话，
1: 这个同志他不读红岩、也不看红岩、一天到晚老把那些个陈旧的书籍来看，
0: 这是批评你呢，
1: 他朗诵完了、小刘又朗诵了，
0: 小刘怎么朗诵呢，
1: 我读红岩我爱红岩，这是一曲壮丽的革命诗篇、先烈们洒尽血汗，英雄们受尽熬煎、吃的是发霉的饭，菜里边缺油少盐，英雄的事迹流传千古，革命的斗志鼓舞着我们这一代的青年，
0: 好，
1: 可是现在、又有这么样的一个中年人，
0: 又是谁呀、
1: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李伯祥，
0: 好，又是你，
1: 又是我，
0: 你没掏烟，又上我这口袋儿看，
1: 这个同志不读红岩、不了解红岩、一天到晚老看那些个乱七八糟斗法宝的济公传，
0: 你看看说你呢，
1: 哎，大伙儿都朗诵完了、下面该我朗诵，
0: 你也会朗诵，
1: 我也会朗诵、
0: 啊、
1: 我不是说大话、我朗诵的比他们都好，
0: 是吗，
1: 我学问大、文化水平高、知识丰富，
0: 我
1: 嗓音宽、发音准、吐字真，我要朗诵出来的那种诗歌、那真是声音激昂、韵味苍凉，
0: 我
1: 绕梁三日、余音不息，我朗诵诗歌、从我喉咙里头发出来的那种声音、您仔细听
0: 怎么样，
1: 就像小河的流水、那真是飘摇摇、悠荡荡、
0: 荡荡，怎么了您这是， 心情激动了，
1: 我受得了吗？
0: 荡荡飘飘，我学学，
1: 您学学，
0: 我那天怎么朗诵？
1: 哎，你来一来，
0: 大家来着了，我学学那天怎么朗诵的？
1: 朗诵错不了，
0: 我这个诗歌朗诵的非常动人。
1: 哦，动人，
0: 动人，动得厉害。
1: 怎么厉害？
0: 希望大家把皮猴都穿上。
1: 皮猴啊，
0: 别冻出毛病。
1: 嗯，
0: 朗诵朗诵啊，
1: 朗诵朗诵，
0: 注意啊。
1: 怎么了？
0: 你不懂啊？
1: 啊，
0: 这叫朗诵前奏曲，
1: 这叫朗诵前奏曲。
0: 朗诵之前试试声音的高低，调节好了肺活量。
1: 啊，
0: 注意啊。
1: 嗯。
0: 听这个味儿啊，
1: 嗯，
0: 韵味苍凉，
1: 错不了。火烛红颜，什么味儿啊？这是。
0: 你没有这个水平，
1: 嗯，
0: 这叫诗韵，
1: 太诗韵了。
0: 诗人朗诵必须要有韵味，
1: 嗯，
0: 注意听着啊，
1: 嗯，
0: 火烛红颜，
1: 嗯，
0: 我爱红颜，
1: 我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啊？跟卖破烂的差不多，破烂礼貌，差不多。
0: 不礼貌，
1: 嗯，
0: 你这种人嘲笑诗人，
1: 还嘲笑诗人，
0: 犯罪的行为。
1: 嗯，
0: 注意听啊，
1: 说吧。
0: 我多红颜，我爱红颜，红颜这本书
1: 怎么样？
0: 我还没看。
1: 这不废话吗？没看你说它干嘛呀？
0: 我没有这本书，我怎么看呢？
1: 没有不要紧呢。
0: 怎么办？
1: 你可以买一本啊。
0: 买一本？你给钱？
1: 我凭什么给钱呢？
0: 应当的。
1: 你自己拿钱。
0: 我自己也不花钱。
1: 怎么？
0: 我们单位有个图书室，
1: 嗯，
0: 我借一本《红颜》，保证一夜看完，
1: 一夜就看完呢。
0: 我看书看得快，
1: 哦，
0: 我回到家坐在床头翻过片来看《红颜》，要说这本好书，真是开卷有余，名不虚传。
1: 嗯，
0: 我刚一开篇看到的是1948年，
1: 嗯，
0: 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的伪政权摇摇欲坠，有很多特务抓住了我们很多的好同志。
1: 嗯，
0: 我们这些个同志在监牢狱里头，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1: 好，
0: 他们那种可歌可泣的英勇精神，真是扣人心弦，越看越爱看。
1: 对，
0: 越看越带劲。
1: 嗯，
0: 越看越入神。
1: 嗯，
0: 我看着正带劲儿。
1: 啊，
0: 我看着正入神。
1: 嗯。
0: 我爱人不像话，
1: 怎么了？
0: 我这看书正带劲儿，我爱人他跟我打搅和，
1: 怎么搅和的？
0: 起哄。
1: 嗯，
0: 我这正看着书呢。
1: 嗯，
0: 我爱人过来了。
1: 嗯，
0: 我爱人你懂不懂？
1: 你爱人我知道，
0: 普通话是爱人的。
1: 嗯，
0: 说地方话就是我媳妇儿。
1: 我知道，
0: 我媳妇儿你明白吗？
1: 明白呀，
0: 是个女同志。
1: 这不废话吗？多新鲜呢！
0: 我这正看着带劲儿呢。
1: 啊，
0: 他搅和我。
1: 嗯，
0: 我说伯祥啊，你别看了。
1: 嗯
0: 啊，明天上早班。早点休息，快睡吧。你说他这不是搅和我吗？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关心我，
1: 让你睡觉啊。
0: 我不爱听。
1: 怎么？
0: 我不能休息。
1: 为什么呢？
0: 我要和同志们战斗到明天。
1: 看入迷了，
0: 你老看书啊，上火。
1: 嗯，
0: 喝点水再看吧。
1: 叫你喝水。
0: 我说水我就不喝了。
1: 怎么？
0: 留给那些个有病的同志们喝吧。
1: 哎，
0: 嗯，你也不喝水，你也不休息。
1: 嗯，
0: 你饿不饿呀？
1: 嗯，
0: 我那有俩面包，你把它吃了好不好？
1: 叫你吃饭。
0: 胡扯。坚决不能吃东西。
1: 为什么呢？
0: 目前正在绝食斗争。
1: 嗨，真入迷了。
0: 好吧，你发你的神经吧。
1: 啊，
0: 我可不陪你了。
1: 嗯，
0: 明天我得上早班。
1: 对，
0: 我得休息了。说完了话，我媳妇儿拿过一枕头，拉过一床被，我躺在我左边，她睡着了。
1: 哦，在你旁边睡了。
0: 我回头一看，我爱人睡着了。
1: 嗯，
0: 我心里的这个乐，
1: 乐什么呀？
0: 他这一睡，没人搅和我了。
1: 啊，
0: 我可以安下心来，安安稳稳的看这本书。
1: 对，
0: 你睡你的吧。
1: 嗯，
0: 我越看越入神。
1: 嗯，
0: 越看越带劲儿。我正在入神的这个当儿，房门一响，
1: 嗯，
0: 我妈进来了。
1: 哦，你母亲来了。
0: 我母亲左手拿着把鞋刷子，右手拿着把炕笤帚，
1: 嗯，
0: 在我眼前扑哧这么一乐，
1: 嗯，
0: 一句话也没说。我看着正带劲儿呢，猛不丁的抬头这么一瞧，哟，
1: 嗯，
0: 这位老年人他是谁呀？
1: 这不是你妈吗？
0: 不对，
1: 谁呀？
0: 这是双枪老太婆。
1: 嗨，拿他妈当老太婆了。
0: 老太婆不去接行车，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1: 你问问他，
0: 恐怕有新的任务叫我去完成。
1: 对，
0: 我刚要跟老太婆讲话，
1: 嗯，
0: 老太婆扭头就走了，
1: 赶紧追出去，
0: 我在后边追吧。
1: 嗯，
0: 追到外边了不得了，
1: 嗯，
0: 老太婆不见了，
1: 这可奇怪了。
0: 奇怪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1: 是吗？
0: 我回头一瞧啊，
1: 嗯，
0: 我住的那个房子，胡同、马路、大街小巷，卖开水的、卖煎饼果子的、理发馆、理发店、小铺、副食店，一律都看不见了。 这个更奇怪了，
1: 面前是个大开洼，周围长着荒草，我也不知我来到哪儿了。
0: 嗯，
1: 就看打那边过来俩人，这俩人穿着尖皮鞋，歪戴着帽子，手里头攥着手枪，这手拿着电棒，老远冲我直喊：“站住！”这不是好人，
0: 可能是特务。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怎么说？
1: 我说我是这个，我是说相声的，
0: 说相声。

0: 这俩小子直嘀咕，
1: 嗯，
0: 哎，他是说相声的怎么办？
1: 嗯，
0: 管他干什么的，宁可错杀一千，绝不能错放一个，把他抓走得了。
1: 嗯，
0: 糊里糊涂，这俩坏蛋把我给抓走了。
1: 把你抓哪儿去了？
0: 把我抓到一个大院子，
1: 哦，
0: 院墙很高，
1: 嗯，
0: 上面有电丝网，还架着机关枪。
1: 嚯，
0: 院子里边有十几间牢房，
1: 嗯，
0: 打开牢房门把我推进去了。这里边有很多人，一个个满面的怒色，面带着怒光，
1: 都是谁呀？
0: 我刚到这个地方，我都不认得。
1: 嗯，
0: 其中有一位老年人，
1: 嗯，
0: 对我说话非常客气。
1: 怎么说的？
0: 小伙子，
1: 嗯，
0: 你是刚被抓进来的吧？
1: 嗯，
0: 这个老年人大伙儿都尊敬他，
1: 哦，
0: 都管他叫老大哥。
1: 我知道了
0: 啊，
1: 这是丁长发同志。
0: 我也随着叫了，
1: 嗯，
0: 我说老大哥同志，
1: 嗯，
0: 您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1: 哪儿啊？
0: 小伙子，你没到过，啊，这个地方叫渣滓洞。
1: 跑那儿去了？
0: 来这儿可得注意
1: 啊。
0: 哦，这里边的同志都是咱们自己的同志。
1: 嗯，
0: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同志叫程岗。
1: 程岗
0: 啊，那个同志叫刘思阳。
1: 哇，
0: 哦，那个同志叫洪光华。
1: 嗯，
0: 啊，那个小家伙叫萝卜头。
1: 嘿，
0: 外边那几个家伙你得注意。
1: 嗯，
0: 你看那个贼毛鼠眼的了没有？
1: 谁呀？
0: 那个家伙，
1: 嗯，
0: 那个家伙叫猩猩。
1: 嚯，
0: 哦，啊，那个叫猫头鹰。
1: 嗯，
0: 这是狗熊。
1: 我呀，
0: 给我介绍一下，
1: 猫头鹰、猩猩、狗熊
0: 啊，
1: 全是野兽。
0: 我说老大哥，
1: 嗯，
0: 这我就不懂了。
1: 嗯，
0: 我到动物园里去过，
1: 哦，
0: 都是把野兽关在笼子里头，人在外边看。
1: 嗯，
0: 怎么到这个地方把人关在笼子里头，野兽倒跑外边去了呢？
1: 是啊，老大哥怎么说？
0: 这就是他们反动派的政策。
1: 对，
0: 快看
1: 啊，嗯，
0: 又押进来一位女同志，
1: 什么打扮？
0: 穿着阴丹士林的蓝色旗袍，
1: 嗯，
0: 外罩一件玫瑰色的毛线外套，黑着发。浑身是血，满面的伤痕，胸赳赳，气刚刚，直奔女子楼房。
1: 谁呀？
0: 他是我们的江姐。
1: 哦，江雪琴同志。
0: 老大哥跟我介绍，
1: 嗯，
0: 我们的江姐同志为了保住党组织的秘密，受尽了严刑拷打，宁死不屈。
1: 好，
0: 有这些个好同志鼓舞我，
1: 嗯，
0: 当时我是士气大振，
1: 嗯，
0: 我决心跟大家战斗在一起。
1: 好，
0: 我正跟老大哥这表态，
1: 嗯，
0: 外边有一个坏蛋冲我直喊，嘿，刚才抓进来的那个小子出来。
1: 叫谁呢？
0: 甭问，这是叫我。
1: 叫你呢？
0: 老大哥告诉我，
1: 嗯，
0: 他们要审讯你，
1: 嗯，
0: 千万注意，别害怕。
1: 你害怕吗？
0: 有这些同志鼓励我，
1: 嗯，
0: 我能害怕吗？
1: 对，
0: 我当时给他来个教你学士，扬手阔步，来呀，啊，头前带路，
1: 嗯，
0: 满不在乎。把我领到一间审讯室，
1: 嗯，
0: 这间屋子是个长方形，里边有一张办公桌，办公桌后边坐着一个特务，留着两撇矫情胡子，
1: 嗯，
0: 戴着个金丝眼镜，左手扶着纸，右手拿着笔，不用问，他要审问我做记录写口。
1: 那你害怕不害怕？
0: 我往这一站，稳如泰山，我是一点也不害怕。
1: 嗯，
0: 这个特务开始问我的话，
1: 嗯，
0: 嘿，你这个小子姓啥？
1: 你告诉他，
0: 嗯，
1: 我姓李，叫李伯祥。
0: 不行，
1: 嗯，
0: 不能告诉他真名实姓。
1: 是啊，
0: 我得用相声语言来回答他。
1: 嗯，
0: 相声是我的战斗武器。
1: 对，
0: 用这种方法跟他做斗争，
1: 嗯，
0: 虽然不能取得全面胜利，
1: 嗯，
0: 至少也得把他气个半死不了活的。
1: 是啊，
0: 嗯，我让他写没法写，记没法记，没法查字典。
1: 嗯，
0: 你姓什么？
1: 你怎么说的？
0: 那我姓什么？
1: 啊，
0: 我满不在。
1: 嗯，
0: 我姓这个。我姓滋儿。
1: 滋儿什么姓儿？
0: 我这一滋儿把他给滋儿住了。
1: 哎，
0: 滋儿，
1: 嗯，
0: 哎呀，姓滋儿，百家姓里头还没听说过有个滋儿。
1: 就是，
0: 对不起先生，
1: 嗯，
0: 我是外姓。好，外姓咱们先控制这个字。
1: 哎，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你怎么说的？
0: 我叫耍。
1: 耍呀，
0: 叫耍。
1: 嗯，
0: 这个字都哪儿学不来的？
1: 哼，
0: 先控制，咱们商量商量。
1: 嗯，
0: 你还有别的名字没有？
1: 有吗？
0: 我有个小名。
1: 哦，
0: 小名叫什么？
1: 嗯，
0: 我的小名叫嗲。
1: 什么名字？
0: 姓滋儿叫耍，小名叫嗲。
1: 嗯，
0: 加在一起，你叫滋儿耍嗲。
1: 呵，哎，
0: 这个不像外国人名字，也不像中国人名字。
1: 是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嗯，
0: 我说你是什么地方人？
1: 哪儿的人？
0: 我是河北省人。
1: 哦，
0: 河北地方大了。
1: 嗯，
0: 你是河北哪一县？
1: 哪一县？
0: 我是河北的撇县。
1: 屁的，
0: 哎，姓字叫耍，小名叫嗲，家住撇县。

0: 六个字我都没法写。
1: 就是
0: 他特务气坏啊，冲我一拍桌子，这说好你这个孙傻俩，
1: 什么名字？
0: 少拿我开心。快说实话，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 你怎么说的？
0: 我不含糊啊，干什么工作？我是搞地下工作的。
1: 啊，你告诉他了。
0: 我一说搞地下工作的特务换了一副假笑脸。
1: 对呀、
0: 啊。啊，好商量好商量。只要你承认是搞地下工作的，我们彼此就有话可说。搞地下工作，不过你得讲详细。你搞地下工作，你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1: 你怎么说呢？
0: 我搞地下工作具体任务是修理下水道。
1: 这是。您等会儿吧。这个修理下水道怎么叫搞地下工作呀？
0: 废话，下水道不在地下工作吗？
1: 哦，这叫地下工作。
0: 有在房上干的吧？
1: 对对对对，
0: 房上是黑白铁。
1: 哎，
0: 特务一听说这话、啊、当时气坏了、嗯、好你这个姓字的小子，哼、啊、你别跟我说相声、啊、要想活命赶紧给我写一份自白书，不写自白书马上枪毙你。
1: 哦，他叫我写自白书。
0: 你写了吗？自白书啊，给他写了。
1: 你怎么写的？
0: 我念念你听听。
1: 念一念
0: 自白书，我是这么写的啊。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粪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无形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那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1: 好，
0: 怎么样？
1: 这是你写的？
0: 这是成长同志写的。
1: 这不废话，成长同志写的，你说他干嘛呀？
0: 他写的，我能把他记住了，人就不易。
1: 哎呀，
0: 这我一看这份自白书啊，气得直哆嗦。好你这个又耍又嗲的小子。
1: 哎呀，
0: 你是不想活命啊？掏出手枪照进我的面门，啪就是一枪。
1: 哎呦，
0: 我闻听枪响啊，定睛观瞧，
1: 怎么样？
0: 可了不得了啊！由打我的正前方，紫薇薇蓝娃娃，青絮絮，雾沉沉，霞光万道，瑞气千条，明亮亮，夺人二目，冷森森，令人胆寒。一颗血小的小子弹，哆哆嗦，颤颤巍巍，慢慢腾腾，恶狠狠地冲着我嗓子眼这飘飘摇摇地飞过来了。
1: 呵，哎呀，
0: 我练过武术啊，身体灵活，我当时给他来了一个锁颈参。啊，这颗子弹顺着我这耳朵边噌就过去。我抢了一步，伸右手抓住了特务的手枪头啊，我说你把枪给我，你把枪拿过来。我使劲一抓他的手枪头啊，
1: 你把枪抓过来了。
0: 我媳妇儿醒了啊，抡圆了给我一嘴巴，你这个家伙不睡觉，你老揪我鼻子干什么？
1: 做梦呢。
2: 你们了，哎呀，真是牛年到了，都穿着新衣服的啊！以后再做服装，您找我，我给你打五折，好吧？哎，奥运会开幕式，好几个代表团的衣服咱做的，您穿着我的立领衫，站那就是易中天；穿着我的中山装，马上就变冯小刚；穿着我的皮夹克，短跑冠军博尔特；穿着我的黑马甲，美国总统奥巴马。您穿着我的皮褛，电影演员葛优；穿着我的 T 恤，央视主持老毕，好不好？
3: 哎，冯总，哎，那我呢？
2: 你啊，
3: 我穿什么？
2: 你穿上我的皮袍，坐下就是大佬，坐下。他一个捏面人，他就跑这儿站着干嘛？这是我们一哥们儿，和面去啊。哎、
4: 小巩啊，
2: 哎，小巩，哟，这不我前女朋友吗？前两年扔下我出国就不理我了，怎么现在回来了？哦，赶上金融风暴了。你说这种人我还理他吗？这就是爷们儿，不理。
4: 阿拱，
2: 阿拱啊，百家姓就没姓阿的，没文化。
4: 拱哥，
2: 拱哥，拱大爷都不理哟。
4: 拱拱，
2: 拱拱还公公呢，离太监就不远了。
4: 给你脸，再不过来我拧死你！过来！
2: 你早这么客气，我不就过去了吗？这是，我这人就是吃顺不吃呛。哇，这不是来自大洋的贵妇吗？
4: 贵妇是狗，你骂谁呢？我小名叫吉娃娃。
2: 咱俩差不多，我小名叫腊肠。
4: 看见我的突然出现，你是不是感觉到

0: 像掉下个林妹妹。
1: 是脸先着的地吧？
0: 你看见了？
1: 你推理呀、啊。像您这样的海外赤子好容易回来，能不在第一时间亲吻一下故乡的热土吗？
0: 要说对这片热土的感情，那我可不如你，这么些年了还依然在秀水守望着这个摊位。难怪你妈说你小时候尿了床，一晚上尿湿两回，把自己湿透了都不挪窝。
1: 所以从小啊，邻居们就夸我说有一种大师的风范。
0: 你还记得我出国前你说的话吗？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在国外读书读不下去了，即使护照丢了都要千方百计混进货轮夹层前赴后继的回来，你会到天津新港开着凯迪拉克接我。
1: 你听错了，我是到天津新港开着卡车拉货捎上你。
0: 你还说了只要你有一个摊位就永远有我一半，
1: 前提是你别走，你不听你非要走，要拿人绿卡，瞎了吧。现如今多少彼岸的金发碧眼眉清目秀的贵族千金哭着喊着要拿中国的绿卡，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央视春晚未婚男性观众的怀抱。
0: 你怀抱过几个了？
1: 我怀抱哎呀，肩周炎就没好过呀。哎
0: 呀，其实我特感激你，记得出国的头三年经济上老是你供我，
1: 要不老叫我老公呢，就傻帽呗。
0: 为了回报你，我决心要好好学习、于是我决定我读完了学士读硕士，读完硕士我博士。
1: 你读完了博士我烈士。哎，现在你身边那个前夫后继挺好的吧？
0: 什么前夫后继啊？
1: 就是我前夫了，他后继了，后来他一夫弄不好别人继他，咱们一转圈欧盟叫什么来着，轮值主席，挺好吧。
0: 我那外国同学
1: 就是他，长得倍儿像李金斗。
0: 我们俩是拼客，为了省钱我们经常一块儿拼吃饭。哎呀，
1: 光拼吃饭那多没劲呢。
0: 拼完吃饭我们拼开车。
1: 拼完开车。
0: 拼完开车我们拼租房。还问吗？
1: 不问了，房都租了，再拼就该拼孩子了。
0: 我们只是同学。
1: 梁山伯跟祝英台也同学，都变成蝴蝶了还逗逗飞呢。哎，
0: 你瞎说什么呢你？哎，我告诉你啊，我这次回来就是要重操旧业，我正式通知你，从今儿起这摊儿的一半就我的。
1: 什么就是你的？冥想升迁豪夺，你索马里海盗是吧？你都这么大海归了跟我们提笔瞎较什么劲啊？
0: 这都谁跟你较劲了？咱不是自己人吗？
1: 自己人就更不能这样，你这叫吃烙饼卷炸丸子，架炮往里打。
0: 你还说我呢你？哎，你看看你自己，那个你满楼的那导购小姐都是你的吧？
1: 没有，还一半倒休没来呢。
0: 个个看着我都跟看着情敌似的，刚才女孩看着我就这样的。
1: 哪样？
0: 这样。
1: 这样。啊，那他见谁都这样，他上礼拜刚拉完双眼皮儿。
0: 那也是为你拉的，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他转成老板娘？
1: 都是我身边的同事，我好意思下手吗？
0: 你拉倒吧，当初我在你身边你照切不误。
1: 那是初恋，我不懂爱情，现在我明白了啊，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非在身边找，本来数量又不多，何况质量又不好。
0: 你说谁呢？
1: 我说那个这样那个的。
0: 我明白了，你现在就属于就是近的找不着，远的不好找。
1: 远的我轰都轰不走。知道你去那国家的第一夫人吗？
0: 总统的媳妇。
1: 别提总统，小心眼儿，总在后边捅我。我刚给他夫人一量衣服，他拿个棍儿，方先生，能不能跟我的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没等我说呢，夫人噌就。

0: 你懂啥恐怖啥，你哪来块哪待得起奶奶个爪儿。
1: 怎么叫赵丽蓉老师啊？
2: 他喜欢赵老师的小品。
1: 我看出来了，合着喜欢你的都是六七十岁的。
0: 瞎说，八十多岁好几个呢。哎呀，都是八零后啊。
1: 其实啊，你挺累的。你说也不怎么着，我在那边的时候经常想起咱们俩小时候一起上学。记得我上三年级的时候，你上六年级，我上六年级，咱俩就同班了。
0: 我那是故意在等你。
1: 我有一次在百老汇看跳踢踏舞，我怎么看怎么像咱俩当年在秀水练摊儿。咱俩当年练摊儿的时候，那天真冷，零下19度，你不蹦跶着都站不住。咱俩就在马路牙子上，小皮球、架脚踢、马莲开花21、28、25、26、28、25、27、28、29、30、31，
0: 35、36。
1: 3837，3839，
0: 41。你给我28，我找你37；你给我37，我找你51。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爱尔兰人踢得我跳得这么好，那都是动呗。
1: 那人家非洲天若跳得也不错。
0: 那蚊子多，你不抖着他待不住。
1: 那时候虽然脚冷，但心里头暖和。说实话，我这次回来就是想重新再跟你跳一回踢踏舞。
0: 不用了，已经有人陪我了。在没有你的岁月里，每年三十都有姑娘陪伴着我啊，感觉真好。虽然我失去了一棵歪脖树，但我获得了一片大森林呐。
1: 今儿就是除夕，
0: 他早就恭候多时了。
1: 就那双眼皮吧，
0: 啊，已经消肿了。
1: 我早有预感，那祝你幸福啊！
0: 谢谢。等会儿，你干嘛去？
1: 你不觉得我在这特多余吗？哎，
0: 没事，我这么大盘饺子还差您这边算啊，待着吧。
1: 你这么说我还真想见他，你要不出来？
0: 别见来就打起来。
1: 出来！
0: 这可是你说的。好吧，你过来吧。出来！你看这是什么？
1: 面儿啊！
0: 个个都是双眼皮儿。
1: 怎么这么眼熟啊？这不都是我吗？
0: 自从你走了以后，每年三十我都找长得像藏獒那哥们捏一个你。
1: 合着我这一走竟然走了11年。
0: 你走出了一个女子足球队的阵容啊。
1: 我现在回来，你是不是特恨我？
0: 不，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当初这棵小树留不下您这样的飞禽。可自打申奥成功那天，我突然感到我便无同了，连凤凰都奔我这落，我就不信我招不回您这只家雀。
1: 你就那么自信？
0: 我自信的还不够，你看这是什么？我原以为你到这个岁数才能回来，你回来的这么早干嘛呀？
1: 对不起，我让你等得太久了。
0: 好饭不怕晚呐。

0: 不是，怎么你们几位都好这口啊？
1: 您放心，我绝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回家再说吧。
2: 谢谢，
3: 都喊谦大爷了。
2: 哎，辈分乱了啊！我还长他半岁呢。这通过相声啊，能够认识于谦儿，谦儿哥。哟呵，哎，我特别的幸福。哟，
4: 您家太客气
2: 了。俗话说得好嘛，人生难得一只鸡啊。
4: 什么叫一只鸡呀？您拿我当鸡了是吗？一只鸡啊，
2: 人生难得一只鸡。
4: 对了，
2: 反应多快，
4: 这
2: 是吧？
4: 不算什么。
2: 这于谦老师不愧为啊，一位优秀的相扑演员啊。
4: 哎，我改柔道了，相声演员。
2: 今天是我们俩说的第四场相声了。
4: 对。
2: 我要在这儿非常隆重的，要谢谢于谦于老师。哎呦，
4: 您干嘛那么客气？哎，
2: 我得感谢。
4: 干嘛呀？
2: 怎么感谢呢？鞠躬吧，给您。
4: 不必这么客气吧？
2: 一鞠躬。哎呦呦
4: 呦，您太客气，太客气，太客气。
2: 再鞠躬。
4: 哪里哪里呢？
2: 三鞠躬。
4: 勇哥，不必不必不必。
2: 家属打理啊。
4: 您这第四句把我给说死了，您这。
2: 开个玩笑哈，普通话大家伙都会说哦，但是全中国说普通话最好的谁呢？啊，于谦于老师。嗨，
4: 我也就是练过下过点功夫。
2: 你看每年啊，我们这主持人都要进行一次普通话语音测试，
4: 这是全国性的。哎，
2: 分出个一级、二级、三级，
4: 对，
2: 然后再考个主持人证。
4: 是是是，
2: 没有主持人证的就只能当队长了。
5: 啊、哦，说咱俩
2: 每年啊考听力的第一道题啊，那必须要听于谦老师的录音。
4: 哦，就是我的一段话是吗？
2: 我给您来来啊，
4: 我听听我说的哪段。
2: 哥是老司机，嘴上叼玉溪，顶着一个爆炸头，专门等雷劈。吃点没关系，喝点没关系，谁要多看我两眼，我上去一顿踢。
4: 什么呀这是？
2: 那于谦老师为什么普通话说得这么好呢？
4: 您说说。
2: 那是因为于谦他们家呀，祖宗十八代都是北京人啊。哎
4: 呦，我听着这像骂街似的这个。
2: 于谦他们家在北京住了一万年了。啊，嗨。
4: 没有这么长。
2: 北京周口店那个猿猴头骨就是他爷爷。
4: 没听说。
2: 你老爷
4: 不是
2: 舅老爷？
4: 哪儿啊？
2: 姑老爷。
4: 这猴非得是我们娘家人是怎么着啊？
2: 前两天呀 我跟于老师一块儿喝酒聊天。哎，说着说着奇怪就开始回忆了。您说这回忆是不是上了年纪的一种表现？嗨，
4: 就是岁数大了，爱想小时候的事儿。
2: 哎，我们俩的共同记忆啊，是小学同学时代。哎，
4: 我们两个人一块上的小学。
2: 刚开始你跟我不一般。
4: 那是
2: 一年级下学期，他从智障二小转过来的。
4: 哦，我转到智障一小去了。
2: 有你，我，还有一个小郭子。哎，我们哥仨关系特别好。
4: 怎么还有一小锅子是？
2: 再想想啊，你们俩那时候就爱说相声。
4: 我知道了，
2: 想起来了，
4: 锅子嘛，哎、就是留一小桃心头的那个，
2: 仨关系特别好啊。对，但是吧，我跟小锅子混得不错，在学校他不行。哎呦，他天天在学校净挨揍。
4: 我挨什么揍啊？
2: 一会儿过来一大堆同学。哦，于谦，过来，
4: 干嘛呀？
2: 敢和我们撞衫，打他！咚
4: 咚咚，撞衫就打。
2: 对，我赶紧把您就抢救出来呀。
4: 你给我救走的。
2: 对呀，没过一会儿又来一堆同学。哦，于谦，过来过来过来。
4: 这因为什么？
2: 敢和我们撞衫，又打他。啊，又是一顿打。
4: 我怎么逮谁跟谁都穿的一样啊？
2: 校服啊。啊，
4: 校服啊。那是得打我。
2: 我这个我们都给于谦开玩笑说，于谦啊，奶白奶白的哈。
4: 我怎么还奶白奶白的呀？
2: 喝李白了吧？我
4: 我喝洗洁精长大的、哎、
2: 升级了啊，能喝。
4: 那是洗蔬菜水果用的洗洁精、啊、不能喝。
2: 爱喝奶是吧？
4: 我得喝奶，嗯，那才奶白奶白的嘛。
2: 这个断奶啊，嗯，有的孩子呢一两岁断奶，嗯，有的三岁，
4: 那就晚点。
2: 五岁应该是最晚的了吧？
4: 太晚了。
2: 于老师喝奶，嗯，喝到刚才啊啊。
4: 您的意思，我要不上场，我还喝呢，是吗？哎
2: 呀，上台前看你们家老太太刚走啊！哎，
4: 那就是喂奶来了，是吗？
2: 哎，
4: 那是给我送东西来了。
2: 好笑吧？
4: 好什么笑啊？
2: 这关于于谦的好笑的事儿非常多，你们想听吧？
6: 想。
4: 我可不想听。
2: 今儿不讲了，不讲了，今后有机会哈，我们讲讲我们上学时候的事儿吧。
4: 啊，反正您讲什么我都得听着嘛。
2: 我印象最深的是朗读课。
4: 就是朗诵，
2: 哎，教这门课的先生啊，姓黄，嗯、小郭子特喜欢听他的课，
4: 他可能也是喜欢这色儿，嗯。
2: 黄老爷子呢，84岁了啊，每天都坚持来上课，从校门走到教室，3钟头，
4: 这赶上蚯蚓了，这个等不了这么长时间。
2: 老先生特别爱骂人，
4: 怎么还骂人呢？
2: 哎，老先生坐在躺椅上啊。眼睛扫了一下全班哦。上节课教给你们的绕口令，嗯，你们学的怎么样了？
4: 哦，还学的怎么样？这是让我们复课。
2: 天上鹅，地下鹅，鹅下鹅蛋，鹅变鹅，谁来给我背一背？
4: 什么味儿啊？
2: 于谦，
4: 我准知道第一个叫我。
2: 于谦啊，嗯，哆哆嗦嗦站起来了啊。
4: 我至于吓成这样吗？这个，
2: 背一背。天上，地下，住嘴！
4: 是别的，再弄吐出来了。
2: 说的跟我孙子一样。
4: 啊，这叫什么话？
2: 别着急，别着急啊！你想想，嗯，黄老先生今年84岁了，
4: 是
2: 他孙子怎么也得73了吧？啊啊，61，
4: 没的，
2: 50，
4: 你别猜了，这
2: 我们都是小学生啊。啊。跟他孙子比，我们不吃亏，嗯、赚了。
4: 他未见得比我岁数小。
2: 哎呀，于谦想到这儿的时候，哎呀，心里面一阵高兴啊。嗯，给老先生鞠了鞠躬，坐下了、
4: 嗯。我也不至于这么高兴。
2: 黄老先生手一指，嗯，小郭子，
4: 哦，叫小郭子。哎，
2: 背一背啊。天上，地下，住嘴、
4: 哦。他是往后掖这事儿，
2: 说的跟我儿子一样。小郭子高兴啊，乐呵呵的看了于谦一眼，给老师鞠了2个躬，坐下。
4: 你瞧这哪块云彩有雨，这便宜让他逮了去了。
2: 接下来，李勇，
4: 这到你了。
2: 这时候就见黄老先生
4: 是
2: 手扶着讲桌，嗯，缓慢的从藤椅上站了起来。
4: 那是生气了。
2: 请您给我们背一段。
4: 这什么老师啊？
2: 求求您给我们背一段。
4: 你行，等会儿吧。这让你背就背，不就完了吗？至于吗？
2: 天上鹅啊，地下鹅啊，鹅下鹅蛋。住口！
4: 不还是拦住了吗？
2: 说的跟我父亲一样。哎，
4: 好嘛，感觉这便宜在他这儿呢。
2: 下了课啊，黄老先生给我们仨一顿臭骂呀。
4: 是得骂。
2: 你说说你们祖孙三代啊，
4: 连个绕口令
2: 都学不会，
4: 谁让你给排辈了？还祖孙三代了哪？
2: 老师骂完啊，坏了。嗯，于谦不敢回家了。
4: 我怕人说我
2: 跑了，藏了起来。哦，这呀，把他爸他妈给急得一通找啊。
4: 那是急。
2: 他妈跺脚啊，跟他爸说：“啊、怎么办呀？嗯，签儿没了，
4: 找不着，
2: 没了，
4: 找不着了。
2: 要不，嗯，咱俩现在再生一个啊？
4: 没听说过，这什么思路？这是
2: 现在国家放开二胎政策了啊？再加上你体格也好，啊，我也还没断奶。哎，嗨。”
4: 行了，放开政策也不能现丢了现生啊。
2: 于谦他爸说啊，现在呀不要生，
4: 没法生，
2: 天儿太冷了。哎，
4: 对，天热也生不了，
2: 怎么办呀？找找找、啊、你们猜于谦藏哪了、
4: 啊、我躲哪儿了？
2: 藏他们家厨房的碗柜里
4: 啊，那儿隐蔽。哎
2: 呀，他妈冲进厨房，打开碗柜、啊、
4: 是
2: 拿出碗、啊、说了一句话、啊、大伙儿都乐了。
4: 他说什么了？
2: 快到碗里来啊。
4: 没听说过。
7: 管了一年的闲事儿。

0: 大姐，这谁不是东西呀、啊？马大姐呀、啊，
1: 哎，
0: 我这婚都快复不成了。
1: 怎么啦？
0: 我这前些日子不是新交了个女朋友吗？她刚认识没几天，突然我那前妻她又同意跟我复婚了。您说这不是急死人吗？这，
1: 哎呦，呦呦呦，那你赶紧把事儿跟女朋友说清楚。
0: 我是想跟她说清楚啊、
1: 哦，
0: 所以我才把她约到您家来了。
1: 哦，约你家干嘛呀？
0: 您跟她说清楚啊。
1: 我跟你自个儿干嘛不说呀？
0: 我可干不了这缺德事儿。
1: 来了
0: ，马大姐，我可一直把您当亲姐姐呀、啊，马大姐，你一定要劝她把我甩了，
1: 啊、
0: 我就到女屋待一会儿、啊。
1: 你记住，甩了，哎，甩了，来了，哎呦，
2: 马大姐，
3: 真使劲儿啊！
2: 您是？
3: 我是郭大宝的女朋友、
2: 哦、
3: 他有事出去了，让我呀在这等他。
2: 哦，坐吧。哎呦，姑娘贵姓啊？
3: 你就叫我小芳吧。
2: 哦，小芳姑娘，哎呀，你看你来就来吧，还带什么？哦，没带什么哈。
3: 哦，
2: 啊、来，喝、哎、果汁。
3: 哎，好，谢谢。
2: 甩了，哎呦，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甩，该不该说？
3: 哦，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2: 哦，豁出去。父母挺好的，
3: 挺好的。
2: 爱人也挺好的。
3: 我单身。
2: 哦，爱人也是单身的。
3: 您说呢？
0: 净说废话，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3: 什么动静啊？您家这是？
2: 这是郭大宝。送了我一只鸟，是鹦鹉，正学说话呢。我说什么，他说什么，可讨厌。
0: 讨厌。
3: 这鸟可真够聪明的，我看
2: 着。不，没什么可看的，再说也不是什么好鸟。
0: 马大姐。
2: 这鸟还学会叫人了，我瞅瞅就来啊，瞅瞅就来。
3: 谢谢
0: 马大姐，
2: 说人话。
0: 马大姐啊，没让您在那闲扯，让您赶紧劝他把我甩了。
2: 我都是把人往好了劝，这甩了怎么劝呢？
0: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呀、啊？您就说我坏话。
2: 说坏话？
0: 对呀、啊，您把我说的越坏越好。你快去吧。
2: 哎，我这呦，这您嘿，这鹦鹉把我给扔出来了
3: 啊！
2: 哎呦，小芳姑娘，长痛不如短痛啊！你跟郭大宝要结婚，私房钱攒够了吗？
3: 攒私房钱干什么呀？
2: 还干什么？你想花他的钱，门也没有、
3: 啊！
2: 你知道他抠门抠的什么份上吗？他为了省点水钱，每天早上揣着牙刷上单位刷牙去。
3: 啊，他也太抠了吧！
2: 还有呢，他寄信从来不贴邮票，
3: 那能寄到吗？
2: 能。他把那收信人呐跟寄信人的地址他倒过来写，邮局一看邮资不足退回去，哎，正好退给那收信人了。
3: 郭大宝他这点聪明他全用在这上头了。
2: 聪明，大宝打小都聪明，5岁会哭了，7岁会爬了，12岁就上小学1年级了，下到4年级学校说什么不让念。
3: 哦，为什么？
2: 他都20了。
3: 哎呦，我跟你说啊，
0: 喂，怎么又不同意复婚了？不是，他昨天咱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女儿不同意啊，他听说不同意啊。我昨天，喂，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说变卦就变卦，你这不让我鸡飞蛋打吗？这不成。
3: 哎呀，马大姐，闹了半天他是这样的人呐！
2: 可不，
3: 那我听您的，长痛不如短痛。
2: 哎，这就对了啊！
0: 马大姐，
3: 您家鹦鹉他又说人话了。
2: 哎呀，他光会说人话，不会办人事儿。
0: 办人事儿。
2: 嘿，还学会顶嘴了，你瞧我怎么收拾你！等会儿啊！
3: 嘿，这什么鸟啊？
2: 你瞎叫唤什么呀？我已经跟你说散了。
0: 马大姐，您嘴怎么那么快呀？
2: 啊，
0: 马大姐，这不能散。
3: 为什么呀？
0: 不是，刚才我前妻来电话了，说女儿不同意我们复婚，你说这要怎么事儿啊？这，你还得把小芳跟我说回来啊。
2: 是啊，你想和就和，想散就散，不管你的破事儿。
0: 您不管哪成啊？

0: 过年呢，你把我女朋友给我说退了，你说你缺德不缺德？
1: 是
0: 不
1: 是
0: 这
1: 是大宝，不着急，大宝不急啊，过了年呢大姐再给你介绍一个。
0: 我不要，那屋里边不就有一现成的吗？你跟我说回来就完了。
2: 哎呀，马大姐，
1: 哎来了来，咱们把话先说下啊，我帮你把他给说回来，你好好带人家，你不许变来变去的。
0: 您别啰嗦了，您快去吧。
2: 鹦鹉又给您认出来了。行了，那我走了。
1: 哦，这就走了。
2: 别走。
1: 哎呀，小芳姑娘，这短痛不如长痛啊！哦，要说你跟郭大宝那真是豺狼狈虎豹啊！
2: 什么？
1: 郎才配女貌啊！哎呀，像他这么大方的男人，现在可不好找喽、哎！
2: 等会儿，他揣着牙刷到单位去刷牙，他怎么还大方了？
1: 这不。他上单位刷牙是有原因的，是吧？他这原因就是他把牙落单位了
2: 啊！
1: 哎，假牙，头天晚上把牙落单位了，第二天上单位去刷牙，刷刷，哦，洗刷刷，洗刷刷，哦，洗刷刷，洗刷刷。
2: 行，哎呀，您别哦了。哎，那他记性不贴邮票是怎么回事？
1: 他不贴，他有原因呢，是吧？这个原因就是。你猜，
2: 我还是我猜吧。
1: 他是电子邮件呐、啊，他就不用贴邮票了。
2: 那是不用贴邮票。
1: 哎，
2: 可是他这学历，
1: 学历可不低啊，大学本科。
2: 哎，不对，刚才您说的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就不让他上了。
1: 还说呢，他学校就不让上了
2: 啊？
1: 他不让上，他有原因呢，是不是？嗯、他这原因就是，你再猜猜
2: 我。
1: 还是我编吧，他这个他太聪明了，哎呦，聪明的哟，老师会的他全会了，老师不会的他也全会了，老师教不了他了，只好直接保送他上大学去了，我可算是好。
2: 我的妈呀，啊，是这样，哎，那说明他还是个天才。
1: 是，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
0: 喂，什么又同意复婚了？啊，女儿考验我呢，她喜欢什么这样考验的吧？这，啊，对，考验的好，呀，真是太好了，
2: 太好了，马大姐，哎呀，我听您的，短痛不如长痛，
1: 哎呀，这就对了，婚礼的时候大姐帮你们张了，
0: 啊，坏了，这儿还一档子呢，马大姐。
1: 哎呦，你看，把鹦鹉高兴的，我告诉他一声，我瞧瞧他去，这就来，这就来。哎呦，可真不容易，我已经把他给你说回来了。
0: 太好了，那就麻烦您再把他说回去。刚才啊，我前妻来电话了，说刚才那是女儿考验我了。马大姐，我们可得经得起考验啊！
1: 您见过两口子复婚考验街坊的吗？
0: 为什么，马大姐？你好人做到底，素佛度到心，你不敢睁眼看佛面，不敢人面看人。我们一家
2: 马大姐，这就是您家的鹦鹉吗？
0: 啊，对。我是鹦鹉，你们先聊着，我回笼子去了。
1: 对，我先把它提了进去。
2: 我回来。马大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问您呢，怎么回事啊？这是
2: 我。
1: 小芳姑娘，听大姐跟你说啊，
2: 这回是长痛还是短痛？
1: 长短那各有各的疼法，那个还是那句老话，夫妻啊就像打麻将，还是原配搭不好，他有一个原配搭的你知道吗？
2: 知道啊。
1: 他俩还一骰子你知道吗？
2: 知道啊。
1: 这不就结了吗？他心里都想那搭子，脑子里惦那骰子，这牌你还糊得了？

0: 钱吗？
1: 马大姐，您的意思我明白，我得听他一句。郭大宝，你是不是心里头老放不下你的前妻跟你的女儿啊？
0: 是。
1: 行，郭大宝，没想到你还是个有情有义有责任心的好男人。我祝你们快乐幸福。
2: 是的。
3: 哎，没使劲呢。这小芳姑娘，那你
1: 您放心，就我这朵鲜花还愁找不着牛粪。哎，
2: 太好了。小芳姑娘，你的事儿包大姐身上，我一定给你介绍个更好的。对了，哎，我有一外甥叫朱军，人长特白。
1: 哎呦，
2: 马大姐，您看您
1: 什么时候见面？
2: 一会儿正来啊，不走了啊。大宝，把那娘俩也接来，一块儿在大姐家吃饺子。
0: 谢谢马大姐。大姐啊，您家牙膏搁哪儿啊？
2: 买呀，
0: 我先把牙刷了。
2: 嘿，都不是从你家来的。
0: 不是，这过节单位放假嘛，我这牙膏在哪儿放着？您别跑门啊。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10

让我的冬天又温暖又短暂，让我的思念烟消云散，是你让我的生命重新歌唱，让我的笑容重新灿烂。从今天开始，我的肩膀让你当靠山，我的心脏让你当卧房。

0: 年纪轻轻的，有啥想不开的？
1: 哪来的什么抑郁症啊？就是太懒了。
2: 我喜欢在房间里待上一整天，在家里，妈妈总说，怎么生了我这么一个没出息的孩子，只知道在家里闲着。在学校，同学们都有意疏远我，我也想找个人说说话，但情绪难以控制，变得害怕所有人。
3: 整天病殃殃的，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0: 你们这代人呢，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我们那时候有吃有喝就满足了，也从来没见过有人得这么洋气的病啊。
2: 我病得很严重，但你问我为什么病了，我就是说不出来。我每天吃数不尽的药，副作用让我苦不堪言，我的食欲骤减，体重却飙升，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好像扭曲了。
4: 数据显示，全球约有3.5亿抑郁症患者，17个国家进行的精神卫生健康调查发现，平均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曾经患过或者是目前患有抑郁症。专家表示，抑郁症不是不治之症，早发现并且对症治疗，临床治愈率达到80%以上。
5: 关注心理健康，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轻轻写在白纸上，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今天呢，拜年挺主要，其实最主要的是啥呢？我们是来寻宝的，看看谁家有老的锅碗瓢盆、老的衣柜、立柜。假如说你姥爷洗脚的盆，你爷爷喝酒的盅，是吧？全可以拿到我们大成的民间鉴宝活动报名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次啊，我们可以说来到民间寻宝是了不得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4: 哎、你好，
3: 你好，大人，
4: 这是鉴宝活动现场。
3: 对，报名处啊。
4: 哎呀，我就听说来一个鉴宝团。我正好有一个宝贝，我想让你给我鉴定一下。
3: 大人，这个东西啊，不归我鉴定，我是总策划人，专家才能给你鉴定你的古董。
4: 啊，你是策划人，那你叫
3: 我叫大橙子、
4: 啊、哦，大橙子，孩子，那个大爷求你点事儿，你看能不能让那个专家把我这个宝贝给多估两个钱儿啊？
3: 老爷子，这没有外人，我告诉你啊，你要想让专家多估两钱儿，可以，专家骂200，夸500，嗯。为你这个集体封杀1500，为你这宝贝集体自杀3000。
4: 这个宝贝还得自杀吗？
3: 不是，这集体封杀3000。哦，
4: 那我这兜里今天就带1500块钱呢。
3: 1500块钱，那你就整1500那档呗。
4: 不行，那我这还得留着，我想买点粮货啥的。
3: 看你老爷子，舍不孩子套不住狼，是不是？假如说你把这钱给专家，让专家给你这东西估得高一点，价钱贵一点。你还买年货，一个电话给你送年货。
4: 不、哦、孩子，你这样，我拿1500倒行，你给我整哪档的？
3: 给你整最贵那档还不行吗？
4: 3000档
3: 行不行？你觉得吃亏不？
4: 不行，就这么地啊。
3: 来，你放兜里，你放，我这手有静电。
4: 就准了啊。
3: 好嘞，
4: 3000档。
3: 大爷，你我看你这是什么宝贝，我来先看一下行吧？
4: 好。不，你这安保没问题吧？
3: 大爷，只要有我在，你就不用怕别人。
4: 好，好。
3: 扯淡呢，大爷你！这是盛饭的铲子啊，一根竹子能做100副，你这算什么宝贝呢？这是
4: 啊，你这给我整坏了，这是老值钱了，这是古董，老辈传下来的。
3: 你也别说你这玩意值钱，我也别说我不懂，咱们让专家看看行不行？
4: 行，
3: 有请专家闪亮登场。

0: 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专家，这位是冬瓜春大海碗鉴定专家胖丫，这位是夏洼春酸菜缸鉴定专家张小飞，这位是海外驻黄泥洼嘎拉哈鉴定专家娇娇，这位是朱家村驴槽子鉴定专家鸭蛋啊，
1: 这位是、
0: 这位是礼仪小姐，
2: 哎呀，这岁数比我还大呢。
0: 这个是古董，有请专家就坐，准备鉴宝啊，来
1: 来。

0: 是不是给我鉴宝吗？这怎么还都撞过去了呢？
1: 这就是我们专家团最高的境界，不用看，知道吧？就凭感觉就知道你这宝贝是真品还是赝品。
0: 哎妈，孩子那么厉害呀！
1: 哎呀，我这团你就请好吧。接下来鉴宝活动正式开始。
2: 郑州胡子沟，郑州状元，欢迎收看艺术视频，领导品牌熊家的牌艺术品，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音乐鉴宝。
3: 你看这泪滚过去了，
2: 感谢二大妈食品为我们提供的盒饭赞助。
3: 行啊，
1: 这就是敬业的精神。大爷，哎，接下来呢，让这些专家大开眼界，请你献宝。哎，
0: 好，好，献宝。我自我介绍一下，哎，我叫张伟，来自辽宁省开原市皇帝寨乡肥地沟村。这对宝贝啊，就是我祖辈传下来的，我请各位专家呀给我鉴鉴宝。各位专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大爷，你这是喂猪呢？你这是这个宝贝既然你拿出来让专家给你鉴定，你得人家靠感觉，你忘了，你得玩起来。
0: 哎呀，孩子，你说我说我这玩意儿值钱，你还有这功能呢？
1: 分在谁手？在我手，我能换三套别墅，你信不信？这玩意儿，你看，这把主板一打，笑开颜，大爷拿它来换钱。
0: 对，
1: 这把各位专家的开开眼，看看能值多少钱。
0: 哎，孩子，孩子，不是你这呱唧半天，他也没转过来呀。
1: 可能是凳子坏了。那个大爷，你上这边等一会儿。怎么回事？这是。这么完蛋呢你？哎，上这睡觉来了你？啊？
4: 你今天找这活也太好了，我往这一坐就睡着了。你不像你以前找那活净白活站着哭，多累呀。
1: 你别瞎说话行不行？现在你身份是专家，你给我拿出点范儿来行不行？哦，精神的带点气质，派头走。
0: 专家，
5: 把我家巴事儿给我取来。
1: 是
0: 啊，还有家的事儿。
5: 这要开饭呢。啊啊，
6: 建宝，
5: 你这个老东西不是个东西。说他呢。
1: 那你别打断他思路啊。
5: 也就是破柳树根子做的。
0: 不，专家呀，这是有年头了。
5: 以我鉴宝这么多年经验，你这个年代应该是西周的。
0: 不是上周的，是我给我爷挪坟的时候搁坟里刨出来的。
5: 能不能别说话？不管他是上周的还是下周的，反正他成不了西周，成大米干饭还能凑合。
1: 专家的生活呢？您再来。
5: 从藏品的表面来看，你看，你看，你这还有个印儿，显然是雕刻而成。
0: 不，
5: 这个雕工呢，
0: 专家，你先听我说。哎呀，这个印儿啊，是我掉地下了，磕的印儿。
1: 你这得仔细看看，专家。
5: 那你这个印儿嘛，我回去再研究研究吧。
0: 你，不是这孩子，你这啥专家呀？这还没睡醒呢，这就说些梦话吗？这不是吗？
1: 大爷，这你就不懂了，褒贬才是买主。大爷，你这件藏品有没有什么感人的故事呢？你说一说。
0: 故事肯定得有啊，我爷爷呀，天天给我讲故事啊，说呀，我太爷呀，就指这玩意儿吃饭。
7: 照你这么说。

0: 你太爷拿他要过饭了。
1: 你说呀，请你说话注意一下你的措辞，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古董怎么能说是要饭用的呢？
0: 那我应该怎么措辞呢？
1: 应该说讨饭。
0: 不都一样吗？迂腐，闭嘴。
1: 这位吃饱人，请问呢，你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古董怎么想到来参加鉴宝呢？哎
2: 呀，这不快要过年了吗，手里也没多少钱，我先拿出来呀，让你专家看看这玩意值不值钱。
3: 哎，大爷，你这么说还行了，这么说呀，啊，你这个东西你自己得自信，这是古董，老值钱了。你这么说还行了，
2: 那不得实话实说吗？
3: 你不能实话实说，你得听我的。那个海外的嘎拉哈专家，你对这件产品是怎么看的呢？
4: 我对这件问题的看法跟其他专家都是意见不同的。我为了这件宝贝呢，我是特地从新加坡赶到内地的。其实大家有看出来，哇，我现在的状态真的是很疲惫的啦。哇哦 ，Oh my God！ 哇哦，我真的我好感动哦。这些宝贝怎么会这样？哇哦，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外婆给我看过一样东西，和它是一模一样的。
3: 那个大爷。啊、你爷爷是不是有过绯闻？
2: 有啥绯闻呢？我爷爷一个种地的，能有什么绯闻呢？
3: 那你爷爷肯定有过外遇。
2: 你爷才有外遇呢，我爷和我奶奶关系可好了。
3: 哎，你看你这么说不行啊，这么说嘎拉哈专家不爱听。
2: 咋的？
3: 我跟你说，你这个东西呀、啊、是敲门砖，故事才能抓心肝。哦，你得顺着他说。
2: 那你也不能说把我爷和我奶当顺风耳，你整个碗捏不饱啊，这属于吗？
3: 那你还想让你这东西值钱不？那是顺着说就完了呗，大爷。那，
4: 记得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外婆就带我去了海外生活，我都没有见过我的爸爸和妈妈。我听我的外婆跟我说，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老爷，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寻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我外婆说这样的藏品有两副，一副在海外，另一副流入到大陆。要是这样子看的话，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张伟啊。
4: 舅爷爷，你是我的舅爷爷啊！我好久没找到你了，舅爷爷，我好想你，我是你的外孙女爷爷。
2: 这谁呢？
4: 我是你的外孙女爷。
2: 你这不整错了吗？你
3: 仔细看看，可能是你的外孙女爷。
4: 对呀、啊，你不认识我了吗？
3: 啊，是。哎呀，哎呀，啊，
2: 我是你爸。
4: 你是我的舅爷爷爷啦。
2: 你是我的外孙女呀、
4: 啊！对呀、啊，
2: 啊，对了，那行，外孙女，一会我去请你去吃一冷面啊！
5: 不得吃猪肉炖的苗子。
3: 你看见没？这就是乡音呐！朋友们，在鉴宝现场发生这么感人的一幕，各位专家，你们怎么看？
0: 炒作，赤裸裸的炒作呀！这是。一定是制作方故意安排的，说白了把这东西往好上说，往贵上说，然后再说它的历史和故事，让它有传奇的色彩，然后几位专家为这件东西打了起来，目的是骗钱。我抗议，
6: 我反对。这么感人的故事你怎么说叫炒作呢？
1: 对呀、啊、什么叫炒作呀？今天不止他的故事打动了我，就是他这个宝贝也非常的打动我。我相信他一定会征服不少少女和妇女的心。
2: 啊，是的，
0: 我跟你们这几个专家坐在一起，这是对我的侮辱，我退出，
5: 退出，赶紧退啊！一分钟都不想看到你。
1: 对，送你四句话：人之初，性本善，玩心眼，滚蛋吧。
0: 你注意你的措辞。
1: 谁吃错了？
0: 你错了。
1: 我怎么吃错了？
0: 你吃错了。
1: 你说谁呢？
0: 你就错了。
1: 你再说一遍。
0: 你就错了。
1: 再说一遍。
0: 你就错了。
3: 他这么大岁数，你就不能让着他。 差点咋的？哎呀妈呀！大爷，你看见没？就因为你这个场景，专家都干起来了，这都。
2: 我看着看见了，是看你被他们给打了。
3: 你别管这个，下面进行下一项无价之宝。
2: 郑州火锅总大型名店电宝，电台的是台的稳固在电台评论界的过程，现在电脑网到来了。
0: 慢慢喘两句再说呗，你看他又来挑我去了，不管你了，干还
2: 感谢二大妈食品为我们提供的盒饭赞助，
3: 就是敬业。几位专家请最后估价。
6: 我出十吧。
3: 好，
0: 我退出。
4: 我出20万。
1: 等等，我刚才收到了一个邮件，就在刚刚的一个拍卖会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拍出了32万，我认为这个是赝品。
2: 啊？哎，回来，哎，专家，不是，他怎么就是刚才说好好的，心里怎么就变卦了呢？
3: 啊，既然是赝品，没事，我们还有挽救的手段。有请护宝锤。
7: 恭喜护宝锤假的。
2: 锤，
3: 听我口令，准备好，随时下手。
2: 不是，怎么的？这他是立功啊？
3: 一会儿，请各位专家拿出最后的结论，我来看一下。好，好，好，好。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4: 到了。
3: 大爷，
2: 哎，
3: 非常抱歉。这件东西是真品，完蛋了！你给砸了干啥呀？
7: 你不是说抱歉了吗？
3: 我说抱歉是几位专家评论这半天是对大爷说的抱歉，你给砸了干啥呀？
7: 激动了，
3: 你完蛋了！要你新来的就是不行，不是，砸就砸了吧。大爷，你的鉴宝活动就到此结束，有请下位持宝人。
2: 不，行，等会儿，这是。什么叫砸就砸了吧？
3: 嗯，砸
2: 了。这就完事了
3: 啊？对，结束了。
2: 不是你这，你都给我估价了，你说我这个是真品，你给我砸碎了，你得给我个说法啊。
3: 说法就是大爷当初你给我多少钱？
2: 1500吗？
3: 这不就得了吗？你给我1500，我给你打50%，然后给你打骨折，不正好吗？
2: 不是孩子，你是这么说的话，我跟你说，我可要告你。
3: 你告我啥呀？
2: 你这属于诈骗
3: 了。哎呀妈呀，大伙都看着呢，我咋诈骗了？1500是你揣我兜里的，他们给你估的价，他给你砸碎的，跟我有啥关系呀？
2: 你什么叫跟你没关系呢？我能帮你鉴宝，我帮你鉴宝以后，你不是你拿的，我1500给完你了，你说这是真的，真的完以后你夸我砸坏了，你现在100就不值钱的话，你问我要你谁给我钱？你什么东西？我现在跟我没关系。
3: 不是张经济吧？
2: 是张经济，你说对了。
1: 妈，
3: 哎呀，
7: 就是张经济。
3: 你这招太阴了，你。
2: 我就是张经济，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一伙人根本就不能改好，我就一路跟踪你，没成想你们来到农村，模仿人家鉴宝节目进行诈骗，公安局车已经到门口了，赶快给我出去，走。
3: 你先等会儿来。我想问一下张经济，你是不是属蛇的？
2: 怎么地吧？
3: 怎么我走哪你都缠着我呀？
2: 走，
0: 咱俩也行。
2: 走，
0: 咱俩呢？
2: 郑州湖州对不对？您倒明白，什么家的牌儿你无所谓，你不
0: 在过年。你看这多不财人都走了，你说我这当你小姐的钱，还有住俺家院子的钱，这都没给你啊？
2: 咱都得去自首。
0: 你说你这些年交的都啥人啊？你要钱呐？
2: 别废话了，爹呀，装什么我妈呀？
0: 你这，那你这爹我老你烦人。
8: 您是相声演员？
9: 那没错。
8: 据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也有基本功。
9: 哎，我们是四门功课。
8: 哪四门？
9: 说学逗唱。
8: 说学逗唱。
9: 嗯。
8: 那么这个说的方面。您都能说点什么呢？
9: 那说的太多了，
8: 给我们介绍介绍。
9: 我们能说个蹦蹦蹦啊，蹦蹦蹦啊，憋死牛啊，绕口令啊，说个字印啊，猜个谜语，对个春联，这个都能说，
8: 会的不少啊。
9: 哎，
8: 这么着吧，
9: 嗯，
8: 今天来的观众不少，
9: 对，
8: 很热情，
9: 没错，
8: 我代表。

0: 观众，我烦您呢，给我们表演一段
1: 啊。您让我来一什么？
0: 您给我们来一个蹦蹦蹦。
1: 这蹦不了。
0: 嗯，蹦蹦蹦
1: 蹦不动。
0: 憋死牛呢？
1: 我憋死了。
0: 哪个行啊？
1: 那前面都是画左溜啊，
0: 哪个最拿手？
1: 打绕口令开始都行。
0: 我绕口令，
1: 绕口令拿手啊。
0: 您会绕口令吗？
1: 这多新鲜。
0: 我看不透
1: 啊，
0: 我看不透。
1: 接弦我们都得学。
0: 我知道绕口令那得是小薄片的嘴儿，我这个嘴儿
1: 咱别抿了，抿，别抿了，
0: 小薄片子嘴儿，知道吗？
1: 小薄片子嘴儿，
0: 就您叫嘴唇
1: 啊？
0: 皇上的妈，
1: 这怎么讲啊？
0: 太后。
1: 那也比你这城墙拐弯强多了。
0: 我招你惹你了
1: 啊？这嘴唇后没
0: 关系。我说你条件不行，
1: 那嘴里头利索啊？
0: 真利索假利索？
1: 真利索。
0: 来我听听啊，你来我听听啊。
1: 我来一个
0: 啊。怎么样、啊、各位、哎、来一个呀，还不如给你吹。
1: 怎么
0: 要讲究说这绕口令？
1: 嗯，
0: 你跟我比你撞枪口上了。
1: 是啊，
0: 我把你好友一比，
1: 比作何来呢？
0: 比作何来呀、啊、好比呀、啊、你这个王奶奶呀、啊、碰上我这个玉奶奶了。
1: 这话怎么讲？
0: 你还差一点。
1: 怎么叫差一点呢？
0: 王跟玉差一点。
1: 哦，这字差一点
0: 不行。
1: 那你要那么说的话，说绕口令你跟我碰到一块，我拿你也好有一比。
0: 比作何来呀、
1: 啊、你是这个马奶奶碰见冯奶奶了。
0: 这怎么讲呢？
1: 这差两点呢。
0: 呵，这么个差两点。
1: 哎，
0: 要讲究说绕口令你跟我比呀、啊、我把你比作你这个王奶奶呀、啊、碰上我这个汪奶奶了。
1: 怎么讲？
0: 你还差三点了。
1: 嘿，要说绕口令我拿你还好有一比。
0: 比作何来啊？
1: 你是这个能奶奶碰见熊奶奶了。
0: 这是
1: 差四点呢你。
0: 哦，要讲的说绕口令你跟我比呀、啊、
1: 嗯，
0: 我把你比作呀你这个王奶奶呀跟我这个汪太太碰在一起了。
1: 怎么讲？
0: 你还差五点呢。
1: 不对了，王跟汪差三点啊。
0: 太太那两点不算吗？
1: 嘿，这两点也算。
0: 那是
1: 啊。那我拿你还好有一比。
0: 你作何来啊？
1: 你是这个王奶奶碰见王麻子了，你还差好些点呢你。是，
0: 甭斗嘴。
1: 哎，甭呛火。
0: 试试
1: 啊，
0: 你说一个我就能说得上来。
1: 我在这儿随便要说一个你就不一定说得上来。
0: 我说完了以后比你那还清楚。
1: 是这话呀？
0: 当然了。
1: 那没从说这绕口令之前呢、嗯、我得先讲个小故事。
0: 哦，小故事。
1: 哎，这绕口令打这故事里头来。
0: 我听听。
1: 我们这后台有两个演员。
0: 哪位？
1: 刚才给您说相声的一个叫小曹啊，一个叫大刘。
0: 哦，
1: 这俩人好开玩笑。
0: 嗯，
1: 经常在后台追着打着玩。有一天呢，这大刘追着小曹啊满世界跑。
0: 嗯，
1: 这小曹呢躲在门后头，在这旮旯这个地方发现一个短的扁担。这小曹抱起这扁担出门要迎这大刘。您听我这绕口令。
0: 完了
1: 完了。
0: 哪句绕嘴
1: 啊？
0: 哪句绕嘴？
1: 我还没说呢。
0: 那得干嘛呢？就是
1: 我给你说这故事。
0: 哦，故事。
1: 哎，这绕口令打这故事里头来，
0: 这就出来了。
1: 这就出来了。
0: 我听听。
1: 你听着。
0: 怎么说法呢？
1: 说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
0: 这个
1: 就这个怎么了？
0: 打门旮旯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嘿，比你那真重。
1: 是啊。
0: 啊，别要什么呀？这个
1: 别忙啊，说上的不算完。
0: 怎么不算完？
1: 您当说一个就算完了？
0: 不就这个吗？
1: 这不算功夫。
0: 什么功夫？
1: 讲究是一口气我们说他十个。
0: 多少？
1: 十个。
0: 你这气力行吗？
1: 说完了还不算完
0: 啊！
1: 一拍胸脯，横打鼻梁，还得饶上一句。
0: 哪句？
1: 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0: 哦，这可是气力活。
1: 哎，这是功夫啊！
0: 我听您这十个，
1: 我先来一遍。
0: 我给您数着啊，
1: 你还得照我这学。
0: 十个啊？
1: 十个不多。
0: 行行，
1: 听这个，
0: 你说上来我就说上来，
1: 是这话。
0: 嗯，十个。
1: 说，打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0: 别鼓掌了。
1: 怎么？
0: 十个门旮旯。
1: 啊，
0: 那十根扁担呢？
1: 怎么我劈了烧火你甭管。
0: 就这个
1: 这你就不一定说得上来。
0: 谁说的？
1: 啊，你说一我听听。
0: 你说多少个？
1: 十个。
0: 十个呀。
1: 嗯，
0: 我一口气
1: 说
0: 说他25个。

0: 多
1: 啊，
0: 翻上一翻都多
1: 25个
0: 哦，
1: 完了，然后16个哈哈，
0: 16个哈哈，
1: 16个哈哈
0: 啊，
1: 我们俩比俩，我可没缓气。
0: 按许你的气力比我长啊！
1: 你看这气力吗？
0: 那我可给你数着，
1: 你数着
0: 啊！25个，
1: 当然了，
0: 16个哈哈，
1: 16个哈哈，
0: 咱们数这哈哈。
1: 哎，来打啊！
0: 嗯，
1: 我先运运气啊。
0: 运足了没有？
1: 没问题了，
0: 现在能开始了吗？
1: 听着啊，
0: 嗯。
1: 从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担，清楚不清楚？
0: 清楚，一个。这么说呀？
1: 啊，
0: 一个一个分开了说。那我能说1万多个呢？
1: 你说我听听。
0: 啊，那你甭来这个，你念着、啊、一口气，
1: 一口气，
0: 知道吗？
1: 当然了。
0: 说一我听听。
1: 我说出去就清楚。
0: 是啊。
1: 嗯，听着啊，
0: 说吧。
1: 25个，
0: 25个，
1: 16个哈哈，
0: 这不是你说的？
1: 行了，哎，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

0: 没还气。
1: 行行，别谢谢。还没缓气，什么玩意呀、啊？这叫
0: 功夫
1: 啊，
0: 功夫！
1: 你这还全嚼了呢。
0: 对，这个说简单，
1: 要、啊、说还简单，
0: 真正复杂的、难度大的，
1: 嗯、
0: 唱
1: 绕口令。
0: 哎，快点儿，有这么一段。
1: 你先等会儿。
0: 嗯，
1: 快什么？
0: 快点儿。
1: 快点儿、
0: 啊，
1: 没见过。
0: 怎么没见过？
1: 那叫快板儿。
0: 哎，有一段
1: 啊，
0: 绕口令儿。
1: 那是基本功的节目、啊、
0: 基本功你学过吗？
1: 嘿，您撞枪口上、
0: 啊、
1: 头一段我就学的是这个。
0: 咱来来，
1: 咱们俩来来，
0: 一人唱半段，看谁嘴快，看谁嘴里的干净，啪啪啪啪啪啪啪，
1: 这可叫打擂。
0: 那可不，
1: 前后半段这么唱。
0: 那可不，
1: 我还是让你个便宜。
0: 怎么便宜？
1: 我来前半段。
0: 行
1: 啊，
0: 我接后半段，
1: 我让你休息会儿。
0: 可以可以，
1: 我唱完了是你的。
0: 会打板吗？
1: 多新鲜
0: 啊，
1: 唱快板吗？不会打板，
0: 得打齐喽。
1: 俩人打齐了，
0: 打齐了，
1: 打不齐那叫什么玩意儿？
0: 行不行啊？
1: 没问题、
0: 啊，来来
1: 来吧，
0: 啊，
1: 嗯，
0: 乐个玩笑子。
1: 你看，唱快板啊，讲把这袖口得挽起来呀、啊，
0: 是这个架势。
1: 哎、
0: 咱来来啊，
1: 来吧，
0: 咱可以打齐了，
1: 没问题，
0: 直攻直令的，
1: 错不了。
0: 你前半段，我后半段，
1: 哎、上下本分开，
0: 准保啊，比你唱那个清楚。
1: 不一定，
0: 敢板诺字。
1: 哎

高高山上有一老僧，生披着那头几千层。您若问老僧年高迈，曾记得黄河九澄清，500年前清一澄倒有这么4500层。老僧收了8个徒弟，这么8个徒弟可有化名。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他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四徒弟他名叫点三僧，五徒弟名叫崩葫芦霸，六徒弟名叫霸葫芦崩，七徒弟名叫随风化，这个8徒弟他个名字可就叫化随风。老师傅教了8宗艺，8仙过海各显其能。青头愣会敲磬，愣头青会撞钟，僧三点会吹管，这个点三僧啊会捧笙，崩葫芦霸会打鼓，霸葫芦崩会念经，随风化他是会扫地，这个化随风啊会点灯。老师傅让他们换一换，要想这个交换万不能。老师傅一见有了气，要打徒弟整8名。眼看着8位僧人要挨打，又来了5位云游僧，凑齐这个僧人13位，一齐到。

0: 后院数玲珑，这个后院有座玲珑塔，咱们上去数单层啊，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罢玲珑塔呀，谁就是个大师兄。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的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四两杯，的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咱们隔过了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一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挠脖三口磬，三个木的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钟啊，一十二两杯，的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挠脖五口磬，五个木的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钟二十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七个和尚七本经，这个七副挠脖七口磬，七个木的鱼子七盏灯，七个金钟啊二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这个九副挠脖九口磬，九个木的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钟三十六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脖十一口磬，十一个木的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钟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的十三层，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副挠脖十三口磬，十三个木的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钟五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往回数的十二层，十二张高桌四十八条腿，十二个和尚十二本经，十二副挠脖十二口磬，十二个木的鱼子十二盏灯，十二个金钟四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层，十张高桌四十条腿，十个和尚十本经，十副挠脖十口磬，十个木的鱼子十盏灯，十个金钟四十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八层，八张高桌三十二条腿，八个和尚八本经，这个八副挠脖八口磬，八个木的鱼子八盏灯啊，八个金钟三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六层，六张高桌二十四条腿，六个和尚六本经，这个六副挠脖六口磬，这个木的鱼子六盏灯，六个金钟二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四层，四张高桌十六条腿，四个和尚四本经，四副挠脖四口磬，四个木的鱼子四盏灯，四个金钟十六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二层，两张高桌八条腿，两个和尚两本经，这个两副挠脖两口磬，两个木的鱼子两盏灯啊，两个金钟啊整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僧人数罢玲珑塔，抬起头来看分明，天上看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冰上看立着松，松上看落着鹰，山前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啊，墙上看这个钉着钉啊，钉上看那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变天起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中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碎了僧前经，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这个枝刮走金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僧走金碎灯灭钉掉弓崩，这么一个绕口令。
1: 说这个
2: 再见气不可气啊，再见还在板上，
3: 短小精干，
2: 别短小精干呢、
3: 啊、
2: 太短了，
3: 太短了
2: 啊，跟我这长短得差不多，
3: 我这后边长着呢，
2: 唱唱唱啊，
3: 我唱的比你强，
2: 不一定，
3: 你看你唱的词音泪都快下来了，你知道吗？
2: 那不是唱的，
3: 你听我这
2: 个毛病，
3: 敢本诺字，
2: 是吧？
3: 敢本诺字啊，对，听我这啊，
2: 唱吧。

寒天，冷风嗖，转年这个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是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就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宫的嫦娥犯了忧愁，要说愁怎么净说愁，我这唱一段这个绕口令儿，一是八愁，说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这个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牛也愁，羊也愁，猪也愁，这个狗也愁，鸭子也愁，鹅也愁，这个蛤蟆愁，螃蟹愁，打猎愁，这个乌龟愁，鱼愁，虾愁，各有分忧，虎愁不敢把那高山下，狼愁这个野心耍滑头，象愁脸憨皮又厚，这个鹿愁头上长犄角，马愁背鞍行千里，骡子愁的本是一世修，羊愁从小就把这个胡子长，牛愁愁的个犯牛轴，狗愁可不得的净吃屎，这个猪愁离不开那臭水沟，说鸭子愁瘪了瘪的嘴儿，鹅愁愁来愁去头上长了个大奔头，蛤蟆愁长了一身脓包疥，螃蟹愁的净横搂，打的愁大闭关自守，这个乌龟愁的不敢露头，鱼愁离水不能走，这个虾愁空腔乱扎没个准头，可这那位说你净瞎诌，你说我诌来我就诌啊，闲来没事啊溜溜舌头啊，说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没有尾，这个什么有尾没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啊，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道沟，什么人拖刀桥上站，什么人勒马看春秋，什么人白什么人黑，什么人的胡子一大堆，什么圆圆在天边，什么圆圆在眼前，什么圆圆长街脉，是什么圆圆到两边，什么鸟穿青又穿白，什么鸟穿出了皂靴来，什么鸟身披十样锦，什么鸟穿出麻布口袋，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毛着腰，什么开花无人见，这个什么开花嘴上嘟的这一嘴毛，说双扇门单扇开，自己破闷自己猜，小车子上山吱扭扭，瘸子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没有尾，这个蝎子有尾没有头，板凳有腿架中坐，粮船没腿有九州，赵州桥是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道沟，周仓拖刀桥上站，关二爷勒马看春秋，罗成白净得黑，张飞的胡子一大堆，月亮圆圆在天边，这个眼镜圆圆在眼前，烧饼圆圆长街卖，车轱辘圆圆到两边，喜鹊穿青又穿白，这个乌鸦穿出了皂靴来，野鸡身披十样锦，鹌鹑穿出麻布口袋，芝麻开花节节高，柳树开花毛着腰，巷子开花无人见，老玉玉们开花嘴上嘟的这一嘴毛，说扁担长这个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那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偏不让这个扁担扁的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出南门奔正南，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挂这个蓝布棉门帘，那挂着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桥了桥面铺面冲南，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桥了桥，这个面铺还是面冲南，出西门走七步，捡块这个鸡皮补皮裤，这个是鸡皮这个补皮裤，这个不是鸡皮补皮补皮裤，出西门呐、奔正西，树木狼林长不齐，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是五四三二一，是四三二一三二一，这个二一一个一个一。

0: 数了半天一棵树，这个一棵树上长七枝，七枝结了七样果，这个结的是金的橙子橘的是赞梨赞梨赞梨。
1: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开机仪式。这个呀，这是我们村第一部自编自演的电视剧。哎呀，我们村现在是电话不用线了，养猪不用箭了，喝水不挑担了，做饭不挑炭了，出门四轮转了，干活不流汗了，孩子数学看不见了，孤老在进养老院了，就连长寿的两位都从我这农村的

0: 有个进城打工的，多年不见了，最近呢又在村里出现了。这个人最能交算了，你什么时候见他，他都说：“哎呦，忙到我呀，哈哈，还没吃饭呢，那口蒜来了。啊”
1: 身体健康，心情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啊！对不起啊，来晚了，太忙了，忙得我呀，
2: 哎，等会儿吧。
1: 嘴挺快啊，肯定有人说我坏话了，
3: 太不像话了。
1: 就是你刚才说我什么了？
3: 我没说什么呀。
1: 你说了，你说我一上台就得说忙得我还没吃饭呢，我说了吗？我就不说，亲爱的朋友们，我还没用膳呢。
3: 真没吃啊？
1: 没吃。
3: 上我们家吃去吧。
1: 上你们家吃？我就不爱吃你们农村饭。
3: 你不也农村人吗？
1: 你才农村人呢。我在海淀有暂住证。
3: 您都有暂住证了？
1: 是啊。
3: 那你还跑回来干什么呀？
1: 我对你不放心。你最近背着我干嘛了都？
3: 我没干什么呀，我就拍个电视剧啊。
1: 你才看了几年电视就敢拍电视剧？你进过剧组吗？
3: 你进过。
1: 我一直管剧组，管死他们。现在有些明星大腕耍大牌要天价，搁别的组行，搁我这儿
4: 租好啊！我说给多少就给多少，想多要就不给。
3: 啊、你是制片？
1: 你说什么？
3: 你是制片？
1: 哦、不是，我给他们盛饭。
3: 巨物，
1: 巨物，后来不就演戏了吗？再牛的导演，多给两勺肉就让你上。掌握了这都。你准备拍什么呀？
3: 我就拍咱们村的事啊。
1: 我给弄两勺。
3: 不要。
1: 咱村什么事啊？
3: 第一期回鼓片呢？回鼓咱们村的光荣传统啊。
1: 对嘛？你们家当年军鞋做的最好。
3: 对。我奶奶最拿手的是鞋底儿，
1: 你爷爷最拿手的是鞋底儿，
3: 我大娘是鞋面，
1: 你大爷是鞋垫儿，
3: 我妈妈是鞋脸儿，
1: 你爸爸是鞋眼儿。远近闻名啊，
3: 我听得别扭。
1: 不，你先别别扭，我演谁啊？
3: 你谁也演不了。开始啊，是乡亲们欢迎八路军武工队进村。问你什么事儿啊？
1: 我演武工队
3: 啊。你哪点像武工队？
1: 哪点不像武工队？朋友们，我像不像武工队啊？啊？
5: 像！
1: 你怎么？啊？不像啊？
5: 像！
1: 别嚷嚷，不像还没化妆呢。一化妆，我马上就像了吧？这孩子真着急，同志们好。
3: 等会儿，你怎么会有这帽子？
1: 啊，上面那剧组管服装那大姐呀，忒不负责任。连个帽子都看不住。
4: 乡亲们好，武工队回来了，我就是武工队。
6: 锵锵锵锵，
3: 这是最近了。
6: 老乡们，快去参加八路军，八路军，
4: 八路军。大娘，我们回来了，
3: 八路军同志辛苦了，
1: 乡亲们辛苦啊！
3: 快，喝碗水吧。
1: 谢谢乡亲们呐。又喝到家乡的水了，还有家乡的梨呢。
3: 停，你是谁呀？
1: 八路军武工队啊。
3: 武工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怎么随便吃老乡的梨呀？
1: 谁吃啊？我想替你尝尝。老乡的梨真好，咬一口没胡子就。
3: 停，你是武工队，不能吃老乡。

0: 你又想尝尝？
1: 瞎说！老百姓的东西能随便尝吗？
2: 我想用它压一两碗水。
0: 你是武工队，
1: 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0: 放下，
1: 放下，
0: 出来，出来！
3: 张江，张江，我想我快点参加八路军。八路军，
0: 大娘，我们回来了，八路军同志辛苦了，
1: 乡亲辛苦。
0: 嗨，喝碗水吧。
1: 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0: 八路军是鱼，老百姓是水，鱼哪能不喝水呢？
2: 谢谢乡亲们呐！
1: 家乡的水喝多了也撑得慌啊！这还有家乡的西瓜，还是留给口渴的群众吧。
0: 那你就再喝碗水吧。孩子，你们在前方流的是血，路过帐篷口连口水都不喝，大娘心里都不好受啊。
1: 我现在就不好受啊。大娘，你现在把我拎起来我都能浇花啊。我
0: 你说你连碗水你都不喝？
2: 我已经满了，你现在我再喝我就该飘起来了。你过来，
1: 你快，你给我换个角色。
0: 换什么角色？
1: 只要离那缸远点，换什么都行。
0: 一集里就一个主演，武工队老村长志愿者，你演谁呀？
1: 我演老村长吧。我
0: 老村长？你不够老。
1: 你才不够老呢，我6岁就长抬头纹了，9岁那天跟同学手拉手跟进校门，传达室老大就夸我，嘿，还亲自送孙子上学呀。
0: 这么说你能演？
1: 本来就是。
0: 好，我们老村长啊，人称草帽村长，把他带上。
1: 啊，就这草帽，我们上个剧组也有。
0: 那你怎么没拿来呀？
1: 不是，他不好揣。
0: 带上，
1: 带上，朋友们，带上他，咱就是国家最低领导人。
0: 好，请你转过身去。
1: 哎，我转过去干嘛？
0: 我们要拍老村长的背影。
1: 那正脸呢？
0: 没有正脸。
1: 就拍我个脊椎呀。就啊，
0: 对呀、啊、老村长最让人难忘的就是他那弯弯的后背。
1: 谁爱演谁演。人谁演戏不为个正脸啊？人都说你看赵薇那眼睛，你看成龙的鼻子，你看葛优的额头，到我这你看冯先生的脊椎。演好了我倒能给羊蝎子当形象大使。
0: 好好好好，你不演得太好了，省得我还得去做别人的工作去。其实背影啊，它只是个片头，一旦我们老村长转过身来，第二集发展片
1: 你
0: 那才正式开始。
1: 有正脸
0: 没你什么事儿，
1: 赶紧开始吧。真拿村长不当干部，走的
0: 好。请转过去。
1: 转过去，转过去就是一片掌声啊。
4: 好
1: 啊，鼓掌的都是懂艺术的。
0: 请音乐。我们的老村长是个专业军人，记得当年刚回村的时候，他是个腰杆挺拔的汉子。为了带领全村脱贫致富，他用自己的转业费建了一座反季节蔬菜大棚，十几年如一日忙碌在大棚里，愣是累弯了腰。弯腰

0: 为了研究无土栽培，他只有计数据；为了水下培育，他弯腰做试验；为了气体施肥，他只要搞交流；为了改良土壤，他弯腰采标本；他只要看温度，弯腰测湿度；只要灭虫害，弯腰施地肥；只要观气象，弯腰看苗群；只要来嫁接，弯腰寻遗址。
1: 老村长的腰是弹簧做的。
0: 老村长，你的腰弯，可村里的路直了，你的个矮了，房前的地坝高了，你的背驼了，新建的石像耸立了，你的身板塌了，可村里的腰包鼓了呀。老村长，你事迹突出，精神突出，
1: 椎间盘更突出啊。
0: 老村长，这些年来你没吃过我们一顿饭，抽过我们一颗烟，就请你放我身边吧。
2: 能做的
1: 父老兄弟姐妹们，老村长想死你们了，
0: 请允许我代表全村的父老敬您一碗水吧。
1: 老村长还是转回去吧，
0: 你可饿了吧，
1: 我们国家的水资源也不是很富裕啊。
0: 你怎么能当好演员啊？
3: 我明白，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不喝水就随便成功，但我毕竟是陆地上的动物，你不能老拿我当蛤蟆养。
0: 你一共就三个角色，你两个都不演，你还能演谁呀？
3: 不还一个呢吗？那是什么呀？
0: 志愿者往西部送东西。
3: 好，朋友们，不是送水吗？
0: 送种子啊！我们老村长说了啊，我们自己发展，一定要帮助西部构建美好新农村。你就把它送往西部，
3: 马上出发，把车钥匙给我。
0: 我们这车没钥匙。
3: 那我开什么呀？
0: 你就开它。
1: 我开着独轮去。
0: 你推着它，一路上不仅可以弘扬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而且还做到了无污染、无公害、节能省油，
1: 就是废鞋。
0: 为了弘扬这种志愿精神呢，我们摄制组决定派六台摄像机全程跟踪拍摄。
1: 几台摄像机？
0: 六台。
3: 你赶紧出发，耽误了西部播种，谁负责？
0: 真是，
3: 这种子往哪送？
0: 唐古拉山口。
1: 这地儿我听着耳熟啊，
0: 不远啊，您从北京出发，顺着青藏铁路上个坡就到了。
1: 明白，只要见到藏羚羊跟野牦牛，我就算见到亲人了。
0: 你要嫌远，我们就攀潘长江去，他要求好几回了。
3: 潘长江去合适，顺便再登着珠峰，也让长江同志体味一回做巨人的感觉。
0: 为了加大宣传力度啊，我们电台决定派周涛和潘长江共赴西部。
1: 谁跟潘长江去？
0: 周涛，
1: 你闭嘴！潘长江的个头让他推车，他能从车底下直接走过去。蹭破了头皮，谁负责？赶紧出发吧！
0: 我干嘛？
1: 为了更像当年的直线模板，朋友们，我把这毛巾戴上。
0: 甭问了，这又是剧组的。
1: 瞎说，招待所当。
3: 周涛在哪呢？
0: 就在那等着呢。
1: 出发！
0: 等会儿，这是乡亲们的一片真情啊！
1: 真情我收下，但在我体内已经储备了足够的水源。我是属骆驼的，我的名字叫冯四，骆驼夫斯基。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谢谢，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4: 是，
3: 当然，
4: 嗯，
3: 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4: 哎，嗨，您这是要掌声？
3: 不不不，我觉得这个掌声是献给你们德云社的。
4: 可不敢这么说。
3: 今天是德云社成立10周年的庆典晚会，
4: 生日啊！
3: 我喜欢德云社的这些年轻人。
4: 是吗？
3: 尤其是郭德纲和于谦。
4: 哎，您过奖了。
3: 真的，我真喜欢他们的表演。
4: 是啊。
3: 像我们这个辈分的演员，就应该虚心的向人家去学习。
4: 哎呦，那太客气。
3: 我是逗哏的。
4: 是。
3: 郭德纲也是逗哏的。
4: 嗯。
3: 我就要好好跟人家学。
4: 您干嘛这么？
3: 学人家表演。
4: 啊。
3: 学人家吐字。
4: 哦。
3: 学人家发音。
4: 嗨。
3: 学人家个头。
4: 对。
3: 嗯。
4: 这不大学得了，
3: 不太好学。
4: 是，
3: 这属于自然灾害。
4: 嗨，你就说天生的
3: 啊，
4: 嗯，
3: 多年轻
4: 啊，
3: 33岁，
4: 可不嘛，
3: 长得像70多的
4: 啊，别提模样，
3: 就是一脸的成熟，
4: 那精得多，
3: 比较老练，
4: 沧桑。
3: 大家在媒体上也看过有关郭德纲的介绍，
4: 介绍啊，
3: 多少年前。
4: 嗯，
3: 曾经给一个观众说过相声，
4: 多难呢，
3: 惨淡经营，
4: 是
3: 收入微薄，
4: 不多，
3: 连做服装的钱都没有，
4: 就上不了台了。
3: 就我们穿这大褂，
4: 嗯，
3: 没钱做，
4: 怎么办呢？
3: 但是郭德纲对艺术的追求非常执着，
4: 那没钱呢，
3: 严肃，两口子商量
4: 怎么办？
3: 媳妇支持的，
4: 嗯，
3: 说咱们早晨咱到早市，
4: 上早市，
3: 咱买块布。
4: 哦，买布做，
3: 花了5块钱，
4: 嗯，
3: 买了块白布，
4: 对，白布，
3: 回来让媳妇给染了，
4: 哦，现染，染的是
3: 绿的，
4: 绿色，

0: 二手挑
1: 啊，
0: 染完之后
1: 啊，
0: 戴上花镜
1: 啊，
0: 拿那针给敷。
1: 我怎么看着像他奶奶这？是媳妇儿吗？
0: 反正挺费劲
1: 啊，
0: 做了一件，呵，肥肥大大，
1: 嗯，
0: 穿上还挺合身。
1: 哦，
0: 做完了一瞧，
1: 嗯，
0: 还剩一块
1: 儿。哦，有富裕，
0: 做了个帽子，
1: 绿的，
0: 帽子大了一点，
1: 嗯，
0: 把眼睛盖上了，
1: 这都挡上了。
0: 啊，他们德云社有个很好的习惯。
1: 什么？
0: 演出前呢，要在剧场门前迎接观众。
1: 哎，对，往里拽观众。
0: 郭德纲穿上绿大褂，戴上绿帽子，嗯，站好了，
1: 是
0: 门口一站，
1: 嗯，
0: 你想那地方多繁华呀，
1: 人多呀。
0: 刚站好，过来一个老大爷，
1: 嗯，
0: 从兜里掏出一封信来，
1: 嗯，
0: 就往他嘴里塞，
1: 啊哈哈，拿他当信筒子了。
0: 反正就这意思吧。
1: 什么意思？
0: 多不容易。前不久你们在天桥剧场演出
1: 啊，那是大剧场了，
0: 盛况空前，
1: 人多，
0: 一票难求啊。
1: 是，
0: 多少观众啊，那么踊跃。我说出来大家怎么不知道啊？
1: 您介绍。
0: 于谦
1: 啊，
0: 就这三场演出，观众给你献那花
1: 啊，不少。
0: 他拿回家给他媳妇开了个花店，一直到今天愣没卖完。
1: 太多，
0: 多少鲜花。
1: 是，
0: 郭德纲比你厉害。
1: 那是，
0: 三场演出结束
1: 啊，
0: 回家盖了个别墅，
1: 挣钱挣太多了。
0: 不是
1: 啊，
0: 他把观众扔那砖全捡回去了
1: 啊。
0: 好
1: 嘛，没有往上扔砖头的。
0: 嗨，就是这么回事
1: 啊，
0: 就是开个玩笑。真喜欢郭德纲。
1: 对，
0: 你看郭德纲啊，都比较全面，说学逗唱，
1: 下过功夫。
0: 全面，他解释的也好。
1: 嗯，
0: 唱就是学，就是模仿。
1: 对，
0: 真正唱相声演员应该唱太平歌词，
1: 那是本功。
0: 我也喜欢唱。
1: 是啊，
0: 我没人唱得好。
1: 您客气。
0: 人郭德纲那嗓子，那边个儿矮，那嗓子有穿透力，
1: 他高。
0: 据搞声乐的说，他那个声音到 high C。
1: 哦，就那么个高度。
0: high C 呀、啊。
1: 对，
0: 这个儿。用了北京的一句老话嘛，
1: 叫
0: 矬老婆高升。
1: 哎呀，您这艺术家嘴里也没溜干。
0: 我也是一阵儿一阵儿的。
1: 什么词儿您都想起来？
0: 唱得好
1: 啊、
0: 嗯！我喜欢研究。大家都知道我是东北的。
1: 是，
0: 刚才我们那大鹏说我经常出没在大兴安岭一带。
1: 对，拿着猎枪、
0: 嗯、他拿我当狗熊了。我生活在哈尔滨。
1: 对，
0: 那边那地方野生动物比较少。
1: 没什么山。
0: 生活在那儿。
1: 嗯，
0: 我喜欢那儿的地方剧种。
1: 什么呀？
0: 二人转。
1: 哎，那好听
0: 啊，尤其受到东北的观众欢迎。
1: 它有特色呀。
0: 东北有一句话吗？
1: 嗯，
0: 叫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 这爱呀。
0: 为什么喜欢二人转呢？
1: 嗯，
0: 因为啊，它符合东北人的性格。
1: 什么叫性格？
0: 东北人性格就比较豪放。
1: 哦，粗犷。
0: 对，比较直率。嗯，性格粗犷。
1: 嗯，
0: 所以二人转的喜欢、
1: 哦、是
0: 他火爆，唱词通俗易懂，
1: 简单。
0: 但是二人转表演形式比较多，
1: 您介绍。
0: 一个人演的叫单出头。
1: 对，
0: 两个人唱的叫二人转。
1: 是，
0: 三个人以上叫拉场戏。
1: 哎，戏的形式。
0: 有一出拉场戏叫王二姐私夫，
1: 那是名段、
0: 啊、唱起来很好听。
1: 您学一学。
0: 我学不像。
1: 没关系，
0: 学那点意思吧，
1: 听这味儿。
0: 这段曲牌叫红柳子。
1: 好，
0: 唱起来这样。
1: 您学。
0: 王二姐，我独坐北楼。

0: 想二哥哥想的我呀，懒树嘛装，吃不下饭的我就懒树装啊，叫了一声丫鬟小秋香，搀你的二姐姐，咱们花园散心肠啊。
1: 红柳，
2: 嘿，
1: 真好。专业的人家唱得好，
2: 是是，
1: 我们是学
2: 也不错。
1: 我妹妹是个业余的二人转演员，
2: 哦，她喜欢这个，
1: 平时唱特别好，
2: 哦，
1: 小区啊、公园啊、河边啊，一张嘴，嗓子也亮，唱得好，
2: 那不错。
1: 不行，别扮上，
2: 扮上戏，
1: 别化妆，
2: 嗯，
1: 往台上一站，灯光一打，底下有观众，
2: 嗯，
1: 坏了，
2: 怎么了？
1: 爱忘词儿。
2: 哦，记不住词儿，
1: 经常忘词儿，
2: 那是紧张。
1: 那天台上就唱这出，
2: 嗯，
1: 王二姐思夫。
2: 哦，
1: 刚唱第一句，王二姐我独坐北楼，
2: 嗯，
1: 正唱上呢，底下个小孩站起来了，
2: 是，
1: 哎妈，这边有座，您这边坐。
2: 找座，
1: 这一晃坏了，
2: 怎么了？
1: 把词儿忘了，
2: 忘词儿了。
1: 不过我妹妹聪明，
2: 嗯，
1: 她会现编词儿。
2: 哦，即兴表演，
1: 现编现唱
2: 啊。哦，怎么唱的？
1: 他愣唱起来了。
2: 嗯，
1: 王二姐我独坐北楼，
2: 嗯，
1: 眼泪汪汪啊啊，当个里个咚个咚个咚咚，
2: 嗯，
1: 想起了那二哥哥呀。
2: 嗯，
1: 这可就忘了啊，
2: 这就没词了。
1: 想起了那二哥哥呀，
2: 嗯，
1: 那个白眼狼啊啊，
2: 水词儿。
1: 想二哥哥想的我，
2: 嗯，
1: 一顿吃了八张饼啊，
2: 嗯，
1: 想二哥哥想的我呀，
2: 嗯，
1: 喝了一桶汤，吃罢了饼了我就喝罢汤啊，叫声一声丫鬟小秋香，搀你的二姐姐
2: 干嘛
1: 上趟茅房啊，哎，
2: 全想起来了，
1: 不瘦罗吃多了，
2: 哎，闹肚子了
1: 啊！你是现编词儿，
2: 嗯，
1: 我们学的不像，人二人转演员唱的真好，
2: 人下功夫。
1: 这儿到了我们东北，
2: 嗯，
1: 喜欢东北的地方戏曲二人转，
2: 是
1: 到江南有人家的地方戏，
2: 他们
1: 粤剧，
2: 哎，粤调好听。
1: 你到了江浙沪一带，
2: 嗯，
1: 大家都喜欢听粤剧，
2: 是啊，
1: 但是粤剧要用方言来演唱。
2: 哦，他们地方方言，
1: 对，比如说上海话吧，
2: 上海，
1: 你懂上海话吗？
2: 不太清楚。
1: 那我教教你，
2: 您介绍一下，
1: 咱们俩一见面打招呼
2: 啊，
1: 哎，一谦，
2: 哦，
1: 吃饭了吗？
2: 吃饭了。
1: 你瞧，
2: 嗯，
1: 都听得懂。
2: 对，
1: 上海人不这么问，
2: 怎么问呢？
1: 弄敲尾了，
2: 啊，弄敲尾了。
1: 哎，吃饭叫敲尾，
2: 哦，叫敲尾。
1: 哎，弄敲尾了。
2: 我应该回答，
1: 阿拉敲过尾了，就是我吃过饭了。
2: 哦，我弄
1: 吃饭叫敲尾，
2: 敲尾。
1: 睡觉不叫睡觉，
2: 睡觉
1: 叫孔高，
2: 叫孔高。
1: 孔高
2: 啊，孔高，
1: 我也奇怪，
2: 纳闷什么？
1: 睡觉怎么叫控告？
2: 啊，
1: 嗯，睡觉要控告，打盹就得起诉了。
2: 嗨，打官司，
1: 睡觉叫控告
2: 啊，控告。
1: 我给你学段粤剧，
2: 好啊，
1: 其中就这么两句
2: 啊，您唱，
1: 注意听，
2: 来，
1: 恰把走位，恰中位，恰把。

0: 您这唱的什么意思？
1: 没听懂。
0: 不懂。
1: 掐尾是吃饭啊？
0: 吃饭，吃饭，
1: 吃吧，早饭吃午饭。
0: 哦，
1: 就掐吧，走尾掐中尾，
0: 就这意思。
1: 掐吃吧，午饭吃晚饭，
0: 是
1: 掐吧，中尾掐亚尾
0: 啊，就还
1: 吃吧，晚饭就睡觉，
0: 哦、
1: 掐吧亚尾恐高哉。
0: 呵，
1: 一觉睡醒吃早饭，
0: 嗯，
1: 牙膏恐起来掐走尾，
0: 哎，
1: 一唱起来就是。

0: 什么戏呀、啊？这是
1: 饭桶啊！
0: 哪有这个戏呀、啊？
1: 所以不懂上海话，你就听不懂乐剧。
0: 哎，就不懂了。
1: 要想大家听得懂，还得说是我们国粹
0: 京剧。
1: 没错，
0: 是
1: 京剧，无论是唱词是念白，讲究的是京字京韵。
0: 讲究了，
1: 京剧你要用方言来演唱，你听着就可乐了。
0: 不行吗？
1: 可乐。
0: 哦，可乐。
1: 对，我大爷就喜欢用方言来演唱。
0: 哦，您大爷他？
1: 我大爷山东人。
0: 哦，好，
1: 山东胶东一带的人。这个胶东人说话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舌头根比较硬。
0: 哦，死。
1: 哎，说话好听。
0: 是吗？
1: 说出话来三山不分，四世不分，人银不分。
0: 怎么个不分法呢？
1: 比如三。
0: 三。
1: 三不叫三。
0: 叫
1: 县。
0: 哦，那
1: 县。
0: 山呢？
1: 山也是县。我问你多大了吧？
0: 啊，
1: 你今年几岁？
0: 我33。
1: 啊，他今年33岁。三山不分，四世不分，人民不分，
0: 全这一个字。
1: 哎，我大爷过去啊开了个肉铺子，
0: 是
1: 卖肉。

0: 雇了个小伙计。
1: 嗯，
0: 那天呢来了个中年妇女要买肉。
1: 嗯，
0: 哎，掌柜的，给我来一块钱肉。
1: 好，
0: 阿西。
1: 嗯，
0: 小立辈。
1: 嗯，
0: 小立辈。
1: 小立辈是？
0: 就是学徒的。
1: 哦，小伙子。
0: 哎，小孩叫小立辈。小立辈。
1: 嗯，
0: 给你大奶奶嘎一块钱肉。
1: 嘎肉。
0: 学徒的切一块钱肉。
1: 嗯。
0: 掌柜的。
1: 嗯。
0: 再给我来一块钱油。
1: 油。
0: 阿西，没大关系呀，小立辈。
1: 啊，又叫。
0: 再给你大奶奶嘎一块钱肉。
1: 呵。
0: 一块钱肉，一块钱油。切好了包好了交给这位大嫂。
1: 嗯，
0: 这大嫂啊想跟我大爷开个玩笑。
1: 怎么说呢？
0: 他就给了一块钱
1: 啊，就给一份。
0: 我大爷接过钱来一点不对。
1: 嗯
0: 啊，这个大嫂子，你急这个钱是不对。
1: 怎么不对？
0: 你是急了又欠，你莫急又欠。
1: 嗯，
0: 那不给你肉钱了吗？
1: 是啊。
0: 啊，是又欠你是急了，对吧？又欠你是急了，可是你莫急又欠的。
1: 不明白了。
0: 那不肉钱吗？
1: 是啊。
0: 啊，是又欠又欠你是莫急，对吧？他们说清楚。
1: 给什么？
0: 又欠你是莫急，可是你是急了又欠。啊，不是又欠吗？
1: 到底怎么回事？
0: 不是，咱们怎么是又欠呢？又欠你什么急嘛，对吧？又欠莫，可是你是急了又欠。
1: 到底？
0: 不是又欠，
1: 是
0: 你没听明白？又欠你是啥不要？
1: 哎，不要，
0: 就这口音
1: 啊！
0: 喜欢京剧
1: 啊，还要唱。
0: 有一出传统京剧叫《桑园会》，
1: 秋胡戏妻，
0: 唱起来很好听。
1: 是，
0: 一唱这样，
1: 您学。
0: 马来
1: 叫板，
0: 秋胡大马奔家乡，行人路上啊马蹄忙。左立在吊鞍永不忘，见一位大嫂说半丧，前影儿好像罗氏女，后影好像我妻帮奔当向前将枪换，且慢呐，风雷狂浪谁得狂，错认了命那女最非常。是不是这么唱？
1: 好，是这意思。
0: 大嫂前来借那礼，
1: 哎，
0: 应该这么唱。
1: 是
0: 我大爷不行，
1: 嗯，
0: 他那舌头不行，
1: 啊硬，
0: 他给改折了，
1: 折口都变了，
0: 江洋折，
1: 嗯，
0: 他改成一七折了。
1: 好嘛，
0: 您听这叫板就可乐，
1: 叫的呀。
0: 二的妈妈飞马呀，
1: 哎，好嘛，都家里人。
0: 秋我虎，
1: 嗯，
0: 打马是奔那家里，
1: 嗯，
0: 行人的路响是马不停啊蹄。都是因家呀贫，难度也呀，因此上我是撇家撇业撇母了又撇妻子，一到了曲馆里呀，曲王爷见那啥子龙心细呀，他名咋的是头戴乌纱身穿蟒袍腰横玉带举灯扫雪坐官了在草里呀，他名咋看了母回家去早已那个回家家的早回草窝里，行一步来却在桑园一里，我见一位那么美大嫂的，她身上穿的是蓝布褂，腰中系了的青布裙，手把桑子落桑叶的是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落到了菊篮里呀，前影儿好像罗虎女，后影儿好我像是撒得起稳当向前将起硬。二的妈妈且慢呐，错饮了命那女是咋的？啊，这位大嫂子，你是急了又欠，你莫急又欠，他又想起来了。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3: 好，
2: 谢谢，谢谢大家这么热烈的掌声。当然了，掌声再热一点就更好了。这个为了迎接这个龙年新春呐。我们准备在这里排演一部舞台剧，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刘大导，啊，今天客串一下演员，希望大家多
3: 刘大导演好，啊，刘大导演你好你好你好，哎
2: 呀，不是
3: 你好，
2: 衣服换好了，你是？
3: 我是潘斌龙啊，
2: 潘斌，
3: 对对对对对，
2: 潘斌龙，
3: 对对对，就是我，
2: 大潘
3: 啊，
2: 有一年春晚，
3: 啊，
2: 你跟冯巩、王宝强演的小品，
3: 对我演老太太，
2: 不像啊。
3: 怎么不像呢？你看，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是越活越年轻啊！你看，
2: 别动，褶子不少，没错，就是你，大潘，
3: 认出来了，
2: 认出来了。哎，你们不是两个人来吗？
3: 对对对对，贾玲是吧？
2: 啊。

0: 后边，
1: 来，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祝大家龙年大吉。导演，久仰大名。
3: 哎，别，不是衣服这么快换好了？
2: 换好了。
3: 我问你啊，你是真贾玲还是假贾玲？
2: 我就是贾玲啊。
3: 是吗？
2: 是啊。
3: 你给我乐一个，别动，俩酒窝。哎，没错，就是你，你俩来太好了啊！这个找俩蓝莓弟的意思啊，就咱们一起呀、排演一部舞台剧。
2: 好，
3: 杨白劳。哎
1: 呦，太好了！
2: 我就演里面的铁梅。
1: 那我演李奶奶怎么样？哎呀，
3: 等，
2: 怎么了？
3: 红灯记啊。
1: 那我们应该是
3: 杨白劳。
1: 杨白劳，
3: 苦戏呀、
2: 我知道。那部苦戏里面还有一些唱段。
3: 对，就是这部戏。
2: 杨白劳哭长城。
3: 停。孟姜女啊。
1: 就是，人说演的是杨白劳。
3: 杨白劳，你做个示范。
1: 这。杨白劳啊，地里荒啊，两三岁呀、没了娘啊。
3: 行吧。你俩一个杨连武，一个小白菜啊！
1: 你不是
3: 我说是杨白劳，
1: 都姓杨。
3: 这么有名气的演员杨白劳不明白吗？剧情大年三十黄世仁来杨白劳家要账，杨白劳还不起呀，黄世仁霸占喜儿抵债。
1: 我知道。
2: 那我就是喜儿吗？
1: 对，我就是杨白劳嘛。
2: 对呀。
3: 行了，抓紧时间好不好？来，准备。
1: 好，
3: 咱马上开始啊！这是什么演员呢？一会儿一个孟姜女啊，小白菜的杨白劳，一会儿给朋友们展现咱们这个舞台剧，我们先试演一下啊，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好，这个音响师，来个音乐。

0: 秋，年来到，
1: 喜儿，
0: 爹爹，
1: 来给你
0: 白面。

0: 好长的红头绳啊。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无钱不能买，扯下了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扎起来。
1: 女儿啊，跑调了。
0: 知道，爹爹。
2: 老杨，
1: 哎，哟，少东家。
2: 年货都办齐了吗？哎呀，
1: 我们这路人还办什么年货呀？
2: 来来来，我给你算一算，这一年欠我们家的租子啊，一得一，一二得二，二得四，四四一十六，一共160块大洋啊！
1: 太多了，还不起呀！
2: 今儿个大年三十，咱这账可不能再拖了。
0: 大雪封山十几天，实在是还不起呀。
2: 还不起没关系啊，可以拿喜儿抵债。
0: 爹爹。
1: 喜儿是我唯一的女儿，不能带她走啊！
2: 跟我走吧！
1: 你还是回来吧！哎呀，少东家，女儿是我唯一的女儿，不能带她走啊！
2: 去你的吧！给我好好考虑一晚上，明天早晨还来要账。
0: 爹爹。
3: 谢谢。
4: 还叫好呢？啊？
0: 怎么了？
2: 太让我失望了。
1: 怎么了？啊？
2: 这演什么呀？这是？
1: 我们觉得还行，
2: 演半天有一个鼓掌的吗？
0: 刚，
2: 你看，这要起来的掌声多没面子呀！
0: 那
2: 你们演的不紧不慢呢，没有节奏啊！都2012年了，节奏快一点好不好？
1: 什么样的节奏？
2: 节奏催起来啊！你得催起来啊！哦，对不对？
1: 明白，快点是吧？
2: 快一点节奏啊！
1: 好了，
2: 好不好？
1: 来，
2: 走，
1: 没事，
2: 节奏快一点嘛，对不对啊？阴阳师，再来一遍音乐。

0: 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
1: 喜儿，
0: 爹爹，
1: 给你
0: 哇，拜年。
1: 人家的闺女有腕带，你爹我嫌少不能买，扯下了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哎，扎呀扎起来。
0: 好长的头绳啊！人家的闺女有腕带，我爹我钱不能买，扯下了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扎起来。
1: 媳妇，那还是跑调了。
2: 哎呀，年货都办齐了吗？
1: 我们这种人办什么年货
2: 啊？来来，给你算算这一年欠家住的啊，一得一，二得二，得四，四十一，一共160块大洋呀！
1: 太多了，还不起啊！
2: 哎，这大年三十咱挣可不能再错了。
0: 哎呀，大媳妇，那媳妇实在还不起啊！
2: 还不起没关系，可以拿喜儿抵赖。
0: 拿错人了
2: 啊！喜儿抵赖。
0: 爹爹，
1: 哎呀，这是我的呀！
2: 你跟我走吧，
1: 哎、呀不能让他走啊！
0: 哎、
1: 少东家这唯一女儿不能让他走
2: 啊！去你的吧！好，考虑一晚上，明天早晨还来要账。
0: 爹爹，
1: 谢谢。
2: 行了行了行了，你谢谁呢？谢的啊观众都看笑话呢，啊，太快了呀！
0: 但你一直在后边，
2: 太快了，知道吗？感情出不来呀，这是个悲戏呀，得感染观众啊，多么悲呀！大年三十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黄世仁这时候还来逼债，走心一点，悲一点，好不好？情绪带出来，多么悲的戏啊！把大伙儿乐成这样了，你看，悲一点啊，李老师，再来一遍。

0: 爹爹，
1: 给你
0: 白面。
1: 你家的闺女还呢，这是咋起来？
0: 好长的头绳啊！人家的闺女有花呢，我爹钱少不能买，这人家的二媳妇头绳给我扎起来。
1: 还照样跑调啊！
2: 老杨，
1: 少东家，
2: 年货都办齐了吗？
1: 我办啥年货
2: 呀？我给你算一算。人家欠我们家的租子，一得一，一二得二，得四，四四十六，一共160块大洋，
1: 花不起呀！
2: 今儿大年三十，咱这账不能再多了，
1: 太客气了。
0: 大雪封山十几天，我们实在是还不起
2: 啊！还不起没关系啊，可以拿喜儿抵债。
0: 爹爹，
1: 我的，
2: 我的。
1: 哎呀，你还是不能让他走啊！哎呀，
2: 去你的吧！好好考虑一晚上，明天早晨。我赶
0: 来
2: 要账。
0: 爹爹，
2: 行了，就别鼓掌了，干嘛呀，太悲了呀。
0: 啊，这怎么排你都不满意。
2: 大年三十怎么着也是喜庆的节日啊，你们两个虽然穷是不是，但是你们爷俩过年很温馨呐，苦中有乐呀，对不对啊？知足常乐嘛，知足一点，嗯，乐一点好不好？温馨一点，
1: 乐起来，
2: 乐起来好不好？
1: 好好好，
2: 别太悲了啊，
1: 好
2: 好，好不好？
0: 再来一次。
2: 我都无语了，再给点音乐。

0: 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你来到，雪儿。哎呀，爹爹，给你不白念。
1: 哎呀，人家的闺女儿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心儿扎起来，哎，扎呀扎起来。
0: 好长的头绳。哎，人家的闺女儿有花戴，我爹我钱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扎起来。
1: 还是跑调吧你。
2: 哎呀，
1: 哎呦，少东家，
0: 少东家，
1: 少东家。
2: 年货办齐了吗？
1: 哎呦，办什么年货
2: 啊？哎，来来，我给你算算这一年欠下肚子啊，一等一，二等二，等四，十一，十六，一共160块大洋。
1: 有这么点啊？还不起呀、啊？哎，
2: 今儿。今儿大年三十，咱的账可不能再拖了。
0: 大雪不来十几天，谁还得起呀、
1: 啊？就是，
2: 还不起没关系，可以拿。
0: 拿我，拿我。哎，
2: 喜人你的。哎，
1: 喜人的
0: 爹。哎，
1: 我的，我的。
2: 哎，我的。
1: 哎，我的。哎呀，小东家，拿他走啊！哎，
2: 去你的吧。好好考虑一晚上，明天早晨还来要账。
1: 谢谢
0: 谢谢。
3: 行行行，
0: 我太让你失望了。
3: 什么意思？
0: 啊？我们是排演经典还是糟践经典啊？
1: 我们是娱乐大众还是恶搞大众啊？
3: 不是，我跟你说，
0: 破导演，
1: 呸！
3: 我是。什么演员呢？啊！我不是他妈拍了，我听说郭德纲来了，我找郭老师，我们拍《还珠魔嘛》去。郭老师，郭老师，
4: 谢谢，
5: 谢谢，
4: 谢谢。
6: 给您换一场，
7: 对，他又来了，
6: 对我站桌子里边了，
7: 确实，这叫捧逗俱佳。哎，
6: 回老地方了，
7: 什么都会。今天是三阳开泰，
6: 对。
7: 哪三阳呢？曹鹤阳，
6: 我
7: 冯鹤阳
6: 是
7: 陶阳
6: 啊，那最后出来
7: 三阳开泰
6: 是啊，
7: 确实，这个相声演员来说啊，什么都能来，
6: 啊，多知多懂，
7: 哎，站这边也行啊，站那边也行，
6: 都能来，
7: 也能说相声，也能唱快板，
6: 是是是，
7: 哎，要求我们呢得多知多懂哦，平常的呀，这就说明啊，我们这个得观察生活哦，确实，
8: 您像我了吗？
6: 您怎么着？
7: 喜欢观察生活哦，哎。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找寻一些细腻的东西，加工一下，给您各位奉献。
6: 啊，就是寻找素材呀、啊。
7: 哎，不光得观察生活啊，平常呢，我们还得普及一下我们周边这些个曲种。
6: 哦，这是知识啊。
7: 对了对了。哦。像我们净看我了吧？啊。喜欢听个京剧，
6: 传统艺术。
7: 哎，
6: 对对对，
7: 京剧
6: 国粹啊。
7: 前些日子听了一出啊，叫。霸王和虞姬的故事，
6: 哎，对你，
7: 这个戏呀、啊，它很好。我跟你说吧，
6: 您等我等，不是您看点那正版戏行不行？
7: 哎，我有看过样板戏。
6: 什么样板戏？
7: 那、哎、你听
6: 什么乱七八糟？霸王和虞姬的故事，
7: 对对对、
6: 哎，那就不那
7: 张国荣演的特好。
6: 对对对对，行、啊，那不是戏，那是电影。您说那京戏，那是《霸王别姬》。
7: 对对对对对，
6: 哎，
7: 就是虞姬说的话，
6: 说什么了？
7: 说出了虞姬的心声，
6: 怎么说的呀？
7: 霸王
6: 啊啊，
7: 别去，
6: 哎别，
7: 别去，
8: 霸王，
6: 霸王妈妈，
8: 你别，
6: 你等等，行，
7: 别呀，这
6: 不是您等您
7: 说出了虞姬的心声，
6: 什么心声啊？
7: 这个戏啊，很黄，很暴力。
6: 哎呀。
7: 确实
6: 不是，您看点那正经戏好不好？您这
7: 是正经，
6: 您这就不是正经戏啊？
7: 怎么了？
6: 霸王别姬就虞姬，别去，别就这个，像话吗？
7: 很慌，很暴力。
6: 什么很？你不不不，哎呀！

0: 这戏说的是俩人分别，
1: 还是别鸡呀、啊？
0: 别谁呀？就别霸王跟虞姬分别，霸王别虞姬。
1: 其实这也对啊、
0: 哦，
1: 这个霸王在乌江被困住了
0: 啊，对呀、啊，
1: 虞姬要自刎，
0: 哦，
1: 霸王拦着，别去，
0: 别去。怎么改霸王说了别去
1: 啊？虞姬说霸王要自刎，虞姬拦着，别去，别去。
0: 合着您这两头都能看是吗？
1: 霸王别去
0: 啊啊！
2: 哎，都行。
0: 虞姬那儿也别去，
1: 哎，别死，别死，
0: 啊、都别去啊！
1: 哎，那也能用上啊！别去，哎，
0: 这都别急、哎，
1: 充分了体现虞姬的软弱。
0: 哦，对，女人嘛，
1: 啊，
0: 对对对，
1: 霸王与虞姬的故事。
0: 霸王别急，
1: 我这么说省得大家伙误会。
0: 已经误会了，您
1: 霸王别姬、
0: 哎、哦，别姬
1: 确实，
0: 嗯，
1: 看过这出戏，
0: 是啊，
1: 演得非常好，
0: 当然了，
1: 还演了，又看了一出什么戏，
0: 还什么呢，
1: 叫
0: 啊
1: 雷劈张继宝，
0: 嚯，这是一出老戏呀、啊、这个
1: 太冷，
0: 又叫什么清风亭，
1: 太对了，
0: 对对对，
1: 知道这出戏的观众啊
0: 啊
1: 也是特别少，
0: 当然了，
1: 我介绍一下剧情，
0: 您说一说
1: 这个张继宝啊
0: 啊，
1: 他是有父有母的人，
0: 当然他是猴啊，是怎么的、啊、当然有父有母，
1: 大师兄，
0: 哎，行了行了，二师兄就这站着，
1: 哎，打那石头缝里盆蹦出来，
0: 没听说过、
1: 哎、那
0: 有父有母，
1: 有父有母，
0: 哎，
1: 张继宝不容易
0: 哦，
1: 哎，这个父母啊一把屎一把尿啊给他拉扯大
0: 啊，是是是，
1: 哎，拉扯大之后呢、
0: 啊、
1: 坏了，
0: 怎么了，
1: 给他娶妻生子啊、哦、要了亲命了，
0: 为什么
1: 这个张继宝啊不孝顺了，
0: 哦，
1: 打爹骂娘，
0: 嚯，
1: 最后把爹妈都气死了。
0: 嗯嗯，
1: 过去这古代最讲究啊，
0: 啊，
1: 遭天谴啊，
0: 当然了，
1: 这事儿让上天知道了。
0: 嗯，
1: 哎呀，都知道张继宝不是一个好孩子了。
0: 是是是，
1: 张继宝不是一个好孩子
0: 啊，
1: 他是一个掰的 boy。
0: 哎，掰，
1: 他不是一个好孩子。
0: 你就说他是个坏男孩不就
1: 完了？对对对，不是一个好孩子呀。
0: 啊，
1: 惊动上苍了。
0: 嚯，
1: 让谁知道的呢？
0: 谁呀、
1: 啊？耶稣。
0: 哎，耶稣。你等会儿，
1: 你给耶稣气的呀！
0: 行行，您等。
1: 张继宝不是一个好孩子，
0: 好嘛，
1: 他是一个 bad boy。哎、
0: 您等，您是不是思想上有误区呀、啊？您这个
1: 怎么了？
0: 耶稣是管咱这片的吗？
1: 戒掉，
0: 哎，戒掉，
1: 对，戒掉。
0: 哦，
1: 他不是一个好孩子呀、
0: 啊，
1: 他气死咱了，他气死咱了。
0: 耶稣说话怎么这味儿啊？你
1: 废话，说英语你听得懂吗？
0: 听，那也得说普通话、啊。
1: 哎，他不是一个好孩子，他是一个白的 boy 呀、啊，
0: 还白的 boy。
1: 哎，给耶稣气的什么似的？
0: 啊、
1: 耶稣那媳妇儿啊，赶紧过来劝耶稣那媳妇儿雅典娜。
0: 哎呀，行了，好嘛。你再说会儿星矢就过去打去了，知道吗？
1: 啊，
0: 雅典娜，
1: 希瑞、啊、
0: 什么希瑞、啊？什么英雄都出来了，您这博
1: 希瑞啊，希瑞是那个、啊、是那个耶稣的呀、啊啊、小舅子，我跟你说，
0: 什么小舅子？
1: 可能是
0: 不爱他媳妇儿不是雅典娜，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圣母什么什么
1: 玛利亚
0: 啊？好像是，
1: 我记得有一亚嘛，
2: 他们都是亚字辈儿，
0: 雅典娜、玛利亚，
1: 啊、对对，都有一个，确实，哎，可能。就说就劝你别生气
0: 啊，
1: 他不是一个好孩子，咱知道、
0: 啊、
1: 他是一个白的 boy， 你知道吗？
0: 怎么这回说普通话也白的 boy？
1: 他不是一个好孩子，
0: 啊、
1: 遭天谴，
0: 嚯，
1: 哎，找人弄死他，
0: 嚯，天上都跟黑社会似的、
1: 哎，找人砍死他，
0: 哦、砍死他、
1: 哎，让谁去呢？
0: 谁呀、
1: 啊？让雷震子。
0: 哎，你看，你等会儿，等会儿，雷震子归耶稣管吗？
1: 戒掉。
0: 哎，戒。怎么这么乱呢？天上
1: 戒掉、
0: 啊，
1: 哎，扇着翅膀、
0: 啊，
1: 雷震子都见过吧？
0: 啊，都知道。
1: 这手拿个锤子，
0: 锤子；
1: 这手
0: 啊，
1: 拿个钉子，
0: 啊，钉子，
1: 哎、
0: 那凿子，
1: 哎，凿子、
0: 啊，
1: 就这是他的武器。
0: 啊、
1: 哎，扇着翅膀，夸夸夸，在天上就飞呀飞呀飞。这时候，雷震子掏出一 GPS 来。
0: 天上也有导航是吗？
1: 他怕找丢了，天上连个参照物都没有，他能不丢吗？
0: 啊，这倒是。
1: 哎，照导航，
0: 嗯，
1: 导航说话了，
0: 说
1: 前方500米测速照相，请注意。
0: 注意。嚯、哎，那他们楼上面也有卡是吗？
1: 那废话，还有交警呢。说嘞，震子，你吹一个，
2: 你吹一个。
0: 震子，
2: 哎，你吹，
0: 我的个天！
1: 震子，你吹一个，吹一个。
2: 哎，
1: 看你飞了，去了拐弯的，好像酒驾。我跟你说，哎，
0: 酒驾，
1: 哎，吹一个，
0: 震子跑过了，
1: 哎、一吹没事，赶紧咵飞，哎，
0: 太累了，
1: 哎，看那个 GPS 上可能是这儿啊，可能是这儿，哎，全是云彩呀、
0: 啊，
1: 瞧不见。

0: 瞧不见呀、啊，赶紧拿那东西把那云彩都拨开。
1: 哎，拨开。这以为煮面呢，这儿我告诉你，
0: 哎，扇好了，扇好开了，哎，瞧见了，是哪是雷震子啊？
1: 啊，
0: 哪是张继宝啊？
1: 啊，
0: 我得劈死他，我不能劈错了
1: 啊！
0: 伤及无辜这不行，
1: 不应该呀、啊，
0: 得有准儿。
1: 对 对, 对，
0: 哎，我得瞄好了
1: 啊，还有准星儿，您这
0: 哎，对准星
1: ，CS 打多了，您这玩意儿，哎呀，
0: 右键点开了还能放大呢。
1: 哎，这行了，行了。用的还是狙，你
0: 要我来个甩狙，
1: 别甩了，
0: 算了，那算了，
1: 嗯、
0: 我来保准点，哎，
1: 嗯、
0: 这儿呢，
1: 哦，到了，
0: 哎，这儿呢，张继宝在这儿呢，
1: 我看见了，
0: 走你啊，啪，
1: 就这一下，
0: 踢死了，
1: 哎呦，
0: 所以说这件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1: 那雷怎么劈那儿去了？你看。
0: 哎呀，再劈一下，
1: 哎，行了，不要再劈了，
0: 这准星有时候也不准，你知道吗？这人不是傻子，给他站着等你劈呀、啊！
1: 不是，你这狙甩过了，你这
0: 确实这都是玩笑
1: 啊。
0: 但是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1: 什么呀？
0: 做人
1: 啊，
0: 一定要孝顺。
1: 当然了，
0: 古训说得好啊。
1: 什么呢？
0: 百善孝当先，
1: 这是老话。
0: 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百善孝当先，什么意思？
1: 啊、
0: 就是善了100个人、
1: 哎，
0: 孝的那个肯定能当上总管。因为什么呢？他热衷于这项事业呀、啊。
1: 什么？别说了。您这太糟蹋人了，
0: 就是善了
1: 百善，就是善了100个人是吗？
0: 就是孝的那个肯定热衷于这项事业。
1: 那他得孝成什么样啊？这个你
0: 参照物在那儿。
1: 哎呀，你别瞎说，百善善良的善
0: 啊，就是说人啊，
1: 哎，
0: 心地
1: 孝顺父母。
0: 我觉着作为一个人来说
1: 啊，
0: 你要不善良
1: 啊，
0: 不孝顺，
1: 嗯，
0: 谁能跟你成为朋友？
1: 没人跟他成朋友。
0: 你要说你不孝顺，
1: 嗯，
0: 谁能跟你一块共事？
1: 没人共事。
0: 你说你不孝顺
1: 啊，
0: 谁能跟你一块出去玩去？
1: 没人出去玩去。
0: 你说你要不孝顺
1: 啊，
0: 谁能跟你一块说？
1: 不，
0: 对不对？
1: 等
0: 你说你要
1: 不行，谁呀？怎么说我这儿来了？
0: 不，我就那意思，我就问你，你孝顺吗？
1: 我当然孝顺了。哎，你上我们家周围邻居街坊那儿打听去，我曹鹤阳大孝子。
0: 谁呀？
1: 我。
0: 你大孝子？
1: 当然了，
0: 不可能。
1: 你怎么不相信？
0: 你让大家看看
1: 啊啊！
0: 他孝顺吗？
1: 我孝顺啊。
0: 他要是孝顺的话，
1: 啊、
0: 他能跟我瞪眼吗？
1: 哎，这你不是我跟你瞪眼，我就不孝顺了。
0: 对呀、啊，
1: 合着你是我爸爸，
0: 这合适、
1: 哎、不合适。怎么说话呢？
0: 我就说这意思，
1: 讨厌没我事儿。
0: 做人就得孝。
1: 当然了，
0: 哎，您说这个我最讨厌哪种人
1: 啊？
0: 活了不孝，死了孝。
1: 哎，这是什么意思？
0: 老家在生前的时候，
1: 哦，
0: 打爹骂娘，
1: 嚯，
0: 这父母一死了，坏了，
1: 怎么了？
0: 开始孝顺了啊，
1: 哦，
0: 但是不是给父母看的，
1: 那
0: 给街坊邻居朋友看的，
1: 要面子，
0: 让外人瞧，嚯，这位真孝顺，真好。
1: 哼，
0: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1: 啊。
0: 过去来说，家里边有死人了，讲究，
1: 嗯，
0: 搭棚，办白事，
1: 老讲，
0: 那是，
1: 对对对，
0: 搭棚，请客。待客不收礼，
1: 也有，
0: 还得请和尚念经，
1: 讲究啊，
0: 那是，
1: 对对对，
0: 这个请和尚来说、
1: 嗯、
0: 得长助理眼，
1: 怎么呢？
0: 得请真和尚，
1: 哦啊，
0: 别请假和尚。
1: 不是，你等，这没听，和尚还有假的？
0: 那是啊。
1: 是吗？
0: 你琢磨，和尚过去来说
1: 啊，
0: 也没有个什么证件，你剃秃了、
1: 哦、
0: 弄香、
1: 啊、
0: 弄烟头撵
1: 这还得对着镜子撵，
0: 对不对？
1: 撵歪了，
0: 撵一趟，拿圆珠笔先画好了，然后撵，哎，
1: 对对，作为标志啊，
0: 对不对？嗯、你不能那么干，
1: 对
0: 对不对？过去没有说有来个证，写着和尚证没有，
1: 和尚证
0: 没有，现在都有了
1: 啊啊。
0: 过去怎么鉴定？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方法鉴定。
1: 嗯嗯，
0: 所以说，竟有那个假和尚来充事。
1: 冒充的，
0: 太对了。
1: 哦，
0: 这个假和尚不单充事 啊，还骗吃骗喝，
1: 是吗？
0: 太对了，
1: 真烦人你。
0: 他们啊，一去，
1: 嗯，
0: 先问啊施主，
1: 嗯，
0: 今儿吃什么好吃的？
1: 哎，还没干活先问，
0: 人说的有道理。
1: 哦，
0: 我吃不是给我自个儿吃，
1: 那是
0: 给死者吃呢。
1: 我真会说，
0: 对不对？
1: 嗯，
0: 吃不能吃素，
1: 不吃素吃什么呀？
0: 哎、吃素到鬼门关那腿软。
1: 哦，
0: 你得来什么呢？
1: 啊，
0: 大肘子，
1: 肘子，
0: 哎，羊腿，
1: 呵，
0: 牛腿，
1: 哎呀，
0: 哎，火腿，这都得腿跑得快
1: 啊，这都是给死人吃的，
0: 哎，头上的快，
1: 你瞧瞧，哎呀，
0: 再者说了，他们平常带些个乐器，
1: 嗯，
0: 都是奔着吃去的，
1: 还乐器怎么会奔吃去的呢？
0: 带什么呢？铜镲铜钹呀，
1: 哦，
0: 九音锣啊，
1: 简单的，
0: 哎，铛铛啊，
1: 铛铛，
0: 哎，就是这有一个跟三角铁似的，
1: 啊、
0: 铛铛一响。
1: 啊

0: 当当啊，
1: 还有大鼓啊，
0: 大鼓，
1: 这个都带着，
0: 是吗？
1: 笙管笛箫，你听他们打出来的声
0: 啊，
1: 都是商量吃什么。
0: 我怎么听出来的呢？
1: 你看啊，一吹
0: 吹
1: 这笙先说话了，
0: 我吹笙啊。
1: 饿了，饿了，饿了！
0: 哦，这是说饿了。
1: 哎，对了，
0: 哦，
1: 九渊罗啊，给出主意。
0: 什么主意呢？
1: 九渊罗，
0: 嗯，
1: 吃馒头，吃馒头，吃馒头。
0: 哦，倒真好伺候，吃馒头。
1: 哎，
0: 嗯，
1: 当当，跳眼了。
0: 他怎么说的？
1: 凉了，凉了，凉了。
0: 哦，说这馒头凉了。
1: 哎，
0: 哦，
1: 大姑给出主意。
0: 什么主意？
1: 腾腾。
0: 哎，这。嚯！你看看，
1: 他这都是骗人的。
0: 腾腾，
1: 哎，不光说平常这吃喝
0: 啊，
1: 到真正念经了也是骗人的。
0: 这怎么看出来？
1: 指不定念出什么来。
0: 你看看，
1: 我给您学学
0: 啊，你还能学学
1: 啊？到长城就镇济疆场，摘住虔诚上香舍拜。
0: 嚯！
1: 摘下海中兰树桩，翠莺莺，我又唱错了。
0: 嗨，和尚都唱出翠莺莺来了。
1: 这最近这两天乐意听京韵了，
0: 太寂寞了。
1: 所以说这个都是骗人的。
0: 嗯嗯。
1: 为什么说我对这个有了解呢？
0: 为什么呀？
1: 后台有一个演员，
0: 嗯嗯，
1: 于谦儿，
0: 啊，于大爷，
1: 哎，于大爷就烫头的那个，
0: 啊，嘴都是卷儿啊。
1: 于大爷，
0: 啊，
1: 他的爸爸。就是和尚，
0: 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他爸爸是和，他打哪儿来的？
1: 哎，这得问他妈去，
0: 问谁去
1: 啊？
0: 他爸爸怎么会是和尚呢？
1: 谁知道呢？
0: 啊，
1: 他爸爸是和尚，他跟我肯定是没关系啊。
0: 废话，跟你能有什么关系？你这么点岁数，
1: 不是？是过两年我就承认了。
0: 哎，过两年那也没有。
1: 他爸爸不是正经和尚，
0: 哎，花和尚更受不了，知道
1: 吗？就是。跳墙和尚，
0: 跳，哦，过去小时候那个，
1: 对，
0: 哦，
1: 哎，跳墙了，到日子，
0: 嗯，
1: 不想在这寺庙里待着了，
0: 啊，
1: 从墙头跳出去，哦，摔死了，哎，
0: 那还是吗？那活不下来了，
1: 就摔着了，
0: 哦，摔着了，跳墙和尚，
1: 跳墙和尚，
0: 嗯，
1: 跟老和尚也念过些日子，
0: 哦，也会，
1: 受不了那苦就跑了，
0: 哦，
1: 他就是那种不正经的和尚，
0: 还不。还是花和
1: 尚，就是假和尚，
0: 哦，假
1: 和尚，
0: 啊，
1: 不是职业的，在寺庙里念经那个。
0: 是啊，
1: 平时白天有自个儿的工作。
0: 什么工作？
1: 像什么，
0: 啊，
1: 卖米的、卖面的，
0: 哦，
1: 卖煤的、卖炭的，
0: 嚯，
1: 哦，卖报纸的，
0: 哦，
1: 卖盘的，
0: 啊，
1: 卖盘的。
0: 哎，
1: 哎，
0: 这卖盘子怎么俩呀？
1: 一卖正版盘，一卖盗版盘的。
0: 于大爷肯定卖盗版盘的。
1: 对了，哦，对了，就卖盘的。
0: 哦，
1: 平常自个儿有自个儿事业。
0: 是
1: 到了。该应活的时候了
0: 啊！
1: 一堆人聚到一块儿，
0: 凑足了
1: 给人念经去。
0: 嚯，
1: 他爸爸呢，是这个，就是
0: 应事儿的这种，就是接活的，
1: 联系业务。
0: 呵，你业务员
1: 撒传单，说嘞，有白事找我们。

0: 你是和尚
1: 啊，
0: 你带着儿子去，那不露馅了吗？再把再把他打死，
1: 可不嘛？
0: 再把他打死，不是不是，你孩子你傻，你以后不会不叫我爸爸，
1: 那叫什么呀？
0: 叫我师傅。
1: 我叫师傅，
0: 我也不叫你儿子，
1: 那
0: 我叫你徒弟。
1: 我都改了称呼，
0: 你这不像话。
1: 哦，
0: 爸爸不叫爸爸，
1: 嗯，
0: 叫师傅。
1: 你看看，
0: 儿子不叫儿子，叫徒弟，
1: 不像话。
0: 行了，
1: 嗯，
0: 去吧，
1: 去，
0: 得化妆啊，得捯饬啊。
1: 啊，
0: 他爸爸还是大茂，
1: 大茂是
0: 就是寺院里的主持啊。
1: 哦，就是主持，
0: 哎，主持，哦、头戴五佛冠、
1: 哦，
0: 身披袈裟，
1: 当然了，
0: 跟人捯饬的一样
1: 啊。
0: 他哪有啊？
1: 没有，
0: 没有，
1: 哦、
0: 怎么办呢？
1: 嗯，
0: 穷凑合，到那个蛋糕店
1: 啊，
0: 要一个生日快乐的那帽子扣上，
1: 这就当脑子上这帽子了。
0: 哎，对了，
1: 啊、
0: 得有五佛呀，五佛冠，
1: 五个佛爷，
0: 上哪儿找去呢？
1: 啊，
0: 家里边有那扑克牌，勾嘎的 K 贴五张。哎，
1: 不是您这怎么外国佛爷呀、啊？
0: 戒掉，戒掉、
1: 哎，怎么什么都戒掉呢？
0: 勾嘎的 K 贴上
1: 啊，贴好了、
0: 哎
1: 啊，
0: 全是草花的。
1: 啊、
0: 哎，认识人一看，嚯，顺金，
1: 顺金，哎呀，
0: 哎，家里边没有袈裟呀、哎，怎么办啊？
1: 怎么办？
0: 家里边那个红背后面，
1: 背后面，
0: 哎，红背后面扯下来，
1: 对，
0: 哎，系身上、
1: 啊，
0: 还带着鸳鸯呢。
1: 哎，鸳，你等会儿吧、哎，这不漏了吗？
0: 啊，这翻过来，
1: 啊、翻过来。
0: 哎，记好了，
1: 啊、
0: 走，
1: 是
0: 跟爸爸念经去，
1: 这就去了。
0: 到人那儿，呵，底下人都待好了。
1: 哦，
0: 他爸爸大帽啊，
1: 是
0: 坐得高。
1: 哦，
0: 哎，掐诀
1: 开始念经。哦，开始念了。
0: 哎，先上来先念这么一段。
1: 怎么念的？
0: 行，
1: 我这开始了。
0: 哎，谁过来嘛？那我的黑哈，过来梦过家，过来把什么看不得？
1: 行行行，您这还抽搐？您这玩意儿、
0: 啊、
1: 不是您念这什么呀？
0: 梵文。
1: 嚯，这够讲究的，
0: 哎、
1: 梵文
0: 只有得道高僧才能念出梵文来，念梵文还得加钱呢。
1: 呵，你哎，念吧，
0: 哎，
1: 你打头来吧，打头来，哎，
0: 行，
1: 我开始了。
0: 嗯，三十三咕噜半天就会吸过来牙牙，我有吃不了，来吸过来
1: 啊。您等会儿呢，等会儿啊，我有小疑问，这遍怎么跟刚才那遍不一样啊？
0: 啊，你听下边跟这边还不一样啊？
1: 啊，
0: 没关系啊，确实。
1: 这梵文、啊，
0: 嗯，对。哎，嘿，过来哟，后头嘛，你给我听说说呀，后头你给我呀，
1: 梵文真烦人，你瞧这，哎呀。

0: 一去不回还呐、啊，一去不回还呐、啊，我佛呀，如来呀，妈咪妈咪妈咪哄哎哎哎。第二天来到王家嘛望向太呀，王家嘛望向太呀，天呀呀，嗨嗨叫，小妹妹是仙，郎是真，郎啊三问俩人一条心，我佛呀如来呀，妈咪妈咪哄哎哎哎，
1: 别唱了。什么玩意儿这是？
2: 念完经打和尚，
1: 我打死你！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什么都有吧？
1: 啊，
0: 他们这路和尚还有一缺点。
1: 什么缺点？
0: 守年。
1: 我什么意思？
0: 就是逮什么偷什么，
1: 还偷东西呢？
0: 对呀、
1: 啊，哎呀，
0: 因为什么呢？本家办白事儿
1: 啊，
0: 他乱，
1: 人多
0: 呀，他就顾不上。
1: 是是是，
0: 家里边少点东西，
1: 哎，算了，无所谓。
0: 哎，完了，他们就接着这空间。就偷东西，
1: 我开始拿了，
0: 哎、
1: 嗯，
0: 什么都偷。为什么说他爸爸坐得高啊？
1: 啊啊，
0: 德桥啊，
1: 坐得高看得远。
0: 哎，对呀、啊，什么好偷什么，跟这儿念经呢。嗯、哎，谁过来？
1: 哎，怎么这么大反应啊？你
0: 发现目标了？
1: 什么呀？
0: 哎，这个本家啊，
1: 嗯，
0: 门后边立着一斧子。
1: 斧子？
0: 哎，对了，
1: 哦，
0: 不是小斧子，
1: 那是
0: 劈劈斋
1: 啊，
0: 大板斧。
1: 哎呦，那值钱钢的呢，
0: 这么大个
1: 啊，
0: 高啊，
1: 是是是，
0: 把下面这么大一个斧头
1: 啊，对对对，
0: 这不赖
1: 啊，
0: 这偷回家去得值点钱，
1: 能卖钱呀、
0: 啊，自己去不了啊
1: 啊，
0: 让谁去呢？
1: 谁呀、
0: 啊？让何云伟去
1: 啊？谁？
0: 哎，对，让何云伟去
1: 何云伟啊？于谦呢？
0: 对，让于谦去
1: 啊？对，
0: 让于谦去啊？
1: 啊，于谦
0: 啊，于谦去，何云伟去不了了，退出了，把那人打。

0: 退出了。为什么呢？让于谦去。
1: 啊，
0: 这个怎么跟于谦说呢？
1: 啊，
0: 这得想好了。
1: 直接告诉他不完了吗？去那儿斧弄走，弄走，快弄走，完了吗？
0: 就直接跟于谦说，哎，把斧子偷家去，
1: 弄走啊！
0: 于谦听见了，
1: 啊，
0: 本家也听见了，拿着斧子过来了，一斧子给劈死了。
1: 不是，那你没法说这么多人，你怎么说呀？
0: 怎么办
1: 啊？
0: 他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哎，
1: 啊、
0: 我拿这个念经的时候
1: 啊，
0: 拿这经文告诉他。
1: 不是，经文怎么能告诉这个呢？
0: 你听那
1: 哦，
0: 一拍着醒目
1: 哦，
0: 底下这些个都不说话了。
1: 我、哦、这么齐。
0: 哎，别闹啊！
1: 啊，
0: 头发话了。
1: 怎么了？
0: 指不定又偷什么呢。
1: 合着就为这目标停下的？
0: 哎，他决定偷什么打掩护，都听好了。
1: 哦、听好了吗？
0: 于谦开始说了
1: 啊，
0: 叫徒弟，
1: 我这叫他呢，
0: 就是叫于谦的
1: 啊。
0: 怎么想？叫徒弟门后头有把斧子。临走烧着吧！
1: 哎呀，
0: 哎，成功了，哎、
1: 太高了，
0: 成功了，
1: 哎、
0: 我成功了，迈出第一步，
1: 一般人听不着。
0: 哎、
1: 我告诉你，哎，
0: 这于谦听了，嗯，门后有把斧，我来吧，
1: 嗯，
0: 我三吧，
1: 啊，看看，
0: 哎，
1: 找着，
0: 瞧见这门后边这把斧，
1: 啊、
0: 你瞧坏了，
1: 怎么了？
0: 这玩意儿，这。偷不了啊，这东西
1: 怎么偷不了啊？
0: 这把这么老长，那斧子这么大个，我揣哪儿啊？我
1: 腿没地儿放，你瞧
0: 这我拿不走啊，这玩意儿。
1: 嗯，
0: 我怎么告诉他呀？
1: 你得说一声啊。
0: 干脆
1: 啊，
0: 我也拿这经文回他吧。
1: 哦，他怎么回的呀？
0: 哎，这斧子头沉把长不得耶。
1: 好
0: 像
1: 没地儿揣呀，
0: 好拿呀、
1: 哦！
0: 这于谦的爸爸一听这话就生气，
1: 是是是，
0: 倒霉孩子，
1: 啊、
0: 叫你干嘛来的？
1: 嗯、
0: 不就是为了偷点东西吗？你跟我这哥那哥的、啊，哎呀，太生气了！
1: 啊、
0: 一抄起来这铃、
1: 铃铛，
0: 接着墙头扔出去，
1: 这太直白了，这个
0: 直接就出去了
1: 啊！是啊，
0: 不完了吗？你管他那个去的，可是这于谦一想，我这不行啊，我这
1: 没办法，
0: 我这不行、啊。
1: 为什么不行、
0: 啊？为什么我呀、啊？我背着我爸爸已经偷出一件去了，
1: 头回来就先偷东西，
0: 那是本家一个不锈钢三层气大蒸锅，
1: 哦，那大锅呀，
0: 不让我给顺出去了，
1: 哦，
0: 搁到墙外边了。
1: 是是是，
0: 你琢磨，我要夸一扔这斧子，
1: 啊、
0: 这斧子把这锅砸劈了，怎么办？
1: 哎呦，这坏了，这就
0: 对不对、
1: 啊？
0: 这锅肯定比斧子值钱呀、啊。
1: 当然了，
0: 这怎么办？这一句两句说不明白
1: 啊，
0: 干脆吧，我来一小歌唱得了，
1: 歌唱。
0: 哎，叫师傅，你听着、
1: 哦，
0: 墙外边的有口锅，扔了斧子砸了锅，锅比斧子值得多。依我看，不要斧子，光要锅。
1: 唱上来了。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表演个节目。
4: 哦，
3: 这个
4: 节目是您表演
3: 啊？是啊。
4: 您这场是？
3: 我这场是相声啊。
4: 哦，您是个相声演员。
3: 对，
4: 咱们两个人差不了多少。
3: 哦，这么说你也是个相声演员
4: 啊？不，
3: 啊，
4: 我从小学京剧。
3: 哦，学戏
4: 啊。
3: 那这京剧你唱的一定不错了
4: 啊。那当然了。
3: 那么你是哪科的？
4: 我是副科的。
3: 哎，副科的。我跟你一样啊。
4: 你也是副科的？
3: 我是产科的。
4: 我们俩搁一块是副产科，这都像话。
3: 本来是嘛，这戏班里头哪有副科呀？
4: 怎么没有啊？那个有名的戏班傅连城知道吗？
3: 知道啊。
4: 简称副科。
3: 没听说过。那就叫傅连城
4: 啊。甭管怎么说吧，我就是那儿的学生。
3: 哦，你那儿出的课。
4: 对对对。
3: 哎，那你是

0: 唱哪宫里？
1: 正宫我是唱小生的。
0: 小生，
2: 文武小生啊，
0: 文武小生，那可不容易，唱念做打你全得会，
1: 全行
0: 是吗？
1: 全行，咱们能文能武啊。最绝的一手我还能钻。
0: 那往哪儿钻？
1: 钻锅。
0: 什么叫钻锅呀？
1: 这钻锅你不懂？
0: 不明白
1: 啊。这个钻锅呀，是我们戏曲界后台的一句术语。
0: 哦，是句行话。
1: 也就是行话。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吧，今天演一出戏呀，我根本就不会。赶上特殊情况了，非得我去演去。要是碰到这种情况呢，您把戏的大概意思告诉我，我就上台去演出去。到台上以后啊，是现编现演。
0: 哎，这就叫钻锅。哦，是这么回事。
1: 哎，
0: 那甭说你一定特别能钻了
1: 啊。我钻的是不错。
0: 是，
1: 不过我们那个戏班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呢。
0: 他姓什么呀？
1: 姓林，叫林慧秋。
0: 他是唱哪工的？
1: 唱花旦的。
0: 哦，是个青衣花旦，
1: 都管他叫钻锅林呢。
0: 怎么叫钻锅林呢？
1: 能钻呢。
0: 是啊，
1: 有一次钻锅呀，我们俩钻到一锅里去了。
0: 哦，钻一块儿去了。唱什么戏？
1: 戏貂蝉。
0: 哦，这出戏我知道
1: 啊，
0: 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说的是啊，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凤翼亭吕布戏貂蝉，对吧？
1: 不，不是吕布戏貂蝉，
0: 那是
1: 罗成戏貂蝉。
0: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
1: 怎么不像话？
0: 你想啊，这个罗成啊，他是唐朝的一员战将，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一个唐朝人，一个汉朝人，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他挨不上，是不是？
1: 啊，对呀，
0: 啊
1: 是，他就因为他挨不上，我们才钻锅呢。
0: 哎，你们怎么唱这戏？
1: 我们不是在剧场唱的，
0: 在哪儿唱的？
1: 演堂会戏啊，在人家里唱的。
0: 给人唱这个？
1: 也不是我们非要唱，
0: 那是
1: 他本家点的。
0: 怎么还要点这戏的呀？
1: 说起这话年头就多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那还是在军阀时期啊。
0: 哦，
1: 山东有个督办叫张宗昌，知道这人吗？
0: 听说过，他是一个大军阀呀。
1: 有一年呢，张宗昌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个戏班请去了。
0: 是啊，
1: 好，那天唱戏，差点没把我们都枪毙了。
0: 枪毙？因为什么呀？
1: 演一出戏演砸了。
0: 唱的什么戏？
1: 《贾家楼》。
0: 哦，这出戏我知道。这出戏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1: 对。就是这出戏。
0: 你扮什么角色？
1: 我演罗成啊。
0: 这道对攻
1: 啊，其实这戏里的呢也没我多着事儿。
0: 哎，
1: 跟着给他凑个热闹。
0: 他就是个热闹戏。
1: 演半截，张宗昌他妈不愿意看了，蹭一下子打椅子就蹦起来了，冲台上就嚷嚷了。
0: 他嚷嚷什么呀？
1: 别唱了。
0: 这是不让唱了。
1: 你们唱的这是什么戏呀？那一群老爷们在台上呜哇呜聊的一顿喊，喊的这心烦劲的，全叫我下去。
0: 全下去，
1: 我把你们的后台管事的给我叫来。
0: 他叫管事的干嘛呀？
1: 管事这边哪儿的事儿啊？赶紧过去了。
3: 那什么，老太太，您有什么事儿啊？
0: 就是，
1: 你们这戏是怎么唱的？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摸歪摸聊的一顿喊，是不想下来了是怎么着？你们怎么唱戏？是欺负我这没听过戏的呀？
0: 谁欺负你了？
3: 管事的一听那什么，老太太，您别生气，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么着吧。
0: 怎么着？
1: 老太太，您愿意听什么戏呀？您就点，您点出来我们给您演好不好？
0: 哎，你呀自己点吧。
1: 点戏？
0: 嗯，
1: 你们刚才那个戏里头
0: 啊，
1: 那个长得挺俊的那个小小子叫什么来着？
0: 小小子？
2: 哦，可能说的是那小生，
0: 那个是罗成啊。
1: 行哎，
0: 嗯，
1: 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0: 是啊，
1: 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行，你还就让他扮罗成，
0: 那么还扮谁呀？
1: 你们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0: 哪来的小媳妇儿？哦，可能说的是青衣花旦，这也有。
1: 嗯，
0: 扮谁呀？
1: 坏了，
0: 怎么？
1: 这老太太她没听过戏，她就听说书的先生说过三国，说这女人里头最漂亮的呀，就是貂蝉了。
0: 对，这貂蝉倒是不寒碜。
1: 行啊，你就让那个小媳妇儿替我扮一个貂蝉呗。
0: 行，就给你唱这两出吧。
1: 呀，这么两出啊？
0: 是啊，罗成一出。

0: 蝉一出啊？
1: 我点的是一出戏。
0: 哪出戏？
1: 罗成戏貂蝉。
0: 没听说过，哪有这戏？
1: 光是一听那个，老太太，您别点这戏，您点这戏，他们都不会唱不了啊，
0: 都没学过呀。
1: 哼吗？
0: 怎么了？
1: 我点的戏嘛，你们唱不了。
0: 谁点的也唱不了。
1: 你们不是唱不了，
0: 那是
1: 你们是成心气我呀。
0: 我们倒气你了。
1: 张宗昌也火了，旁边是嚷嚷。
0: 嚷嚷什么？
1: 告诉你们说，这是俺娘点的戏，你们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
0: 不唱
1: 不唱，不唱全他妈枪毙。
0: 嚯，这不唱叫枪毙呀。
1: 管事的害怕了，赶紧上后台找演员商量。那什么，诸位，这个戏是点下来了，点下来就唱吧。这不行的，没这会的戏呀。
0: 这
1: 什么戏？不，罗成戏貂蝉。
0: 不，
1: 谁点的这戏呀？那什么，张宗昌他妈点的。哦，他妈点的
0: 啊？
1: 这真他妈的啊！
0: 好，骂上了。
1: 那什么，这是他妈点的戏，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不唱就枪毙。
0: 这都不像话。
1: 我一想枪毙，甭说都枪毙了，枪毙一个受不了啊。
0: 是啊，这人命关天哪。
1: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0: 啊，
1: 干脆罗成我来。
0: 哦，你来罗成。
1: 我演罗成。
0: 那貂蝉呢？
1: 哎，有庄国林呢。
0: 哦，他来貂蝉。
1: 他来貂蝉。
0: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1: 庄郭呀。
0: 对，是得装锅呀。
1: 我们俩这化好了妆，当上场门等着上场。
0: 嗯，
1: 您看后台那演员全看我们俩来了。
0: 看你们俩干嘛？
1: 看我们有词没词啊？
0: 有词呢？
1: 有词一块演。
0: 没词？
1: 没词
0: 啊？
1: 行李都不要了，跳墙就跑啊？
0: 跑什么呀？
1: 他不跑的枪毙呀。
0: 对呀对呀，我把这茬忘了。
1: 我还真佩服林慧秋。
0: 怎么？
1: 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0: 上场了
1: 啊？
0: 他有词吗？
1: 没词。
0: 没词怎么办呢？
1: 钻呢？
0: 没词愣钻？
1: 愣钻。
0: 没词儿，他怎么钻的？
1: 来，那天他这么钻的，
0: 你给大家学一学。
1: 我给您学一学。
0: 好，
1: 从上场开始，现在开始。
0: 今天呢，咱们也开个眼，到底看看这钻锅呀是怎么回事。
1: 对，
0: 哦，小锣响了。这是出场亮相。李斌，
2: 呆呆呆呆呆，
0: 大大呆。
1: 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0: 有词儿了。
1: 当时现编了两句引子，
0: 他是怎么念的？
1: 这么念的，
0: 你学一学，
1: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上来了。您看吧，他坐下了。
1: 他一有事不要紧的、嗯、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0: 乱什么呀？
1: 全化妆去了。
0: 扮什么戏？
1: 唐将扮了16个、
0: 哦、
1: 汉将扮了24个。
0: 是
1: 光小丫鬟就扮了36个。
0: 扮那么多小丫鬟干嘛？
1: 一来是站脚助威，二来是台上好看戏，
0: 嗯，
1: 三来是真要唱砸了
0: 啊，
1: 一块跟老太太玩命。
0: 哎，好，全豁出去了。
1: 小丫鬟抹点红带朵花，两边就溜场上了。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嚯，一边上了18个小丫鬟，心里说大伙可真会捧我呀。
0: 怎么
1: 知道我一个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来了。
0: 哎呀，这戏没胆子也唱不了啊。
1: 心里的一高兴啊，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0: 他是怎么念的？
1: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你学一学。
1: 如画眉毛似天仙。
0: 哦，这位是天仙呐。
1: 长扇古闹到今天。
0: 哇，你可够岁数了。
1: 不知因何会落成，
0: 就是
1: 红杏。

0: 干嘛呀？
1: 故作
0: 他把这心里话说出来了。
1: 奴寒食貂蝉。
0: 行，这句倒甭尊。
1: 自从儿父拨门闹一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0: 嚯、哦，好大的流进啊！
1: 想起往事，咱不叫人伤心。
0: 他要活动活动
1: 丫鬟，
0: 我们这儿还有油葫芦叫唤呢。
2: 油葫芦干嘛？
0: 是啊，你听这声啊，呦呦呦呦呦，那不跟那油葫芦一样？
2: 你想啊，30多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呦呦呦呦呦呦？
0: 对呀，他人多呀。
1: 丫鬟带路。
0: 您听吧，他叫起板来了，
2: 叫起板来了，
0: 叫起板就得唱啊，
2: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2: 没词儿啊。
0: 没词儿怎么办呢？
2: 钻呢。
0: 哎，对，还得钻呢。
2: 当时现抓了两句那俗词唱的。
0: 他是怎么唱的？
2: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好、哦。

0: 里根啷当，里根里根啷当啷当。
1: 一到花园去散心。
0: 您看吧，他下去了，
2: 他下去了
0: 啊！
2: 看我的，
0: 哎，对，看你的。
2: 家伙点一响，我也上了，
0: 你也上了
2: 啊？
0: 有词吗？
2: 没词，
0: 没词怎么办？钻，我就知道还得钻嘛。这是出场亮相，透秀，整官，撩靴子，迈步亮靴底儿，你怎么走那么慢？
2: 这不想词儿了吗？
0: 哎呦，对呀，他没词儿啊。
1: 一岁当年战瓦岗，
0: 对，他倒是瓦岗寨的人。
1: 战争不战八名扬，
0: 名气是不小啊。
1: 本当今日本教场，
0: 那你就去吧。
1: 不知因何心发慌？
0: 哎呀，你呀，怕枪毙下的。
1: 啊。唐将落成，
0: 对，
1: 本当今日更本教场操练
3: 任
1: 马，
0: 是啊，
1: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只叫军场落
0: 怎么样啊？
1: 不去也罢。
0: 不去你上哪儿啊？
1: 误会呀。
0: 怎么了？
1: 看前面有一座偌大花园，我不免进去游玩一番便了。
0: 您听吧，这罗成是没脑袋苍蝇瞎撞啊。
1: 进得花园惊山的山，
0: 他这么会儿又高兴了。
1: 月到中秋分
0: 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
2: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来了。
0: 行，够难为你的呀。
2: 到后台一看可了不得
0: 了。怎么了？
2: 林慧修跟管事的正嚷嚷呢。
0: 嚷嚷什么？
2: 管事的，以后这堂会咱们可不能应啊、
0: 哎、
2: 这叫什么事儿？就那老太太什么都不懂就瞎点戏，点着戏里还就得唱，不唱了就枪毙，
0: 不像话。
2: 这哪叫唱戏呢？这不纯粹是玩命的吗？
0: 这可不是。
2: 我说慧修，你别嚷嚷啊，台上还空着场。哎，该你出去了，出去，出去就出去，丫鬟带路。
0: 哇，他来得真快啊。
2: 林慧秋一

0: 干脆我甭再费劲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要抄词儿唱吧。
1: 抄词儿啊？什么词儿啊？
0: 抄那大俗词儿呗。
1: 俗词儿？
0: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1: 哎，什么艳阳天，春光好，百鸟成轩。
0: 您一听，这不也跟逛花园似的吗？
1: 行，有道理。
0: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1: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成轩。
0: 坏了，一紧张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1: 忘词儿了
0: 啊？
1: 那怎么办呢？
0: 芍药。小丫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一听吓一跳，哎呦，怎么这刚出了个带路？我这八成是忘词儿了吧？哎，哎呦，你忘词儿就让我们带路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你让带我们就得带呀，
1: 带吧，
0: 带吧，是，抬。小丫鬟绕一圈，
1: 想起来了？
0: 没想起来？
1: 还没想起来
0: 啊？
1: 那怎么办呢？
0: 丫鬟带路。
1: 哦，他没词儿就哄丫鬟呐。
0: 小丫鬟刚带完一圈，怎么还带呀？这不你让带，我们还得带呀。带吧，
1: 带吧。
0: 是，抬抬。小丫鬟又绕一圈，
1: 想起来了？
0: 还没想起来，
1: 还没想起来。
0: 我扒台沿一看呢，林慧秋汗都下来，
1: 这下麻烦了。
0: 他一个人忘词儿不要紧，台上还有三十多个小丫鬟呢。
1: 就是啊，
0: 救场如救火呀。
1: 对，
0: 我得赶紧上去。
1: 你得上。
0: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相，哐，再菜菜菜菜菜。小丫鬟一看头了，来了人了，哎我的妈呀，哎呀，这救星可来了。
1: 是。
0: 哎，你要再不来呀，我这鞋非开战不可呀。
1: 对，都快跑不动了。
0: 小丫鬟来了个二龙出水，把貂蝉让出来。貂蝉看见我一高兴，他又想起一句词来。
1: 他是怎么唱的？
0: 面前站定一少年。
1: 哎，行啊，他把腿给缝上了。
0: 什么人胆大闯日汉室花园？
1: 他那是问你呢。
0: 问我
1: 啊？
0: 告诉他，
1: 告诉他，
0: 唐相落尘。
1: 那么他说什么呀？
0: 啊，将军。历来唐朝名将，竟和闯入这汉室花园？这个，
1: 我看你说什么？
0: 我心里说你这不废话吗？我不来，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1: 这就是。
0: 我一想，干脆不能跟他啰嗦。
1: 怎么？
0: 这不罗成跟貂蝉也见着了吗？
1: 对，
0: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1: 哎，
0: 我不就蒙老太太吧？
1: 这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0: 不跟他多说，拉他下去。
1: 好，
0: 啊，大飞不必多问，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便了。
1: 这不是挺圆满的吗？
0: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1: 是啊，
0: 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是完了，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哎，这戏可唱完了，
1: 真不容易啊。
0: 哎，就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心里的一难过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哎，坏了。
1: 怎么？
0: 这戏台上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这一甩水袖啊，是起板叫唱呢。
1: 叫唱
0: 啊，古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呢。好大大贼，这胡琴一听，怎么还有我的事呢？等儿能在你这儿。胡家响了，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家响。

0: 哪有这事儿？
1: 我一想，他唱我也得唱啊。
2: 你怎么唱的？
1: 虽然大姐别生气，这本是老太太打出的主意，今天不唱这歌曲，咱们大家可都枪毙呀！
0: 我说实话。

0: 长，警长，我是黑猫，老鼠已经逮住，是，立即归队。黑猫明白。走，
1: 姐夫，
0: 小儿，
1: 哎呀，真的是你呀，姐夫！
0: 哎呀，怎么会是你呀，小儿？
1: 赶快给我打开吧你！
0: 哎呀，你真是，
1: 你真是，
0: 你怎么能够聚众放黄色录像呢？
1: 没有，那可不是我放的呀，我
0: 你看也不行啊！
1: 我其实看都没看着啊，我一进去，人家都开眼了，那电视里那个女的刚把门打开，你就进去了，
0: 我进去了，
1: 不是你。进去抄黑花去了，
0: 小二，你说你看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1: 我没看着，而且是第一次。你说，
0: 我们那个点可不是盯了一天两天了啊？
1: 那你看见我了？
0: 倒是没看见。
1: 就是嘛，我真的是头一次，而且什么都没看着。你看，你那定个什么罪？
0: 真的是第一次，
1: 我真的是第一次。
0: 可是我今天也没看你进去啊。
1: 那是戴着头套，一般人认不出。
0: 你不是第一次啊！
1: 我这么说
0: 了，走，到派出所。
1: 就是第一次，
0: 走，
1: 你看就这么一点事，你看干嘛？
0: 小二，你这是六害之列，你知道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一直在抓，
1: 一直抓我。哎呀，
0: 抓这些问题，这关系到啊，这关系到。
1: 我说，你能不能别给我上大课？
0: 不是这些问题啊，
1: 你是不是有瘾？
0: 不是，
1: 哎，你要有瘾回家跟咱姥姥说去。
0: 干嘛跟姥姥说？
1: 姥姥耳朵聋，她听着心不烦。
0: 你看你说话那个样子，你这，
1: 你别废话了，这家里都等着过年呢，你快给我打开。
0: 小二，这是别人我就打开了，
1: 那
0: 因为你是我小舅子。
1: 对呀，来吧，
0: 打开不等于徇私情了吗？
1: 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你这人，啊？
0: 怎么有病？
1: 你和我姐不是还没登记呢吗？
0: 是啊。
1: 哎，咱们在法律上来说不是亲戚关系。
0: 来，法律是法律，哎，我们要尊重事实。
1: 怎么着，你和我姐有事实了？
0: 哎呀，啊，不是，哎，我是说我跟你姐事实上已经，
1: 这不是还是有事实了吗？
0: 你怎么能往那儿想呢？哎呀，
1: 走，你跟我走。
0: 小
1: 走，
0: 干什么？
1: 上派出所去。
0: 这干什么？
1: 找你们领导，把这事实说清楚。走。
0: 哎呀，
1: 小二，走。
0: 哎呀，
1: 太傻，
0: 你姐是自愿的。
1: 哎，不可能的。
0: 哎呀，我跟你姐事实上一直在谈恋爱。
1: 啊？怎么着谈恋爱？那可是，这不是废话吗？
0: 走，
1: 你轻点，成不成？
0: 怎么了？
1: 脚崴了，知道吗？
0: 刚才谁叫你跑那么快的？
1: 谁让你追那么紧的？
0: 你不跑我能追吗？
1: 你不追我能跑吗？
0: 这还是我的不是，
1: 又不是我一个人看录像，你干嘛非追我不放？
0: 不，这能怪我吗？黑咕隆咚的就你那辆，我顺着亮光就追来了。
1: 行，你也甭废话，要走也行，去给我打个的去。
0: 干嘛？
1: 上派出所啊。
0: 打的去派出所，
1: 要么你给我揉揉，你揉好了我跟你走。
0: 哪个脚？
1: 这个，
0: 站好。
1: 哎呦，你这是，哎呦，
0: 看到好了吗？
1: 哎，还真是好了，
0: 是。

0: 行，你再把这个打开就算齐了。
1: 小二，你别胡闹好不好？这不是在家里，
2: 你给我打开！
1: 我这是在执行公务，
2: 怎么那么一本正经好不好？
1: 再说你都听见了，我这刚才已经向领导汇报了。
2: 不就是那个警长，警长，我是黑猫啊！你再报告一次。
1: 怎么报告？
2: 你就说，警长，警长，我是黑猫，我是黑猫，老鼠十分狡猾，让我一不小心就给丢了，
1: 丢了。那丢了，我们这黑猫是吃干饭的。
2: 行了行了，不放你不放，干什么？你黑猫黑猫的，我堂堂的陈小二，怎么到你这就成老鼠了？
1: 那是你的代号，
2: 你才是老鼠呢。
1: 我怎么是老鼠？
2: 你就是老鼠，我姐是黑猫。你见了我姐，你就像那个老鼠见猫似的，瞧那个样。娟儿，娟儿，
1: 行行行行行，我就那么怕你姐？
2: 你不怕？我姐说一，你敢说二吗？
1: 我不说二。
2: 你敢吗？
1: 我就不说二。
2: 还就不说二？每次我姐让你给我们家拉煤去，你敢有个不字吗？
1: 我那是为了锻炼身体。
2: 锻炼身体？每天一到礼拜天给我们家大床单子被单子咔嚓咔嚓一洗，一天连个怨言都没有，也是为了锻炼身体。
1: 你妈说了，我洗的比洗衣机洗的干净多了。
2: 算了吧，我妈那是为了省电啊。你就敢不先和我姐商量商量
1: 啊？我当然要，我先把你送进去，再和你姐商量。
2: 怎么着？你非要把我弄进去？
1: 小二，就你这点事儿吧，进去认个错，说说清楚就完了，
2: 就这么简单
1: 啊？就这么简单？
2: 怎么说呀？
1: 再打个电话让你们厂长来领你，对不对？
2: 什么？让厂长领我？我不去了。
1: 怎么了？
2: 不能去。
1: 为什么呀？
2: 这事儿不能让他们知道。
1: 那怎么？
2: 我现在是领我厂查看期间，我这……
1: 哎呀，你还犯着什么事儿呢？
2: 不是让他们知道了，那非把我开除不行！我这么大工资，饿了不行，我不行，我不行！
1: 你看，你看，你现在知道了吗？晚了。那你说让谁来领你吧？你说吧。
2: 家长成吗？
1: 家长也行。
2: 那就是你了。
1: 我怎么成的？
2: 你是我姐夫。
1: 哦，不不，我和你姐还没登记呢，在法律上
2: 不是有事实了吗？
1: 哎，你别这么说啊！哎，不是，
2: 你别动，
1: 这不是一回事。
2: 不，我承认了，你就是我姐夫。
1: 姐夫，
2: 你接我去啊，你把我领出来。
1: 啊，我把你送进去，我接着把你领出来。哎，
2: 有点麻烦了是吧？
1: 不是，
2: 你直接把我送回家不就完了？
1: 哎呀，小二，你就进去说说嘛，
2: 能说清吗？
1: 怎么
2: 到里头去？那没事都得说出点事儿来。
1: 没事怎么能说出事儿来？
2: 他就是因为现在没事，他一说不就出事儿了吗？
1: 哎，这我们是讲道理的。再说，那还有我吗？
2: 你呢？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吧？啊？那派出所里上有所长、政委，下有班长、组长，你算老几啊？
1: 这你就不了解情况了，在所里处理问题，一般我不发表意见，
2: 那是轮不上你。
1: 但只要我说话，
2: 跟没说一样。
1: 只要我说的对，
2: 不可能照办。哎呀，你想啊，混了这么多年，你连个组长都没混上，还说什么呀？说，
1: 这不能论职位的高低吗？
2: 啊，你也就蒙我姐还行，
1: 我怎么蒙你姐了？
2: 你没蒙，打从年初你就跟我姐说什么？娟儿，我可能马上就要调一级了，这都年底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是，他领导上有个统筹的安排吗？
2: 你呀，我算看透了，你就是耗子扛枪窝里横，也就欺负自己家人那小舅子开个心还行。哼，
1: 你别一口一个小舅子，
2: 怎么着？我就说了，
1: 你套什么近乎？
2: 怎么着？什么叫套近乎？
1: 我今天这小警察就和你铁面无私了。
2: 怎么着？
1: 走。
2: 干什么？
1: 走。
2: 我不走。
1: 你走。
2: 我得抽根烟呢。我说套出来。
1: 好，
2: 你给我打开，你给我打开，我把烟掏出来抽根烟，抽完烟我跟你走。
1: 来来，好，我这有
2: 什么呢？
1: 国产的，
2: 丢不起那人。
1: 哎，你不抽算了，你不抽，走。
2: 哎呀，
1: 你是又怎么了？
2: 我这后背痒呀。
1: 你看你那是事儿吧？
2: 或者你给我打开，我够不着啊！
1: 忍着吧。
2: 你看我这够不着，
1: 忍着吧。

0: 好好，我给你挠挠，行不行？
1: 不用你，
0: 拿拿拿拿，
1: 隔着衣服能解痒吗？哎呀，你的爪子冰凉冰凉的，
0: 那你说怎么办？你跟你那赶上窝里捂一捂。
1: 真是的，你
0: 哎，我也凉啊。
1: 好好好，来，
0: 你给我打开，我自己挠挠一挠不就？
1: 哪儿？
2: 上面啊，
0: 下边
2: 啊，左面啊。
0: 右面
1: 到底哪边？
0: 全方位的吧。哎呀，你也得有点重点呐。
1: 重点在哪儿？
0: 就这儿，就这儿。哎，对，是的，就是的。使劲儿！哎呀，使劲儿啊你！
1: 啊？怎么我这都痒了？
0: 那我给你挠挠。
1: 哎呦，用不着你。呀，你怎么能带着？
0: 我怎么能？
1: 真是的，
0: 谁的脑袋不是脑
1: 袋？走，嗯，走，往哪边？往这边走。
0: 你那边绕远，这边近。
1: 干嘛从那儿走？
0: 这边还能路过家门口呢。
1: 哎，路过家门口干什么？
0: 怎么着？我不得和家里打个招呼？大过节的，人都以为我失踪了呢。你干什么？干什么？
1: 你这样打什么招呼嘛？
0: 那怎么办呢？那家里以为我失踪了，不还得到派出所找我？
1: 不行，你怎么说嘛？
0: 怎么说？我就说，妈，姥姥，这位民警同志送了我一副金手镯子，就是连一块儿的。他还说，你要带我到所里去住个十天半个月的，年是不能在家过了。回头抽空你们给我带点好吃的送上去。
1: 你不能这么说，这你知道咱妈的身体。
0: 别咱妈咱妈的啊，那是我妈
1: 啊，你妈身体
0: 那没关系，不就是心脏病吗？对不对？让她看看吧。
1: 再说了，咱姥姥的。
0: 别咱的，套什么近乎
1: 啊？你姥姥的。
0: 你姥姥的。
1: 咱姥姥的。
0: 别咱的。
1: 你姥姥的。
0: 你姥姥的。
1: 我应该怎么说呢？
0: 怎么说你就说咱们姥姥的，
1: 这不一样吗？
0: 你就说他老人家
1: 啊，他老人家有脑血栓，
0: 没关系，说不定让你这一气啊，还嘣一下就给气通了呢。
1: 哎呀，
0: 哎呦，我告诉你，嘿，那咱家过年就热闹了。走，
1: 走，
0: 姐，走吧。
1: 你这么这样，我怎么再见你姐？
0: 你放心，以后你再也见不着。
1: 哎，走就去，
0: 走，让我妈也看看。瞧这女婿啊，多英雄！今天就把小舅子就铐走了，明天就是丈母娘，后天就是我姥姥，大后天……啊，对，你得把我姐留下。
1: 小二，
3: 你们好过小日子啊！以后你就是我们家户主了。
1: 你
3: 行了，我算知道了，什么叫以权谋私。什么叫杀人灭口？
1: 我揍你！我
0: 打人呢？你还想？你打？你打？嘿，今天你不打你这小舅子，
1: 我打你！你说我怎么摊的这么个小舅子？
0: 别说这个啊，你还没结婚呢。
1: 朋友们，你们说，像他这种情况是应该放还是不应该放？
0: 大姐有政策水平，人家
1: 说别叫人家大姐，人家才五岁，
0: 人家辈儿大。大妈，你说的好。
1: 哎呀，我看你们大家也没个准主意，这样我再问问他，
4: 小二，你到底是不是组织者？
0: 是
1: 什么？
0: 不可能的，
1: 不是，真不是，
0: 这真不是。
1: 反正跑了和尚也跑不了庙，
0: 那本来嘛就是。
1: 刚才你不跑，我也不至于给你铐上。
0: 是的。
5: 我说
6: 啊，
5: 方老王，
6: 那
5: 明天中午我请客，我去把你朝朝城带上，我姐啊。
1: 哎，别走，留个案底，明天不请客了。姓名？
0: 死心眼儿。
1: 死心眼儿？不是叫陈小二吗？
0: 知道你还问了。
1: 性别？
5: 瞧着办吧。
1: 家庭住址，家庭住址。问你呢，
0: 你去跑八趟，你问我。

0: 我啊，
1: 弄我。
2: 你明天媳妇检查送到派出所，这事儿找我姐说去。你姐没空，那还有你呢。
0: 我怎么能？
2: 谁让你当我姐夫的？好好好，哎，家在这边，我得拿东西去。
0: 什么东西啊？
2: 我录像机扔路边了。
0: 你还是组织者呀？
2: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
0: 漏了？
2: 姐，妈，
0: 我攒一辈子光棍给弄走。
2: 妈，
0: 走。
3: 这回是您说相声啊？
4: 哎，这回该我表演了。
3: 表演相声也不简单呐。
4: 可不是嘛，
3: 什么问题都得有研究。
4: 这也得看什么问题了。
3: 您对这个恋爱问题有研究吗？
4: 啊，那没研究。哦，这一说，您对于恋爱问题有研究？
3: 哎，不敢说有研究，个人有所体会，有所感受。
4: 嗨，这一个恋爱你体会什么呀？
3: 哎，我体会到了
4: 啊，
3: 谈恋爱必须得一男一女呀，
4: 多新鲜呐。
3: 谈恋爱啊，还必须男女双方亲自出席，派代表还不行？
4: 废话，这有派代表的？
3: 谈恋爱还有纪律呢。
4: 这有什么纪律啊？
3: 严禁第三者参加。
4: 哎，对，谈恋爱就是两个人嘛，
3: 是不是？
4: 嗯，
3: 您多会儿在北海公园看见一男一

0: 你甭说你列席呀、啊，你旁听也不行啊。
1: 我对青年同志啊有一句老实话，
0: 有什么话您说？
1: 你年龄不够结婚的时候啊，趁早甭过早追求这问题。
0: 哎，
1: 因为这样对你是没有好处嘛。
0: 这话对，
1: 等你够了20岁了，你就想法马上抓过一个来结婚，完了
0: 啊。不行不行不行，您这话可不对头了。
1: 怎么不对头啊？
0: 马上抓过一个就结婚，好吗？那你也不了解了解。
1: 嗨，结婚以后日子长着呢，什么事了解不了啊？
0: 没听说过。结婚以后再了解，那要感情不和呢？
1: 不和你不会再离吗？
0: 这叫什么话呀？冲您这句话，您就违背了新社会的道德。
1: 怎么呢？
0: 再离，你对人女方负责不负责呀？
1: 是啊，我对她负责了，谁对我负责呀？
0: 嘿，这叫什么话呀？
1: 您就拿我这工作说吧，在我们公司里当一采购员，整天在外头跑，哪有那些闲工夫了解这个去？你甭管怎么说，只要有我就先占上一个，怎么也比打光棍强啊，是不是？
0: 这个问题你可忙的是什么呀？
1: 啊，我忙的是什么？我都26了。
0: 26有什么关系？
1: 按婚姻法规定，20岁就有结婚权。
0: 是啊，
1: 我都超过6年了，
0: 净算这笔账了。您甭说超过6年，超过8年也没关系。
1: 嗯，
0: 只要你好好的工作，努力的学习，在你们单位里头有那了解你的女同志。
1: 您别说了，您别说了。
0: 怎么了？
1: 我们这公司一个女同志没有啊。
0: 哦，你们那儿没有？
1: 怎么，您那儿有
0: 啊？那不，我们那儿也没有。
1: 要有，您想办法给我活动一个。
0: 我哪儿给你活动去啊？哎，你这个人说话真特别。我跟你说，你要是努力学习，好好的工作，你们那儿同志就给你介绍了。
1: 嗨，其实早有人给我介绍了。
0: 哦，有人介绍了
1: 啊？
0: 在哪儿啊？
1: 墙报上。
0: 墙报？墙报上？
1: 啊，就在我们公司墙报上写的很清楚，全保同志真是忙，一天到晚找对象，晚上不睡觉，早晨不起床，开会学习他冲嘴，工作时间跑茅房。
0: 好家伙，就这个都上了墙报了
1: 啊！您说多光荣啊？
0: 还光荣呢？人家那是批评你呢。
1: 我没理会，
0: 没理会啊！告诉你，你得好好的改正你这些缺点。
1: 哎，其实这点小缺点，我有决心改正。
0: 好啊，
1: 只要我结了婚，我保证好好工作。这婚姻问题要解决不了，我跟您这么说，什么我也干不下去。
0: 就冲你这思想，一辈子都搞不上。
1: 搞不上？嘿，你说也巧了。
0: 怎么搞上了？
1: 那天我上文化宫玩去了
0: 啊。
1: 那天不是礼拜六吗？
0: 是啊，
1: 在文化宫广场上有好些男的女的那儿跳集体舞。
0: 哦，你也会跳舞？
1: 我哪会啊！我刚往那一站，打里边出来一位女同志，她问我：“哎，你怎么不跳啊？”我说：“我不会。”来，我教给你。
0: 你呀，
1: 拉着我就蓝的蓝的蓝的蓝的。
0: 干嘛呀？这家伙跟我这儿跳上了。
1: 这是那女同志啊教过我跳舞呢。
0: 啊，你就甭教给我了。
1: 跳了2多钟头啊，我出了一身汗。
0: 嗯，
1: 干完了事儿，我回到公司，躺在床上仔细这么一琢磨呀，
0: 怎么样，
1: 这里边是大有意思。
0: 有意思？
1: 嗯，
0: 有什么意思？
1: 您说这女同志她干嘛单找我跳舞呢？
0: 废话，干嘛单找你跳舞？他这个集体舞啊，这是一个群众性的文娱活动，谁都能跳。这位是把你教会了，明儿不是多一个人参加吗？
1: 嗯，你怎么能从这个角度上看问题呀？太不结合

0: 没错，这女同志看上我了，对我有意思。
1: 这不是做梦吗？这不是
0: 这么好的机会，我哪能错过呀？明儿我得找她去。
1: 还找人家去
0: 啊？找着她，先跟她取得联系，只要联系上，我就能跟她搞搞。她要同意，就争取下礼拜结婚。
1: 这不是没影儿的事情吗？这不是
0: 我把计划安排妥当，高高兴兴、安安静静躺在床上，我就
1: 睡觉啊，
0: 等天亮吧。
1: 等天亮，
0: 等到天亮以后，穿上衣裳，出了我们公司大门，我打心里的这个
1: 高兴，
0: 别扭啊，
1: 别扭。
0: 精心计划了半宿，完全白费事了。
1: 你不是想找他去吗？
0: 啊，我知他在哪儿住啊。
1: 没问人在哪儿住啊。
0: 单在这地方出这么个漏洞
1: 啊！行了，就甭遗憾了，干脆回去吧。
0: 郭姐，我吃饭去吗？
1: 没吃饭，
0: 吃了顿饭出来，我要上澡堂洗了个澡。我一瞧4点多了，
1: 回去吧。
0: 我说上合作社买盒烟去吧。
1: 嗯，
0: 刚一进合作社一瞧，嘿，
1: 怎么样？
0: 你说巧不巧？
1: 怎么了？
0: 想不到在这儿会碰上他了。
1: 谁呀？
0: 就昨天晚上在文化宫跟我跳舞的那女同志。
1: 哦，她也在这儿买东西
0: 啊？卖东西呢？
1: 卖售货员
0: 啊。我往柜台前面这么一站，
1: 嗯，
0: 她一看是我，冲我一乐，说出一句话来，那我这心里就更有了底了。
1: 有什么底了？
0: 就凭这点小表示，特别她说出那句话来，证明我昨天晚上分析的正确，完全是对我有意思。
1: 他跟您说什么话来了？
0: 他说呀，
1: 嗯，
0: 那个，这当这么些人哪好意思小啊？
1: 嗨，这有什么关系呀？你就小小他怎么说的吧？
0: 他说啊，
1: 嗯，
0: 您，咱还找没人地方个别谈话吗？
1: 你怎么这么麻烦呢？你。这有什么个别谈的？没关系，你说吧，他怎么说的吧。
0: 这售货员抬头一瞧是我，
1: 嗯，
0: 冲我一乐，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1: 嗯嗯，
0: 那什么同志，你买什么呀？
1: 就说这句呀。
0: 可不是嘛，
1: 这不是废话吗？谁买东西他都得问这句。
0: 那不成，我听着就新鲜。
1: 你是神经过敏呢？你是
0: 他要问我买什么，我说那什么，那个您瞧着拿吧。
1: 啊，瞧着拿。人知道你要什么呀？
0: 对了，他也问我说要什么。我说您给我拿盒烟卷，
1: 嗯，
0: 来一块肥皂，拿一条毛巾。他忙着给我拿货去了。我心里想，我得让他知道我是谁呀，勾昨天晚上那茬。
1: 那怎么勾啊？
0: 我说哎呀，您这集体舞跳的可真不坏呀。您怎么知道啊？我说您忘了昨天晚上在文化宫，您不是我这么一提醒，他想起我是谁来了。
1: 哼，这聪明都搁到这地方用了。
0: 哎呀，昨天晚上您累得够呛吧？
1: 嗯，
0: 我说不累，
1: 怎么了？不要紧呐，啊，
0: 就是时间太少，我学的不到家，希望今天晚上您再跟我跳跳去。
1: 还跳呢？
0: 他说不行啊，今天晚上我看电影去。
1: 哦，
0: 我说好了，您看电影我请客。
1: 你请客人家得去呀。
0: 他不单同意去呀，他还要请我的客呢。
1: 哦，
0: 对我是真不坏。
1: 你瞧，
0: 我说那好吧，今天您请我看电影啊，下礼拜我请您看戏吃饭，
1: 这就定过去了。
0: 他把东西给我，我把钱搁在那儿，我就走了。
1: 嗯，
0: 定过是7点半电影院见。
1: 是啊，
0: 我说那什么，您就甭送了，甭客气。
1: 谁送了？我还没看见过合作社往外送人的呢。
0: 我出了合作社一瞧天不早了，我就别回去了。
1: 嗯，
0: 找地方吃了顿晚饭，我就奔电影院了。
1: 奔电影院了，
0: 到那儿还不到7点半呢。
1: 嗯，
0: 这售货员还没来呢。
1: 没来呢。
0: 我说等会儿他吧，等了一会儿功夫他来了。
1: 哦，
0: 我赶紧就跑过去了。我说你下班了，你买票了吗？还是我买去得了。

0: 差点没晕倒了、啊、他赶紧就把我扶住了。嗯，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我有个抽羊角风的病根。得了，干脆这电影啊你们看去吧，我不看了。嘿，就这么着两个人扔进去看了，你说多下得去，
1: 人家凭什么不看去。
0: 我真有心要把他拉回来问问他，你有爱人，你昨儿干嘛拉着跟我跳舞啊？可是我又怕人家干涉我
1: 啊。多明白呀、啊、
0: 害我一宿也没睡好觉，这是图什么许的。得了，我呀回去吧，
1: 回去吧。
0: 我刚一转身抬头一瞧，嘿嘿，我心里头又高了兴了。
1: 又什么事啊？
0: 哎呀，想不到在这儿会碰上他了。
1: 又谁呀？
0: 一位女同志啊。
1: 你认识人家吗？
0: 认识，我们俩从小同学，长得比售货员漂亮得多、哦、说实在的，我从小就喜欢她。
1: 你怎么谁都喜欢呢？你
0: 我们俩人有好几年没见面了，想不到今天在街头巧遇，这叫久别重逢，我得跟她搞搞
1: 啊。你又搞啊？
0: 怎么我不搞你搞？
1: 我干嘛呀？
0: 你管这事干嘛呀？我赶紧就跑过去了，我们俩人握手问好。嗯，经过了简短的谈话，就互相有了初步的了解。
1: 了解什么了？
0: 感情我们那女同学呀、啊，啊，当上人民教师了。您说这工作够多伟大？
1: 是，
0: 这我要跟她结了婚，对我是太有帮助了。
1: 又这儿做梦来了。
0: 我还没问她呢，她倒先问我。
1: 问你？
0: 老郭你好啊，嗯，这几年你在哪儿工作呢？很忙吧？你有几个小孩了？我说那什么，我连对象还没有呢。哟，你怎么还没有对象啊？你不在初中时候就找吗？这么几年了还没找着呢。
1: 得，连这老底儿满给抖搂出来了。
0: 我说那什么，这因为虽然我26岁了，我的水平还不够，各方面都很幼稚，我应该努力工作，多多学习。关于恋爱的问题嘛，我倒是有过一度考虑。
1: 干嘛一度啊？这问题你天天想啊。
0: 但是没有更适合我的，没有更了解我的，唯有您从小就是跟我同学，比较嘛还了解我。故此我先想我了解您一下，您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1: 有意思啊？
0: 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1: 好嘛，赚了辙了。
0: 他说要我有什么意见呢？你呀、啊、把你老毛病改一改吧，别净跟那没脑子苍蝇似的净瞎撞。
1: 哎，这意见提得非常对。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还有事呢，再见。
1: 又要走？
0: 我一听不能让他走。
1: 怎么？
0: 我得接受售货员的经验教训。
1: 干嘛？
0: 别我搞了半天他再跟别人结婚去。
1: 那你怎么办呢？
0: 问问他有什么事。他要是告诉我呀、啊、这就是一般的事，要是不告诉我，这里边就有问题。
1: 你管得着人家吗？怎么问的？
0: 我说今儿又礼拜天都这的晚了，你有什么事啊？是不是有秘密的事啊？
1: 多余问。
0: 他说我有什么秘密？我说那您干嘛去？
1: 去这刨根问底儿去的。
0: 他说不是，我出来一天了，我得回去给孩子吃奶
1: 啊。
0: 哦，感情您都结婚了，
1: 多新鲜。你没听说人都有孩子了吗？
0: 好好好，那您赶快回去看孩子去吧。
1: 什么态度啊这是？
0: 同志您看见了没有，这倒霉的事全让我遇上了。
1: 他你自找啊你。哎，
0: 没关系
1: 没关系，
0: 马上回宿舍。
1: 哎，休息休息吧，
0: 做总结。
1: 这做什么总结？
0: 通过这次总结啊，我总结出经验来了。
1: 什么经验呢？
0: 我搞对象这样搞哪行啊？
1: 本来嘛瞎撞，
0: 我得穿得漂漂亮亮的，捯饬阔气着点儿啊。
1: 那干嘛呀？
0: 哎，大姑娘找对象谁不找这样的？那货卖一张皮嘛。
1: 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你怎么能够拿个这旧眼光看新鲜事物？
0: 您不能那么说，旧眼光真能解决问题儿。
1: 解决什么问题啊？
0: 搞上了。
1: 搞上了
0: 啊。我好容易又盼到一个礼拜天啊，换上我新呢的制服，穿上皮鞋，戴上手表，我就出我们公司奔公园了。刚到公园没多大功夫，嗯，碰上一个女同志。
1: 认识吗？
0: 认识。
1: 在哪儿认识的？
0: 火车上。
1: 火车
0: 前次我出差啊，在火车上跟她聊了一道， 想不到今儿在公园里碰见了，这真叫喜事。
1: 这就算喜事啊？
0: 啊，呵，这回没费事，三谈两谈谈成了，基本上同意跟我结婚
1: 啊。这么容易？
0: 可不是，我想这太好了。咱们吃饭去。
1: 哦，
0: 我们俩人找个饭馆那吃饭。
1: 嗯，
0: 一边吃饭一边说，我说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1: 又在征求意见。
0: 我说哟，我有什么意见呢？只要你给我介绍工作，我马上就答应跟你结婚。我说那好了，你只要答应跟我结婚，无论什么条件我照办。
1: 嘿，这样倒简单呐。
0: 我说那好吧，吃完饭咱们就照相去。
1: 这就照相去？
0: 哎，这就算订婚纪念嘛。
1: 就算订婚了
0: 啊？
1: 呵，
0: 我们说照相你还没去呢，打外边进来两个穿蓝制服的同志。
1: 嗯，
0: 非要找他谈谈，你这不是跟我添堵吗？
1: 你怎么样
0: 了？我马上就过去了。我说二位，对不起，找他谈谈呢来晚了，我们俩人都谈成了。
1: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是人家找他不许有别的事情啊。
0: 我说那好吧，二位找他要谈的事跟我谈吧，我是他爱人。
1: 这就爱人了？
0: 嗯，其中有一位同志说，
1: 哦，
0: 你是他爱人呢，那好吧，请你跟我们一块儿去谈谈去吧。我说好，一块儿谈就一块儿谈，你说上哪儿谈去？
1: 嗯，
0: 他打兜里把证明掏出来了。
1: 嗯，
0: 拿出来我一瞧，公安局啊。
1: 公安局？行了，这就搞出娄子来了吧？不搞了吧？
0: 同志，公安局谈去，我同意。
1: 是啊，你不同意得行啊。
0: 这两位同志把我们带到公安局以后，有一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
1: 嗯，
0: 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岁数在哪儿工作，都给我记下来了。
1: 那是啊。
0: 临完他问我，这个女人是你爱人呢？我说那什么，我们俩人可还没照相呢。
1: 对，这倒是。
0: 他姓什么呀？我说那您说呢？
1: 啊，您说。人家那儿问你。
0: 我知他姓什么呀？
1: 不知道啊。
0: 啊，
1: 好嘛，
0: 我说我不知道。哎呀，你怎么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就建立了爱人关系了？
1: 是啊。
0: 你了解他不了解他呀？我说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俩人今天下午才搞上的。
1: 好嘛，
0: 连场电影都没看就上您这儿来了。
1: 对，实话。
0: 哎呀，同志啊，你太麻痹了。这个女的是前两个月从香港是美蒋派来的特务，企图打入我们内部来潜伏的。我一听，嚯，这不是要命吗？
1: 哎呀，
0: 我说同志，我向您坦白，我们俩人除了搞对象上有联系，其他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
1: 是不知道。
0: 这都怪我年轻，犯了急躁情绪，所以在这上发生这么点小缺点
1: 啊。小缺点？
0: 嗯，
1: 这是政治上的错误。
0: 哎，我说错误错误，希望您原谅错误吧。
1: 原谅错误？不能原谅。
0: 这位负责同志说，你先不要说这个。
1: 嗯，
0: 咱们先肯定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还想跟他发展爱人关系啊？我说不。

0: 这就够我呛了，是吧？
1: 吓坏了。
0: 那好吧，你可以暂时先回去，以后我们有事啊，随时再通知你。我说好，那我谢谢您。我打那小屋里出来，这两个穿蓝制服同志把我送回机关。
1: 嗯，
0: 打那天把我送回机关以后，我是茶不思饭不想，足够俩多礼拜我连班都没上啊。
1: 怎么你病了？
0: 叫我停职反省。
1: 是得反省。

处，有执念或知足，是干无心无或凡人会悟。你生活在何处，我生活在何处，此来初相归处。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1: 本台全天播音结束，早上6点，欢迎继续收听。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我觉得晚安这个词儿不意味着一天的结束，而是一个冲锋的信号，它代表着真正属于我个人的深夜时光终于要来了。

熬夜成了这个时代最难的自律。你为什么熬夜？网络调查给出了令人震惊的结果，因为工作身不由己的只占10%，超过70%的年轻人有熬夜习惯，90%的年轻人猝死、脑溢血、心肌梗塞都与熬夜有关。醒醒吧，这个世界已经开始光明正大的惩罚熬夜的人，但你总会有一天知道，清晨的鸟语花香比冰冷的屏幕更值得珍惜，因为早起而拥有的时间更能让你靠近理想。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家里的床再硬也比医院要舒服得多。不要再假装抓住时间了，规律作息，健康睡眠，去迎接生活给予的温柔馈赠。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落单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之人。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

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搬桌子这小伙子够累的，是力气活，那么多东西要让我搬，非趴下。干嘛？
4: 您放出来了？
3: 要放出来了？什么意思？
4: 不是，网上都播了。
3: 网上播什么了？
4: 我您说您有很多艳事儿。
3: 我哪来的艳事儿？
4: 大家上网的都知道您。
3: 找我呀？这叫逃出来了。
4: 李峰贵，大家都知道李峰贵是吧？
3: 我是李宗瑞，那是台湾的。我是李宗瑞，我想犯那样的错误，我有这能力吗？
4: 不像话！跟你开玩笑，别逗，能不认得您吗？
3: 你认识我？
4: 大家这鼓掌就看出来了，对您非常熟悉。
3: 是啊，
4: 相声表演艺术家，
3: 你夸我。
4: 李宗瑞老师，
3: 是我，
4: 是不是？嗯。跟您演出感到荣幸，
3: 我也挺高兴，
4: 是吧？
3: 真把我给认错了，真不容易。
4: 人有失手，还有乱题，
3: 开始失的手里乱的题了，你看。
4: 您别往心里去，我的意思说呀，您是一位老演员，
3: 岁数大
4: 是吧？老资历，
3: 不敢当，
4: 老经验。
3: 有点经验，
4: 老油条了。
3: 对，你才老油条呢。
4: 我是说老没瞧见您了，就这么点事儿，知道吗？
3: 我没瞧见。
4: 哎，对对对，
3: 我退休了，
4: 怎么样？
3: 哎，退休了。
4: 你看，身体还是真蛮不错，蛮不错
3: 啊，好好活着，哎，啊，
4: 自我调理的好，是吧？刚才这节目多好，您看了吧？
3: 啊，
4: 刚才赵国柱，
3: 赵国柱，
4: 哎，自己说了，他是。李派传人，
3: 对，
4: 李润杰，
3: 是啊，
4: 是吧？大家老的观众都听过，过去啊，情景轻松，啊，就这些带故事情节，李润杰老师唱的最好，
3: 杰先生也好，
4: 是吧？快板分三大派，
3: 哪三派？
4: 李派
3: 啊，
4: 还有天津的王凤山王派，
3: 哎，
4: 还有咱北京的高凤山高派。
3: 没错，
4: 三档，
3: 哎，
4: 对吧？我就是在北京学的高派，
3: 高派，
4: 哎，高凤山老先生，同仁堂说的最好，数来宝，
3: 他是数来宝，你能唱啊？
4: 啊，
3: 你能唱？
4: 瞧，还有